0: 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面对咱的人生，要如何才当达到满分呢？咱应尽力而为，为自己的梦想来奋斗。另外，咱也应该知足常乐，卖埋怨家己的人生，爱有坚持着一份凡事努力，但求无愧我心的精神。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为非洲奉献的医生林嘉欣，甘愿放弃了台湾舒服的生活，到卢安达的小国家，为家己的理想付出自己的年少岁月，尽一切的能力来帮助当地居民，得到极大的肯定。伊的人生嘛是算满分啦，又亲像乌多的牧师李大河，在年少轻狂的岁月中，误入了基督，但凭着对人生的愿望，伊尽了全力向家己挑战，最后将取得三个博士学位，成为新学院的院长。一个人如果会当因为家己的愿望而努力来实现丰富的成果，就是伊人生的满分啦。古代的干话，过着一挑食、一飘饮的艰苦生活，甚至在三餐不熟的状况下，乃积极乐观来面对，成为后来人的典范。像伊这样知足常乐、积极努力的态度，嘛值得满分的人生啦。生命的倒数，杨英典虽然身体残缺，但却是努力一个学位，同款为人生来奋斗。如今呢，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口诀画家。面对人生，乃当以积极的态度，凡事泰然处之，就可以创造更加多的希望。迄种满分的人生，离咱就无偌远了。面对人生，咱来渴望踏实，为自己定下了目标，积极乐观，尽力去达成，唔当轻易的来放弃，时时振作，为自己来加分。相信人生必定是丰富圆满的啦。感

咱如何来分别假信甲邪信呢？有一挂人虽然讲是某种的信仰，但拢是属于迷信，有的人甚至是邪信。一般人因为无获得真正的信仰，而相信外求法，亲像看风水啦、施神啦、算命、看相、卜卦、下卜啊、定命纸等等这，这拢都是迷信的行为。什么叫做迷信？譬如亲人去世了，想要种某一个公墓，就甲伊讲唔通迷信来看风水，伊去是找风水先生来看。有一挂看风水的人，为了要互管理公墓的人来送红包互伊，如果若无送，伊就看墓地了后，就是商家有满意这块墓地，伊咪照顾讲这块地无好啦，因为父母亲啊种的这所在哦，恐惊对子孙不利啊。商家听到这个消息了，惊反冲，最后就会爱这块地，这就是迷信。因为看一块好地，如果看风水的讲房屋所坐落的方向无好，恐惊对父母不利，气象身为子孙的人会麻烦，带去自己买这块地吗？迷信就是用一种恐怖的方法，抓住了人的弱点，让咱唔敢违抗伊的信仰。一个人若无有正信的智慧，就未当从迷信中解脱出来。其实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处处是好地。只要心存恭敬，什么所在拢可以去。只要大家感觉方便，每一个事情拢是吉祥。如何分辨迷信、邪信呢？凡不符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速证三法印真理的，拢是心外求道，拢未当与佛法相应，都唔是正信啦。要有一种是邪信，带着一份神秘的色彩，妖言惑众，讲家己则是唯一至尊，最上的佛心，教人发愿唔通违背誓言，或者天诛地灭，何人只好一直相信落去？然而信仰无应该是这样轻率。也因为人情或者自私，拢未当算讲是真正的信用。现代人的信用太复杂了，这个也信，啊，迄个嘛信，心力未当集中，甚至将自己的主权和诸天鬼神、外道邪魔来伫咧做主宰。一个人的幸福、精神的愉快，为何和神、外道来咧支配呢？佛教讲人人有佛性。就是要提高咱每一个人的主权，咱可以主宰自己的一切，黑暗可以就变成光明，悲惨也可以化为幸福。正信的佛法讲得较彻底一点啊，就是信家己啊。一个人无论信仰什么，拢需要透过理智的选择，才不是迷信啦。苗克昭讲，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自舍而非亚舍，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利而非他利也。感谢各位。

0: 喂，我拍台好你哦。
1: 啊，拍台好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今日有甲你叫两罐迄落正丸啦。
0: 好了，感谢，感谢，谢谢。
1: 叫两罐解毒丸啦，你。
0: 安尼好。
1: 过去我阿妈食你的正丸啦。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得好无？
1: 哎，袂歹啦。
0: 食得袂歹呢。食正丸，佮有食啥物？解毒丸食得好无？
1: 拢袂歹啦，逐项拢袂歹啦。
0: 安尼好。
1: 我是脚较退化型啦。
0: 好好好，
1: 啊！那厨师拢叫我是该去开刀安尼咯，我就怎啊几啊年无去开啊，怎啊食到即阵？
0: 哎，你食听就对啊，
1: 我就麻烦过你加加过来。
0: 是是，今天我该加加加四罐去啊。
1: 明仔载啦，吼。
0: 明仔载收掉啊。
1: 哎，
0: 你在迄个棒球区啦吼。
1: 嘿
0: 嘿嘿。啊，什么咯？
1: 哎，南马西咯。
0: 你啊做李素兰啦吼。
1: 啊，早都家己了解。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啊，卡片做见证诶。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潘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火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瘤、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瘤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瘤，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酒筋的这气血两虚、固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主播丸。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液管黏液低，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你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痛风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靠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方丸。活骨对方丸固钙质，激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促清血路、去污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意思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未顺，妇人人经年期会患色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甘蔗崩裂药女保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咱的社会流行着一句话：向钱看。举国上下拢伫咧向钱看。如此一个重利轻义的国家社会，咱会当讲伊有偌大成就，就可想而知了。社会进步，个人爱有经济发展成长，因为有了经济才有建设，才会当改善生活，也才会当制造飞机，才会当加强国防，也才会当养家外靠。钱可以讲无重要吗？但是金钱一方面会带来社会进步，另外一方面也会带来人生的坠落。真正兄弟多抢为了金钱，真正夫妻变面离婚为了金钱，真正朋友恶言相向也是为了金钱，真正合伙人婚礼不公诉讼法庭也是为了金钱，甚至青少年为了金钱偷情抢夺，不少分子为了金钱犯下伤天害理的案件，还有真多贪官污吏为了金钱而未当真正为人民服务，就地心败名裂。咱需要经济发展，但是咱更加需要知识的社会。什么是知识的社会呢？好，全民读书，有思想，有智慧，也要通去分析事理，判断善恶好歹。人人拢对知识来出发，不但会当包容一家，更加胸怀乡里以及社会国家。如此看来，知识就可以比金钱更加重要咯。知识是人生的动力，有了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人有了知识，可以明白做人处世道理。人有了知识，可以为国为民做出真济建国方案的计划。有了知识，商家的品质就会有无同款，有了知识，科学体学就会当提升啊。现在政治人物因为知识无够，所以呢，咧无党派啦，无私利啦，无以全民为主。甚至现在教育家虽然是咧教人，但伊却无想到讲知识唔也是只是用来教人，而且爱先健全自己，和自我成为思想知识的主人。知识并非册读得多就表示有知识，知识也并非讲高讲话也要赚钱就是有知识。无读过册、无捌字的人，伊嘛同款有知识啊。亲像六祖慧能、大师悟道，咱会当讲伊无知识吗？武顺以兴起来兴建学校，咱会当讲伊无知识吗？叫派人古下的王冠英设立了台北图书馆。咱能讲伊无知识吗？王永庆只干了一个小学毕业，却成为台湾的经营之神。咱能讲伊无知识吗？知识者名利呀，只要伊会晓通去做人，知影通去做人的道理，知影群我之间人格道义，知影社会国家，知影大公无私，这就是社会知识啦。所谓知识，你个人是有道德的勇气。在社会是有公共的正义，在国家到处拢有普及公理正义。所谓知识，爱知人、知事、知情、知理、知物、知心，才会当融合一切人事物的因缘，去互人的因缘，才是知识啦。咱认可可以减少一点啊，但对社会知识，咱未使减啦。所以讲，知识会当充实家己。而且更加会当庄严自己，说法可以度化他人，威严更可以摄受大众啦。感谢各位。

透早的早晨是耀眼兴目的阳光，是一天中最清爽的时刻。全部的人对着早起的太阳，就会叮当起来了。天光了，所有的鸟只、花草、动物，拢会春天着摇步，振奋精神，迎接着最美丽的早起。早晨的阳光，让人心旷情怡。不管早夜的心情偌无好，看见着早晨灿烂、耀眼、兴目的阳光，沮丧的心情一定大受阴霾，好了一大半。早晨灿烂的阳光，正是心情最佳的良药。天光了，鸟只开启了甜蜜的呐喉，莺声燕语，歌歌鸣唱，飞鱼展现曼妙的身材，随着风一个摆动，动物也拢出来咧寻找美味的早餐。当成功出现，那是美好的一天的起点，也是万物一天勤奋努力的开始。俗语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是一天最美好的时段，所以咱爱珍惜美好的时光，好好把握努力，创造非凡的一天啦！谢谢你。

0: 你小
1: 弟完了，哎，
0: 开始
1: 进入。小弟完了，感谢你哦。你是一来外地？
0: 天哪！哦，安尼哦，够好个哦！哎，痛风完了，只脚骨啦，真拢真好。
1: 哎，
0: 完拢家己好起。
1: 谢谢谢，你食小弟完，阿个听完。
0: 对哦，对哦，我听完袂介济哦。
1: 嗯。
0: 拢食两个补筋骨的啦。
1: 哦，安尼哦。
0: 起码拢食保养的。
1: 感谢你教我来做健身。
0: 哎呦，骨咧，脚骨啦，真咧食嘛，介好啊。
1: 好，就听完了。哎，
0: 介好啊。
1: 嗯嗯。咱对。
0: 我住伫台东遮，绿岛。
1: 台东绿岛哦。
0: 嘿哦嘿哦嘿哦，绿岛。
1: 啊，你什么状？你什么状名？
0: 我陈明忠。
1: 哦，陈明忠啦吼。
0: 嘿哦嘿哦嘿哦。
1: 感谢感谢你卡点来做见证。
0: 哦，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只要到小过来。好，谢谢来，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诶，我彭大夫。
2: 好，陈医师你好。
1: 嘿，你好嘿，你好。
2: 我叫台中。
1: 哦。
2: 啊，知唔知我之前吼，我手麻，我有卡去甲你问啦。啊，你讲迄个痛风丸食。
1: 嗯嗯。
2: 啊，食了我买两罐食，手都袂麻啦。
1: 好用
2: 啊。啊，我讲嘿，我因为我拄开始麻，我就甲你问啊。
1: 嘿。
2: 当作讲干那拄要发生两款啦。
1: 嘿。
2: 我就甲你问啊，因为我毛病啦，手会麻，咱是不是都骨落病啦？啊，我唔再是讲啊，甲少发代志，咱先来食啦。
1: 嗯。
2: 较紧效果啦。
1: 嗯。
2: 我就是听你的节目。
1: 嗯。
2: 你来食。
1: 食几罐菜？
2: 食两罐。
1: 食两罐手话就好呀。
2: 我可能去各量买啊，台中各量啊。
1: 台中各量买。
2: 嘿啊。
1: 啊，食两罐你就知影呢。
2: 嘿，我都手都无麻。
1: 哦。
2: 啊，佮进前我都是吼，伫困天光，即个嘴拢足苦的。
1: 嘿。
2: 困天光，即个嘴苦，嘛是去买两罐的，迄款的肝胆丸。
1: 嘿。
2: 啊，食食嘛好起啊。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即摆就是，我即摆就是要甲你请教讲吼。
1: 嘿。
2: 爬楼梯像安尼掼菜起来吼。
1: 嗯。
2: 哦，啊，都会喘啦。
1: 你心脏无力啦。
2: 甲上尾楼强要喘袂起来，啊，可能即摆呢，我爬楼梯掼重，小可较会喘啦。
1: 心脏无力，小缺啦，还袂使呢，是太危险呢。
2: 啊，我即就是讲哦，唔知你食啥啦，就是算得。
1: 你食听红丸甲安心丸。
2: 哦，食听红丸甲安心。
1: 哎呦呦呦，啊，两行也袂使做一只。
2: 爱浪一点钟。
1: 哎呦。
2: 啊，我即就是要阁甲你请教讲哦，我旧年哦热天的时阵，大概拢。

0: 外哦，这个身躯的痒拢是痒要身躯。好啊，我那入去身躯吼，都要用车啊撸啦，才止痒。
1: 你肝有火气啊？
0: 肝有火气哦。
1: 你当时
0: 也嘛要食
1: 肝胆。所以当时是你咧讲你嘴口食肝胆好呀。迄个就是肝有火气啊。
0: 是哦。
1: 嘿啊！
0: 我就是身躯痒，我去皮肤科给伊看吼，会解药，食有效，无食就无效。
1: 迄个对肝的火气清掉较对啦。

0: 我是讲，迄阵是喙天光苦的呢，困天光。
1: 哎呀，就是你有火气啊，我有火气啊。
0: 我嘛未真喙大。
1: 你住台中地？
0: 我住西屯遮。
1: 西屯，俺就台中市西屯区啦。
0: 嘿，李万同一行。
1: 啊，你什么大名？
0: 我洪湘南。我是讲，看你甲我讲要啥，我今目的就是在讲吼，寒流啊，较东爬楼梯的。
1: 哎，就心脏关。
0: 都寒菜啊，安尼
1: 安尼。哎，就心脏问，啊你来吃安心丸啦。
0: 哦，啊，我无得爱去买安心丸
1: 好啦，你安尼
0: 讲。啊，你讲皮肤真济哩。
1: 你得食肝胆啊。
0: 得食肝胆。
1: 是
0: 啊。二时无上了，拢像咱阿妈要辛苦啊吼。
1: 好啦，我建议你食肝胆吼。
0: 好啊，
1: 好
0: 啊。好啊。
2: 咱的肝大夫药品有出二十外种，新的人家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治疗房全省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共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在咱的生活当中，有精神上甲物质上的需求。在社会与人事之间，有时阵爱加一点啊，有时阵就爱减一点啊。在多少之间，要如何去处决选定呢？最好是钱财加一点啊，是非减少一寡，智慧加一点啊，烦恼减少一寡，耽误加一点啊，灾难减少一寡，收入加一点啊，支出减一点啊。关于多少之间应如何取舍甲决定呢？这确实是爱有所认知啊。加一分的精神，就减一分的失败。失败大多数因为考虑无周到、无细致、计划不详、关系无够、贸然无有将家己的条件算好清楚、家己的力量无够。一旦开始，就发现真济方面无够支配。确实是经营商业来讲，我会未叫倒去呢。所以凡事加一分的精神，自然减一分的失败啦。加一分的预防，减一分的灾害。人类知影会出天灾，所以预先种葡萄来预防。知影火灾的可怕，因此呢，预设消防栓的设备，起厝的时阵地基稳固，预防地动啦。建筑的钢架要有坚固。预防风台，多穿一件衫裤，防止感冒，多吃一挂水果，希望身体营养会当平均，家庭嘛好，身体嘛好，多做一点啊适当的预防，自然减少一挂意外灾害，多一份的保健，就减一份的病痛。人的身体小毛病容易来治疗，如果小病无要甲预防，等到疾病来扩大时阵，再要来治疗就比较较困难了。所以呢，平常时啊，喙齿偌久要去保养一摆，胃肠偌久要去检查一摆，乃至于现在所谓的自然医学，主要就是爱保健代替治疗。现在有真侪家庭拢是专业的家庭医师，或者是家中常备一挂保健的药品等等，这种是为了预防疾病啦。加一分的善念，减一分的罪恶。普通的人一天当中。拢在善恶两个观念当中伫咧徘徊，善恶好亲像两条路同款，一条是向南，一条是向北。咱要向南呢，还是要向北呢？或者善恶混杂未清，咱爱辨别明了，倒一个是善念，倒一个是恶事呢？经典内面分析，一个人一天当中，扰你上天堂，扰你下地狱，会使讲时有天堂，时有地狱。所以天人交战啦，这就是天堂地狱的纠纷啦。所以人爱加一点啊善念，只要加为人设想，为好事来想，为大家大众来想，自然就会增长善念，而远离恶事了。加一分的宽容，少一分的近忧啊。人在这个世间上，有时阵爱有宽容，有时阵也需要要近忧。人有宽容，必须要减少一寡。不幸的歹代志发生，典狱狱女送到国外去留学，虽然晚年中计，但为了儿女将来的

当出人头地，宁愿受到上帝两地之苦，也爱护儿女多受一寡教育。有的人对细汉就鼓励儿孙多学一寡技艺，因为万贯的家财不及一技随身啊，这就是有弯路啦。加一分的宽容，减一分的苛烦，咱的长辈、朋友、厝边、部属等等，甲咱有接近的人，难免有一寡意见、利害的关系，必须要爱有宽容的心去包容。如果处处甲人计较，无感恩的结果，大炮射程虽然真远，但无可怕，不一定就拍会到。可是咧，手枪近的距离咧射击，是伊的杀伤力更加可怕。多少之间，当多的时阵加一点啊，当少的时阵咱就减退一寡。该好人的时阵，咱加好人一寡；当好家己的时阵，减退一寡。这就是咧，情义理之上事了。感谢各位。

孔子的学生当中，曾子是出了名的孝子。有一摆，伊无小心去斩断鸡仔一根，因父亲就用棍仔甲伊拍甲死去昏来。当伊醒来时阵，既然还阁忍着痛疼，弹琴唱歌，要互怒气已消的老爸无必要来为伊担心伊身体状况。孔子知影这代志了后，非常生气，就对曾子安尼讲：“吾表亲情绪失控。”要打你时阵，如果打了真轻，咱可以个忍耐；如果若打了真重，你唔知影通个逃走，万一被打死，唔是害恁父亲犯了杀人之罪吗？这就是小中七修，大中七德的典故啦。那个看卖咧，孔子虽然是重视孝道，但伊可没有认为子女必须要完全顺从父母。鲁国贵族的名义子曾经问孔子。应该如何尽孝？孔子甲答讲无为。过去真侪人以为是唔通违背父母，这是真大的误会啦。孝这个字是因为怒甲子两字组合而成的，大手比小手，所以呢，孝的本意就是薪火相传，也就是讲亲子之间除了生命延续，还有文化传递的任务。子女个人爱以合理的态度弘扬父母。心理父母更加爱合于理性的态度教育儿女，所以呢，当父母失去理性，子女设法保护家己，这才是真正的孝。不过人真容易被感情来冲昏了头壳，真侪父母宠爱子女，唔甘于囡仔来吃苦受罪，囡仔也无得到正确的教育，一个大汉了后，却成为社会负担，这就是不孝。曾子对父亲的爱已失去了理智，莫怪孔子伊会真受气啦。感谢你。

0: 我叶秀梅，
1: 叶秀梅啦吼，
0: 微波单吼，很好呢。
1: 微波单吼，
0: 我食微波单，佮听完，
1: 听完。
0: 啊，我佮今朝食解毒丸。
1: 啊，食解毒丸。
0: 叶种哦，安尼
1: 吼。哎，啊，微波单你食安怎呀？
0: 啊，都胃吼，拢爱闷闷疼的吼，啊，
1: 不
0: 舒服安尼，丢丢安尼。
1: 啊，有较好
0: 啊，
1: 食了有较好啊。
0: 有较好，有较好。
1: 解毒丸食安怎？
0: 皮拢会痒吼，会痒过敏啊，食解毒丸。
1: 嗯嗯。
0: 啊，今晚好咯。
1: 怎么吃好呀？
0: 我吃一两年呢。
1: 安尼哦，
0: 我上车久啊啦，过来吃怎么拢好了？
1: 怎么拢好个？啊，听我你吃安怎？
0: 听我吃卡头退话，
1: 啊，
0: 这个拢保养一天吃两盖呢。
1: 谢谢。
0: 阿妈，我吃了个，
1: 嗯，
0: 安心丸，我冇得吃啊。
1: 安尼哦，吃好到学步啦啊。
0: 哦哦哦，
1: 感谢啊。
0: 我们过来叫药啊啦。
1: 好，要叫什么药啊？
0: 一罐听丸。
1: 一罐听丸。
0: 啊，一罐那个安心丸。
1: 一罐听丸，一罐安心丸。
0: 啊，哎，微波单搁一罐好。
1: 微波单搁一罐哦。
0: 啊啊。
1: 好，感谢你啊。
0: 阿妈再上来哈。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咱这味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甘来嘴内好营养，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体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黄头内中有天精不骨脆活血鹿茸，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吐司子，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陈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落随食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免得。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让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吕宝元、胡金兰、景来大胃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白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颈内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吕宝元。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03316331241，0331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景气无好，会造成真侪人失业，工课歹找，困顿之余也爱想要创业当老板。有个人行业本来是本轻利多，亲像小食店啊，只要地点好，产品具备独特的口味，也成为上下人翻身甲跨行专业的新选择。反观咧企业界人才辈出的竞争的市场，评定职业等级的方式，就是由基层人员的年资累积到高级的幕僚，跳到至主管的位置啊。有一挂人到了中途都上未起哩啊！眼看到主管的报酬非依无俗，由于后起之秀太侪，总有一挂空降的部队及时来赶上位啊！何咱又奈何呢？有个人终其一生

更加如何努力，都拢攀未上到主管的位置。拄到这种的状况时阵，应该要斟酌自省，自己是毋是具备主管的能力？除了专业技能，是无拥有沟通协调及领导之特质？做一个演员来讲，伊嘛必须要有强烈的演戏细胞，挑战多种无同的人格角色，骨头底内爱有具备了这样的特色。有朝一日被制作人发现到时阵，自然就三级跳到这个要角的这机会啊，甚至以后有法多通去选择金钟奖。所以呢，当老板的人身为一个经营者，还爱有考量人才筛选的角度，甲识才为用的能力。咱是毋是具有军师之才，发发将官之相？一世人当一个无聊嘛未歹啊！有朝一日因人而贵，事业就会当平步青云。有一挂人命来的结局，事业根基比较比较弱，理未出自己要爱是甚物。常常咧换工课，逐项都捌，啊，句句青啦，事事拢无专精，人生修息时多时少，趁厝只是流水财，难成大富贵的结局啦。所以讲，一个人至少爱培养一项正当的兴趣或者技能，从事一件有兴趣的事，一定要专心投入，而且用生命去投入，必然有成果。将一项工课来做为好，而不是可有可无啊！唔通有这种的观念，只因为努力落去，就是讲未当得到财富来讲，也会拥有丰富的生命经验。成功甲天时地利人和会合三回事，如有新作，但唔通依赖这种的这机会。所以无论是景气环境有压力，唔是歹事啊！爱会晓怎样通好适度释放出人生的这个痛。除了对症下药，听过了后一定会产生免疫力、免疫功能啊，是日日夜夜拢是不断地培养甲维持的啦。感谢你。

台湾的俗语叫哪话？有一句讲：生查某的免悲伤，生查甫的免痛。中国人一向拢重男轻女，因为生查某囡仔大汉了拢爱嫁好人，而且还去嫁特别的嫁妆啊。生查甫就无同款咯，一来查甫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二来也可以趁钱持家，甚至呢会当继承财产，三来可以吼养儿抬女。以免老奶奶寂寞，因此呢，有人生查甫的，伊就订油饭，一个请桌咧庆祝。啊，生了查某呢，确实拢无出声啦，甚至呢，生未出查甫的女人哦，在伊家庭内无地位可言啦。不过呢，古早人却用生查某的免悲伤，生查甫的免痛，因为虽然查某囡仔最后爱出嫁，但是你在家的时阵，伊那较做贤惠有孝啦吼。同款会当互爸母快乐，就算讲伊嫁出去啊，除非就讲嫁到上远啦，或者呢同款讲倒转来厝里探望父母啊。因翁婿迄边会当发达的时阵，嘛可以倒来帮忙娘家啊。所以讲生查某无必要悲伤，关于查甫囡仔，虽然有种种的好处，但还要看到底是毋是有健全，是毋是有生气有路用。如果若不健全，反而沉重来负担，不生气反而惹父母伤心。如果是一个败家子，

更加惨了，所以说生了查甫就唔免上欢喜啦。生查某免悲伤，生查甫免痛，其实适用于今日的社会，因为真济做奸犯科之徒拢是查甫囡啊，查甫囡啊也有真济女强人啦。所以呢，生男育女拢无重要，重要的就是个教育，安怎要甲栽培。虽然查某囡仔未当帮家己延续香火，但如果生了后生不生气来毁累，那么这种香火不延续也罢啦。这是增加祖先的见效而已啦。所以这句给老话咧讲：生查某的免悲伤，生查甫的免痛，感谢各位。

0: 喂，我潘大夫你好。
1: 哎，潘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甲你做见证啊，
0: 哦，
1: 我咧食诶跳丸。
0: 嘿，对。诶，
1: 一罐毒罐，一罐血罐豆茶。
0: 豆茶食啥？镜头茶。
1: 都头壳疼哩。
0: 头壳疼。
1: 嘿，你甲我讲，叫我着食迄个嘛。
0: 哦哦哦。
1: 啊，搁未困一个。
0: 安心丸。
1: 嘿，安心丸也是食一罐毒罐，一罐血罐，较会困醒。
0: 嘿。
1: 谢谢啦吼。
0: 哦。感谢你食好甲到小宝。
1: 我半冬吼拢。啊，未困一啦，未迄落一啦呢。
0: 未困，真歹困就对啦。啊，真歹困，结果食咱的安心丸已经怎啊好困啦？
1: 嘿，较好困啦。
0: 头疼好呀？
1: 有较好啊吼。
0: 哦，啊，你头疼跳偌久啊？
1: 跳半冬有啦。
0: 半冬哦。嘿，
1: 啊，注射啊，三日啊尔，嘛是搁疼。
0: 哦，无紧，你都怎啊食咱跳，就免搁注射。
1: 我叫三组咯。
0: 免搁注射啊？
1: 嘿，无得注射。
0: 啊，你也咪住伫迄落东石？
1: 嘿，五股龙井遮。
0: 东石乡。
1: 五股村。
0: 你也是老哥彩球哦，
1: 嘿嘿嘿，
0: 哦，安尼哦，感谢你啊，卡电做见证。
1: 嘿啦，我就是讲啦，都卡未。
0: 感谢你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嘿，我潘大夫。
2: 潘大夫呀，我食恁那个药啊，食了有较差。
0: 你食什么药啊？
2: 食目睭黑啦。
0: 保安丸。
2: 保安丸嘿，我食头一罐吼，因为我算到讲目睭呐，本来就严重的啦吼。
0: 嘿。
2: 看，算到拢雾个拢雾块，啊，唔是惊咯吼，惊到尾路嘛看无去到。
0: 安尼哦。
2: 啊，一对吼。一日，嗯，安尼，敢那会安尼点点啊，八厘金安尼啦。
0: 你是几岁？
2: 我七十岁啦。
0: 七十岁了。
2: 哎，啊，我本来是想讲吼，啊，我拢无爱去学白买药来食，敢那买迄个麦药水来点嘛。啊，点是敢点有效尔，啊，过来就拢无。啊，尾我想听你心机啦。
0: 嗯。
2: 我早时七点就听到暗时十二点无在在耍。
0: 安尼哦。
2: 我听几工诶。
0: 听几日嘞？
2: 早早起就听。
0: 啊，你买保安食几罐？
2: 啊。我是头一罐吃，差一半就知啊。
0: 头一罐吃一半就知啊。
2: 嘿，吃一半就知啊，都目睭雾都拢加看较有啊，吼。啊，目睭一日黏黏都未黏啊。
0: 啊，你拢总吃几罐？
2: 啊，我这第二罐嘞，这骨该叫第二罐嘞吃，今物嘛吃差不多一半嘞啦。
0: 啊，有差足多啊呢？
2: 哎，啊，差足多啊！我正是想讲，因为一半吼。即个来看安尼，我是按算讲，我来想讲，我有时阵要请教你讲，我的脚嘛吼，嘛算讲，我那较早捌撞着啦吼，啊撞着拢撞着这脚硬嘛吼，啊久无往看，啊说怎啊说变吼，拢安尼行未起啊，坐未吼，爬未起来呢。
0: 看我腿外受伤无力啦。
2: 系啊，说
0: 你食跳红豆。
2: 啊，不过较早拢食止疼药，食个说药剂检查吼，讲药剂退化呢。
0: 先食跳黄甲保安丸两项，啊，咱旁食，咱一点钟。
2: 安尼。
0: 食两三罐过，你去检查一次看嘛呢？
2: 啊，即个都要先食跳黄丸，免啦。
0: 对啊，食跳黄，你著含保安丸，咱一点钟啊。
2: 哦，啊，哎，跳黄丸食，啊，加含保安丸，
0: 咱一点钟啊，系啊，系啊，系啊，对啊。
2: 哎啊，哎。
0: 哦，好无？
2: 我搁几下项诶，我兼打结石呢。
0: 你话紧啦，你袂当一份食一食啦。
2: 啊，就是啊，你唔知你烦恼。
0: 你一份食一食了变。
2: 我这生目睭较重要
0: 啊。对啦，你一份食一食了变，到最后毒啊。
2: 目睭无看都袂使，头啊袂食时候，你人看人面看袂明呢。
0: 好安尼哦。嘿
2: 啊，啊食半罐来就有效啊，现在食第二罐的啊，第二罐嘛食要完啦。啊，我再想讲这罐食完吼。
0: 哎。
2: 我先来叫啊有食三刀听完，佮袂使食。
0: 冇紧冇紧
2: 冇紧哦。
0: 好，谢谢，啊咱到倒位。
2: 我就多少位？我姓。
0: 感谢你的卡电做见证，好，谢谢啊。
2: 这太阳完了。
0: 好啊好啊，感谢你。
2: 我这是只接吧，就
0: 好啊好啊好，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一个好的观念是团体向上力的根本，是不是能发挥其力量，就要看观念上是不是处得共识。世界上有好好歹歹，错综复杂，问题真多，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观念了。在世界上有的人成功辉煌停达，有的人失败中途潦倒，有的人可以对人类有所贡献，有的人可以对人类造成威胁。这个当中最大的关键应该就是在人对世间有所不同的观念啦。所谓观念就是心的作用，所谓佛说一切法，为地一切心，那么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观念影响到人生的态度，观念其实可以改变的，如佛经的靠母变笑母，本来是一个每一天都爱靠的老婆，但观念一个改，就会变成每一天欢喜的老婆。可见世界上的喜怒其实贫富共通，都是观念中的分别而已，操纵在咱的人生苦乐和福当中，不是别人，就是咱的观念。怎样处理咱的观念，架构咱的观念呢？人凡事都要对好的去想，有的人是坏习惯，凡事不肯对好的去想，总会怀疑对坏的去思维。本来是一件喜乐的事，经过伊的思维幻想制造，变成秋魂惨雾的情况。对好的去想，虽然有时阵不一定就会好，事实往往出乎人意料之外，但即使如此，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时时爱有制造烦恼的心念，咱的心是咱的工厂，咱的工厂爱会出产一挂什么的产品呢？咱要出产烦恼、痛苦、忧悲、苦恼、贪嗔、无耻，别人也爱莫能做啦。只是咱为何不要生产一挂适用的产品呢？譬如可以制造欢乐、幸福、以人为先，为世间人来服务，等等这，甚至将全人类看成是如兄如弟的家人那一般，大家互相尊重，会当生产出和蔼的社会、慈悲的世界、和平的人间，生产出欢乐的人生，这就是好的工厂啦。要用老二的体力来为人处世，人常常因为自私，什么事想阮家己要占有，一切都是我要爱，都以我有为重啊！对人间唔肯谦虚淡头，总会想要做老大。做老大的辛苦是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咱有谦虚的心理，卖做老大，欢喜来做老二的，其实老二也无比老大的讲减一粒目睭，或者减一个鼻啦，同款。共有人间的资源，同样享有人间的一面，反而无必要去担当老大的责任嘛。所以呢，如果人人有老二的这个心理，人人有老二的谦虚，人人拢甘愿做老大的资源，观念那一个改，世间上的苦乐痛苦，就会有所无同的结果啦。处处爱人生我后，一般的人的观念内，拢是家己第一，自己上好，家己上大，因此有烦恼痛苦。如果换成你大我小，你对我错，你有我无，你乐我苦，哪会当有这样的逆向思想？就是观念改变，对苦乐价值就有所无同的看法。在咱的生涯内面，知识何乐？唔通有怨天尤人的观念，凡事想当然安呢，一切逆来顺受啊！当别人对咱好，咱爱心存感恩；别人无欢喜咱，对咱唔好，咱想当然是安尼。因为咱无对伊好啊，无可能伊会对咱好啊。如果若安尼想，进而主动去对人好，必然会改善互相的关系，人我之间就会更加和蔼快乐。总讲一句，人生的一切拢是观念，观念对人的一生的苦乐成败有真大的关系。所以咱要建立了好的观念，自然就有好的人生啦。感谢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要签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明仔就是母亲节啦，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另外，咱的母亲节的回馈活动，买两罐珍珠松，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够买咱的保健食品，也够熬糖、元气糖、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元送一包元气糖。这项活动第5月10日，也就是下礼拜日要做结束。那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电话就要紧卡哦，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感谢亲爱妈妈、阿母的温情，王妈妈。

拢千羽的王妈妈，第百年前的台湾，那是用个吹着电风哈，经营是比着乐透搁较困难。迄阵的电风、珠宝，也够名表，在上流社会哈，上流社会拢是真珍贵的物件。电风第一届出现在台湾，是在1905年，迄年嘛是孤山发电所落成，台北进行。进入去电气时代，开始开放民众来申请民生用电，甲电费到底出现的就是电风。迄阵若是要当个厝诶，吹着电风吼，真麻烦，就要先甲台北电气作业所来申请，再个等专人来有线牵电。而且迄阵诶电风拢是为日本进口诶，价钱真悬，毋是每一个人拢买得起诶。在日本时代，一台十二寸的电风一卖30元。迄阵小学的老师因的月给嘛，不过是50元到70元尔，等于是半个月薪水才能买到电风。对这做工的人，也够进餐的人来讲吼，买电风实在是真困难。所以一个开始吼，大多数的家庭，干来用的去饭店、去电影院，也是咖啡馆。甲百货公司来吹电风，就亲像咱即马小百货公司吹冷气。早期的电风，伊个风箬啊，拢是金属做诶。那是无细哩，我想滚，迄手枕头有可能会去互伊夹哩。所以台湾总督府甲电力公司，因会常常出面来宣传正确的使用的方式，因为电风的价钱真贵啊，嘛真耗电，所以。用做的这款方式吼，就是非常的流行。民众会甲电力公司做电风，每个月来付租金加电钱，寡人个人。

行迈州，而且因为电风上在使用的人大都是政府的官员，还有生理人到社会地位的人，并且也开始出现在火车顶神道澡堂，还有车站一单车的所在，讲出了就一句话，有风的所在就文明，有风之处有文明。到1940年，全台湾的电风差不多有50,000台，差不多跟了3%的家庭有电风。但是这阵风也从这样看到的奢侈品吹啊吹，吹入去城市里面，进入去我们的日常生活，代表要开始进入去电气化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在百货公司会享受冷气。100年前的台湾人也百位吹到电风感觉非常的欢喜。

就讲咱的珍珠霜啊，逐工来抹，看会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嘛较无细条条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个，胭脂小点一个，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今麦买两罐，各送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老树橄榄油，我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油脂真好，个人的提来凉拌、煎、炒、煮、煎，还有淡淡的果香味。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也应该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一个氨基酸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泻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

相逢相思泪。另外公司家毛鱼油，素丽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定定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定定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食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家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台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

利用，谢谢。另外还有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 ，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能够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我们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麦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用个食卡，个用个食补，个袂甜。买愈多送愈多，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因果有一份研究，那是第一吃饭之前的30分钟先吃一杯杏仁果，安尼饭后的血糖会落降，延缓胃液排空甲糖类的吸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甲代谢的反应。这医生就会解说，吃饭之前那是来吃杏仁果，可能会乎胰岛素的反应提早。血糖升高的速度较慢，杏仁有脂肪、蛋白质加纤维，会好食物在咱的胃液停留的时间延长，和葡萄糖进入去血液的速度变慢，安尼饭后的血糖升高的速度会变较平稳。另外，杏仁有镁这个成分，也有帮助提高身体对血糖的利用的效率，降低整体代谢负担。另外，混合的坚果也有酪梨，这些食物也应该影响到咱饭后的血糖，但是这些分量必须要特别控制，一天杏仁吃的量差不多20公克，而且是无掺咸汁，最好是用烘的，也是低温去烘焙。酪梨就是差不多一天吃1/3粒，避免吃伤过多，颠倒会影响整体血糖的稳定。医生也会提醒，不是所有的人都很适合 来吃坚果，对坚果过敏的朋友，还有肠胃功能较弱或者是有高血脂问题的朋友，不建议过量来吃。另外，若是刚才吃高血糖的药，还有会注胰岛素和有疾病的病患，最好是先问过医生再来调整饮食。若是血糖常常不稳定，还有吃饭饱了后会感觉非常的酸，有这种情况，就要较早去看医生。

感情有客户，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雷牙装，摕来上类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拿来炸煮也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下礼拜再个继续做会来听歌。母亲节的优惠活动，第一个月十二做结束，关键收款嘛要欠上，这两天电话紧卡，2307-0611，2307-0611，2307-0611。祝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假期，再见，拜拜。

0: 9600。
1: 全面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真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新年哈，五月初九，哦，古历哈三月二三，开始妈祖生，天上圣庙妈祖圣诞哈，这诞辰圣诞，你看，全台湾每一个哈宫庙啊，大宫庙，像讲哦，大家定南宫、白沙屯、宫廷宫等等啊，吼，一宫庙弄得古香哦，真闹热呢，像吼诶庆祝祝寿的一个庆典啦，也冇真济人啦，吼，弄咧传啦，吼，传一寡呢花啦、水果啦、寿桃啦、红菇粿啦，拢嘛伫咧摆。哦，咱阮咧里长吼，都咧公布讲哦，咱只个妈祖吼，乱叫搞差不多吼，第一讲话唔得十点过，哦，啊那老尾参拜拜人吼，因为吼，都咱爱拿准备，哦，你看怎外口跑啊声乒乒乓乓，再去修正来上班的时阵，哦，听咧锣鼓鼓声吼，那车顶的准备吼，要出来啊。吼、哦，今日就是这二三爷妈祖啦吼、哦。我会记得以前吼，老母咧讲哇，然后迄妈祖生哈，拢小可落雨吼，拢小雨啦。我早起来是冇小可落雨，落就落一个啦吼、哦。我以前来讲吼，这就是吼，落这个雨跟妈祖洗面啦。哦，所以有较清气一个啦，吼、哦，这是以前人咧讲话。那么拄好今日嘛是有小可落雨啊，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青春龙这波秀清，感谢大家哈！啊，那这波那在今天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点了的那卡，好啊！咱这个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好，这两天就要结束啊！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哈，支持鼓励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真闹热咯，娘妈做鸡呀！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迄有一挂大人吼，通常拢会对迄囡仔吼，吼拢讲吼，你哦爱加听啦，加学啦。啊，卖插嘴，卖有意见啦，吼、哦！所以咱台语台湾话都即句伫咧讲啦，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啦，吼、哦！这是咱大人吼、哦、经常吼捌讲的即句话啦。啊，这就是吼、哦、伫表示讲，你有耳啊，听就好啊，卖点安尼吼，乌白幺八叉，吼、哦，卖表示什么意见啦？这是咱过去传统的这个观念啊，所以唔叫即句吼伫咧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卖恶别恭维啦，吼、哦！因为人因为年纪较小啊，啊，伊的这个活动力吼足强的，看伊规工你看卖，日日到暗，安尼中起中落吼，四界中四界走，啊，佫唔惊寒。诶，咱台语毛一句伫咧讲，吼、哦，讲囡仔人卡穿三刀血啦，囡仔人卡穿三刀血。囡仔当然无迄个三刀血啦，吼、哦！即句意思就是咧表示讲吼、哦，血气方刚。哦、年轻力盛啊，啊所以、哦、用这句呢，哦，囡仔人卡称三刀会来滴个形容啦，吼、哦。啊，囡仔人你看嘛，伊个活动力遮尼啊强，吼、哦，啊个容易不倒腰，啊明明呢，拄好都食饱饱，什么一牙骨呢，又个吼不倒腰啊啦，又个话不倒腰啊啦，吼、哦。啊，虽然台语够一句滴个讲讲吼，跳过高，食三凹啦。过高，意思的讲吼，伫个足短时间安尼跳过去。啊，食三凹呢，就是讲吼，一旦过食三碗公啦吼，这就是伫形容一寡只少年朋友吼，足熬食啦，啊个足容易枵啦。啊，虽然台语唔叫足古伫个讲吼，跳过高，食三凹。咱今日所讲的吼，这几句呢，吼拢是囡仔吼，囡仔人有耳无嘴。啊，囡仔人卡称三刀会，吼、哦，安尼跳过高，食三凹，感谢朋友的收听。

0: 无卡来行咯。
1: 什么啦？哦，你讲大芬啊无卡会行咯？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芬啊，就是春一个秋一个，唔才会行。
0: 啊，是安怎春安怎秋？
1: 哎呦，你那都问个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揪一个春一个，揪一个春一个，安尼都是在行啦。
0: 吼、哦，是安尼哦。

0: 伊食来土沙拉，就是水咧转，土咧软，伊食袂叫歌。
1: 伊食来老水果，敢无水咧转，土咧软，伊哪会叫歌？
0: 伊食来水果果，就是肚内大个，嘴内宽，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哦，一个来，搁偷一个去。

0: 伊礼来得眠床，就是讲阿在困，抱阿在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死死衰衰，唔只会叫我，唔只会叫我。
1: 囡仔人有耳无嘴，不过那唔办嘛是爱问啊，对哦哈。阿公啊，迄什么会什么会，那么爱甲囡仔讲，啊无讲囡仔边来办，人就是唔办，唔才会讲哦。爱讲好囡仔知啦，哦，你过来听阿妈的话。

阿嬷的话啦，吼、哦，即马时代人的话吼爱听，啥物话有老那么咧听，无啦，即马是讲吼，安尼啊，恁结婚遮久啊，还是当时要生啦？有当些少年啊吼，上无爱吼，在打工个时代亲情啦吼，啊啊，拢会讲，哦，啊恁有女朋友无？有男朋友无？吼、哦，有啦有啦，啊结婚未？吼、哦，啊当时要结婚，吼、哦，啊那结婚啦吼。啊你结婚那边生呗，这许多人拢对少年那猛子，为少年那。

我拢啊足无爱听这啦，啊那就结婚啦，会讲那就结婚啦吼，安尼斗阵就好啊吼，啊有啦，那斗阵啊如那个若结婚啦，啊结婚啊唔要生一个呀，吼拢会问这啦，啊所以即嘛吼，啊时代人讲吼，紧啦紧生一个呀啦，吼生一个啊倘好甲你邀啦吼，啊即嘛政府佫有补助，佫有补助吼，诶即嘛吼变补助偌济你知无？哦，伫个今年1月1号开始吼，就是讲有扩大吼，政府有咧扩大这种吼，啊，生囡仔补助啦，吼，哎，这若讲囡仔生出来吼，啊，算啊，这个妈妈吼，那有符合这个资格，唔管讲吼劳保啦、国保、农保，还是讲你都无参加什么保，无参加什么保，囡仔生出来即嘛吼，一旦吼，你也有10万块这个补助啦，啊，真正若生吼，哎，遐给付啊，政府的差额补助吼。一步啦，哦，阿姆在讲哦，今年生一个吼，你要只10万块，哈，为着你10万块生一个囡啦，啊无，那既然家要生吼，无就加生一个啊，这边那个生两个，吼，这边的，诶，即卖那讲我，看即卖那一生吼，拢是双胞胎啦，啊无哈生3胞的啦，一有诶讲生4胞胎，哇，即卖那真厉害，人工厉害，有啥物咧厉害啦吼。即卖是甲咱个朋友讲啦吼，那你生一个有10万块啦，啊双胞胎都20万啦，20万。甲你讲紧去生啦，啊为少年好啊，啊都即卖已经有信啦吼，都准备啊，哦准备要生啊，有啦，有即个10万块通好一个补助啦吼。迄是讲咱已经啦，已经都有信啦，毋是讲哦10万块，啊10万块来去生一个啊吼。生紧啦，囡仔啦生出来吼，有啦，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会甲咱斗带啦吼。啊，不过那囡仔大汉吼，囡仔大汉讲真经生出来吼，来个好好的一个，就是讲吼，一个照顾啦，爱教啦，爱教吼。啊，囡仔啦大汉，甲你问东问西吼，啊，唔通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嘛爱讲讲吼，会了解。所以你讲吼，人有哪咧讲，哎，生囡仔简单啦，要请囡仔吼，真正才是师傅啦。爱师傅啦，师傅爱用心啦，吼爱用心爱陪伴啦，你讲是不是嘞？吼，我咧听了10万块，为着10万块，来生一个囡仔，啊，你也想着吼，后摆呢，囡仔在成长的过程，爱陪伴爱教呢，吼，安尼才是重要啦。唔同我生一个生一个吼，啊10万块领来，无哦，你生2胞胎20万咯，啊无哦，我有听人讲的生4胞胎，4胞胎40万呢。

0: 阿母，咱我明仔载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他给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你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这阵无同款咯，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咯。
1: 啊？嗯，那唔十万块你摕啦。若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十万块。

节目进行咱歌那听那的开讲啦哈。啊，当秀清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买咱的产品啦，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哦，这个精神，啊，咱这两天吼，都要做一个结束。真侪咱的朋友搁在给咱对家呢，像讲咱这款珍珠面霜都好啊啦。哦，啊，主要咱打工面洗好了，拢毛叠抹，有得做保养。哦，另外骨力啦抹的人，皮肤拢真水呢，青春美丽，皮肤水，那皮肤水嫩，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大家都嘛爱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啊！所以咱这款珍珠面霜，你若既然甲大家有滴抹，哦啊，即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哦，母亲节感恩回馈，送给你两罐草甘奶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啦，所以唔才讲咱朋友啊过来对家，哦，感谢大家啊，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啦。哦，咱的珍珠面霜，哦，听嘛知影有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啦。哦，啊，大朋友呐，有要出门换货，秀清的电话接紧拿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咱这款珍珠面霜，各位呢？

两罐，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草根奶油。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深情北海岸。

深情北海话啦，阿官那伫听，啊，秀清广告，啊，你若有要注文吩咐，哦，电话都拉卡，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像讲哦，咱这保健品啦，那到头万2000块吼，啊，个嫌这个吼，咱的脆甲面啦，那万有2000块，咱是吼送一包元气汤啦吼，啊，像讲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的朋友啊，平时都伫保养啦。啊，你若要看物件拢真假难吼，你叶黄素都要哪食呢？都要哪食啦？咱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啊，个有迄个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再成分、再剂量，你来达工地来叠做保养，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吼，安尼都差，吼，所以朋友讲，咱这款叶黄素吼，啊，价钱呢？够真公道，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咱除了叶黄素，哦，啊，另外啊，咱个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是长效型的。哦，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是480块。哦，要么益生菌啊，哦，咱的朋友啊，拢在讲要补充好菌，食饭饱拢毛掏一包益生菌，哦，来滴吼啊，做一个保养，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益生菌一盒，哦，内面得30包。哦，一盒880块啦，哈！啊，大家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这首放下了哈，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哈，非常感谢朋友，我就无那底听哈。咱底广告介绍产品都在秀清和讲哈，即准备咱的产品哈，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啦哈，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咱都在咧讲哈，咱这保健品啊，有这个叶黄素啊、B 群啊、益生菌啊，要保诺丽酵素胶囊，啊，过咱这罐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啦，啊，个有鼠钙、大豆卵磷脂，啊，个有鱼油啦，咱这款通速力通的这个鱼油，啊，毛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大家接收南都之夜。

拄则都咱听众朋友电话卡来，我主文产品遮济工啊，甲大哥未送来。你咱遮和平当中呢，照讲吼，那个上班嘛，第二工就甲你送去，啊那钱则顾着。原来吼、电话插唔对啦，是阮的唔对啦，电器的人唔对啦，因那常常拢出这类代志呢。哦，你看那电话插唔对，啊那联络未对啊，吼，啊都甲你耽误去啦。就跟你谈过去，非常抱歉啦，这是阮作业的方面啦，吼。不过吼，你若讲唔到一遍吼，情有可原。啊，那特定咧出这个代志啊，哦，咱咧会抄唔到，咧电话号码也唔到，要跟你联络，吼、哦，对唔对？啊，奇怪啊，啊，那拢电话无人接，啊，你都抄唔到，咧电话又哪有人接啦？所以都是因安尼啦，吼、哦，啊，安尼订单去啦，足歹势是阮的唔对，吼、哦、是。登记的人唔对啦，吼、哦，迄未使讲常常做这种吼、哦、犯同样的错误，诶，其实唔是讲跟他这类人犯同样错误，诶，其他人嘛是呢，其他人咧抄，嘛是感觉那奇怪，诶，电话拢咧抄唔对，啊，诶，真个吼，无安尼小看一下较真较明显，是安怎是安怎看不清楚啊，是安怎吼，啊，唔是啊，咱那个诶看不清楚啦，吼、哦，唔是挑工的啦。是故意的啦，哇，安尼都真严重啊，安尼都不可以哦。

陈秀清来上班的时候，迄电话我小可顺一下，小可拿起来有听看卖有声无声。啊，那无当时吼，计划拢无声嘞。吼、哦，咱这个电话啦，23-05-6924的电话无声。小奶奶无声是派去哟，哎、欸，佫唔是嘞，啊，迄空无插落去，电话线啦，啊，电话线咧落去啊，哦，无怪吼，那我听做表卡电话哦，我拢唔知。啊，那无的时候，我那电话小个顺着，哎、欸，啊，这电话那看无好势，看无好势，莫怪哦，莫怪那电话的卡的两规半波，哎、欸，秀清恁那拢无人在接电话，啊，我这个电话当看无好势，很、欸、奇怪，秀清这个电话那点点毛病这多啊呢，哦，唔是那电话线落去，无得话当啊，看无好势。啊，那无的是有啦，电话有卡通吼，啊，超咱听众朋友的电话吼。唔是电话抄唔对，啊，无如那地址共抄唔对，啊，莫怪吼，安尼联络未到，啊，送未到，吼、哦，你看有冤枉无？是讲到这吼、哦，啊，后来过来听一段歌曲啦，哈、哦，首先感谢朋友，哦、有滴支持，有滴鼓励啦，吼、哦，23-05-6924，23-05-6924。哦，爱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无你看我那强要去用冲去，强要去用冲去。

这首爱家心拢吹起啊啦，爱到心碎啊啦。都在咱爹讲啊，咱听众朋友卡来讲哦，秀清你去用创意你都唔知，知啊那唔知，咱就偏下跌掉会安怎？知知啊，对不？啊，即马等讲要找人，请人派吹啦，好派要吹人哦，恶吹啦。啊，所以咱那偏下都跌掉啦，吼、哦。好、哦，感谢朋友啦，吼、哦。啊，来爱继续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呢，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吼，2305-6924，所以今秀清来接电话。好啦，当然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吼，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吼，2305-6924，2305-6924。

0: 1-800-799-9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真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啊，节目哈有第一听了哈，外口真老人哈，啊朋友呢，那就冇第一等啦，啊在外口嘛老人哈，那伢妈祖啊，哦，今年哦，我到了传咯，妈祖来哦，今年我拜拜啊，香换香啊，你哈，感谢朋友啊，咱节目的安排当中哈，啊，你若讲有要注文产品，哈，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吼、哦，咱讲即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吼、哦，主要咱面吼面洗好了，弄底抹一下保养品，吼、哦，尤其咱即款珍珠面霜，咱的朋友足恶劣呢，迄皮肤吼水啦，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啦，吼、哦，咱即款珍珠面霜有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好、哦，阿、啊、你然后达工跌无哈，即阵提两罐，提两罐珍珠面霜吼，咱即个赠送吼出跟阿油啦。今年到母亲节叫这个赠送，好、哦，这个回馈，好、哦，然后较实在啦。两罐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啊，都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秀清再一次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哦，啊啊，然后有要注文有要对加，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妈妈。

母亲就要搞一挂呢，阿母的瓜拢出来，连阿母的灰狼拢杀出来。我这个天也感到个用个灰狼哈，这首歌是未歹听了哈。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碟听啊啊哒，首先简单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就讲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你若讲爱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啊，若讲咧走路吼，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若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啊，感觉咧磕磕，尤其落楼梯、爬楼梯，哦，足吃力嘞，苦啦、硬、啦，讲真吃力呢，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即马拢做保养，哦，来底只有感觉有差，哦，哇，足有信心的，当然咯，咱即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哦，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热性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保养，你知无？这个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有那上加落加，尤其落加，敢那咧打洞啊咧，哈。啊，咱做生理人，你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哦，最重要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一罐180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当然啊，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吼，买咱的产品，像讲这保健品啦，哦，到达了12000块，啊，是讲这脆甲米，啊，像讲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啊，是讲酵素软喉糖，啊，是咱这罐水来啊膏。哦，啊，万有2000块，哦，元气糖一包送给咱的朋友加减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今日讲就要结束啊，哦，首先感谢大家，天天注意。

看一个较清楚一个。好、哦，温暖看，温暖看哈，九八啦，哈、哦，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啊，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咯，即款啊，这个叶黄素都好啊啦，哦，啊，平时这保养有来碟食，哦，较平安看物件拢足食啦嘞，尤其咱那电视碟看啦，啊个手机啊啦，一直进啦，一直看啦，拢过度使用啦，啊、哦，不过另外即卖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哦，所以咱的朋友有食过咱介绍即款叶黄素，哎，安尼在家都可以啊，有感觉啊。摸唔到，啊，咱价钱阁真公道，摸唔到，哈、啊，咱主要内面底哈，即、啊這个叶黄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啊，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啊，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啊，所以朋友你老爹食叶黄素，哦、啊，要做一个保养，哦、啊，你人家看物件拢足食来咧，唔好阁一直进落去啊啦，哦、啊，你叶黄素要哪食哈？2305692熟秀称的点位叫拉卡，但除了叶黄素，啊，佮有这个益生菌，情况好菌多，坏菌的救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咱这是粉的一盒内面得30包，一盒880块，哦，啊，大家买产品吼。啊，即保健品啦，吼、哦，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加减吼淡散，食卡佮减食补。吼、哦，啊，咱的保健品嘛，有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吼、哦，啊，佮即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啊，佮 B 群，咱即长效型的，啊，佮有即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啊，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啊，脆甲咪买当来收价，为咱的朋友你看。20包、20-30包，这个喉糖来滴注文，买只侪拢请大家呢。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两三下就清洁溜溜啊，爽了了啊！最主要咱这包喉糖好吃呢，你得感哦，润喉，别讲真甜，啊，一点啊凉凉，好、哦，咱的朋友最爱迄个气味，感落去吼，有诶小可给含者会开起安尼吼，吼、哦，迄、那个味道好棒哦！啊，咱的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哦，有迄个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而、啊、且一包才100块啊！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不过咱的朋友吼，摕了几多包，20包哦。啊，安尼啊，落地啊，盘也不灵时吼，要感觉都有。有当下咱胃讲一个济啦吼，感觉了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哦，啊，加脆甲蜜啦，哦，芝麻和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1包300块，啊，个元气糖靠迄个松马葵，这一碗1包300块哈，啊，啊个这罐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啊，这一罐400块，哦，就是讲这产品到到那满2000块啦，哦，这个这包元气糖，哦，啊，精神，和你食卡个兼食补哈，非常感谢朋友哦，注文咱的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我跟咱的朋友讲，精神。母亲节感恩回馈精神，但这两天就要结束了，这两天就要结束了，尤其这款珍珠面霜就好了啦，但这款珍珠面霜，你如果说面洗好了，每天

逐工来滴抹吼，吼拢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伊个皮肤水啊，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了，看袂出来，看袂出咱的岁数。吼，大家拢嘛爱水啊，骨力啦抹啦。吼，啊你若讲逐工有滴抹吼，诶，你即阵买两罐珍珠面霜，提两罐就对啊啦。注文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三，你知无？哦，今年到母亲节送这个吼。

哦，这两天就要结束了，朋友若要注文翻图，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七千五一张。

七情五日站吼，过来听歌吼，北京歌。感谢朋友啊，点了哪卡呢？好，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好，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好，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好，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吃三我来去买饼干瓜哈，感谢朋友这么那第一听哈，啊，咱有咧讲过介绍在脆食面啦哈，加减淡散吗？哦，咱多咧讲吼，咱这个喉糖啊，你看有咱的朋友拢吼，不能食啦，你看也落地也盘呀啦哈，想要感觉都有。哦，论后先顶指甲，有当咱话讲一个侪啦，还是讲我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嘻嘻嘻哈哈吼，感觉好糖，哦，这袂讲真甜，哦，啊一点啊凉凉，啊，迄个气味，咱朋友讲哇，这个气味有介意，吼，食一下就对啦，咧甘啦，这用甘的吼，咱的好糖吼，啊，内面都有迄个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薄荷，哦，所以咧甘，一点啊凉凉，一点啊凉。哦，阿伯讲真甜哈，这一包才100块，哦，酵素软喉糖，润喉先顶止咳，哦，阿哥咱这款水里高啦，有的朋友啊平时啊哈，就用个水来跟个电锅炖嘛，哦，真够工啦，那炖物件拢买几多点钟，哦，啊，即嘛唔免啦，咱这款水里高吼，足济个水来，哦，水来啊哈，啊，落去小火慢慢熬煮。除了水来里面底，佫有即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哦，足够工的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才400块。哦，咱来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干嘛是讲哦，掺一罐呢哦，拉伦那小滚水啊。哦，这一罐400块，咱的冰叫咱规半大碟罐。哦，咱的水梨膏，哦，啊个哦，一包芝麻和枣膏啦。哦，加减啊，淡少，当你看电视无聊时阵啊，掏一包来吃。哦，拢看会到在真本真料。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迄个香味，而且黑芝麻，黑芝麻本身都真香，啊，佮内边底吼有一点啊，即个红露酒肉桂，哦，分量则较拄拄好，无怪咱一掏开时阵，哦，迄阵迄个香味，哦，啊，食起来，哦，真系食落安尼哦，足煞嘴的哈。哦，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内面底走啊，地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另外元气糖一包是300块，这靠数码开，啊、哦！啊，当这产品到到那满2000块，吼、哦，咱加上一包啦，加上一包元气糖，吼、哦、啊！保健品拢有当收加，后尾做文环图秀清的点了只拿卡，吼、哦、啊！咱的保健品啦，像讲葡萄糖胺，吼、哦、啊，个舒钙、大豆卵磷脂啦、叶黄素、B 群，但是长效型的，要益生菌啦、啊，啊个速力通的鱼油。啊，个即款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加拢到到满2000块，吼、哦，一包元气糖，吼、哦，送给咱的朋友淡散，好、哦，感谢大家23055-6924，23055-6924，哦，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好、哦，感谢大家23055-6924。

一首讲有缘无分啦，吼。啊，当首先的广告介绍，咱有这个草甘油呢。这款草甘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这有顺100%顺的。这种老长情的草甘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落去办，就无啊差。虽然到底主角用咱这款草甘油，吼，你老比较，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尤其咱那段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这草甘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呀。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了，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大家知影讲用草甘油好，但是今麦市面上草甘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顺呀，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我内边的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我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拉卡，23056924，23056924。

摇起来，哦，你要得到一种包，哦，不管讲什么包，哦，吹出来，哦，这绳来吹出来，紧的探修，哦，探修紧吃，哦，感谢朋友就我那在听，哦，啊，咱在广告介绍商品啦，哦，啊，这个精神，母亲节感恩的回馈精神，哦，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哦，你若讲面试敷料啊，有在抹这个珍珠面霜啊，哦，买两罐。买两罐珍珠面霜，咱送两罐粗橄榄油哦。

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鼠橄榄油。好，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呢，较实在，好，较实在，较实用哈。好，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好，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啊，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吼，时间关系，咱都安排到这吼。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啊，咱等下下晡4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吼，再会喽。

0: 6000字。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末，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格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活在这个世间，常常会感觉讲障碍重重，每一天遇到大小行事啊，拢是感觉大难小难啊，无所不难。有的人真会晓解决困难，所谓无山开路，无水搭桥。但有的人就是无法度应付困难，别人的一句闲话，一个小动作，就好亲像挡在面头前的一块大石头同款。无迄个能力，通好家己搬开，又亲像被一阵烟雾去打掉的感觉，无办法将伊消散啦。无办法的人，遇到困难，真是呼天不应，化地不灵啊！人有什么种困难呢？亲像有志难春啊，难要立志人间的功名富贵，未兵败就对天顶跌落来，不需要立志才当拥有。但是有的人就是感觉讲有志难春啊，做一个小生意无本钱，选一个乡代表无选票，出外要发展无理会，想要考一个名校读书考未入去，因为搁较有天大的志愿也难以成真啊。其实这是缺失了因的缘故，甚至就是让你有了因，但是结缘也无够，也未当成为果啊。必须要因缘具备，才当得到功果完成啊！过来就是有缘难成。有的人对细汉立志要当总统、做大官；有的人想要做企业家；有的人想要当学者、专家。不管做什么，拢是爱发愿啦。在佛教内面，就是要成佛，嘛是在靠发愿。诸佛菩萨中，因为发了48大愿、12大愿，才能成为弥陀。观音有愿力做后盾，才有前进的动力。就亲像车要上路，就爱加足油料；船只要启动，就是爱备妥资粮啊。咱发了这个愿，才有精神毅力，才会当不计辛苦来付出。如果条件也无够，当然就有缘难成了。基础就是有缘难做。有的人常感觉讲家己需要真大的委屈，被人欺负。被人糟蹋，但是家己感觉真严重的顽固，其实在别人的眼中呢，并无什么大不了啊，只是一个真平常的一件事，就是让你诉讼于法律，法院也给你判一个和解，不起诉处分啦。人生真是苦恼，好亲像所有的人拢故意咧为难人。其实天下本无事，一寡无严重的代志，咱卖给当作一回事啦。努力来个经营，做好将来需要的准备，何患无成呢？有的人有气难消，做人处事相遇到不如意，某些人讲话得罪人，某些人做事妨害人，自己心头恨之入骨，但又未当去甲拍，也未当去甲抬，即了满怀怨气，有气难消啊！其实呢，是非条条有，卖听自然无啊。咱卖听伊，卖去管伊，卖去插伊。所谓气，又奈何咱呢？人拢有有口难说，有的人经常感觉讲做人真辛苦，家事也辛苦，工作嘛辛苦，求财阁更加辛苦，满摆苦事无处可申诉，转苦为乐又无为了本领，化解苦事又无能力，只会当培养出善因善缘。依太未来啦，人若有病难医，嘛是足艰苦。人的身体有时一个小小感冒，救治未好，有时一个微。

痛，数十米的地心啊，有时眼里片自心病痛不断，心中衰弱，血更硬化，血压太高，或者骨质酸痛，唔捌停止啦。人生真正是为苦而生，为苦而活。有人讲以病为药，谈何容易啊！人若有黑难用，上痛苦。对细汉勤学读书，自感觉讲成绩都未歹。国文、数学、诗词歌舞，无所不精啊！无奈缺少人欣赏，求职困难，一事都无成啊！要是家己都困难，还搁要谈什么成家立业呢？那忧心难为，嘛是真痛苦。有的人即使有一番的作为，心中都有真济想法计划，可是事实上，理想甲现实相差一万八千里。所以呢，就在真济困难当中，坐困修行，一天克过一天。其实地位会当克服真济困难，勤劳嘛会当克服真济困难。勇敢买单克服真济困难，计划买单克服真济困难。所谓改良也需要下良人呐，家己的困难爱靠着自己去解决。所以呢，求助别人不如来求助自己啦。感谢。

0: 彭大夫你好。
1: 哦，彭大夫啊。
0: 嘿，想跟苏丽讲，哎。
1: 我是要想建建工那里的，迄个食了较好困嘿啊。
0: 安心丸。
1: 嘿啦嘿啦。
0: 安心丸啦。
1: 我两罐啦，啊，食了有较好困啦哈。
0: 好较好困啊。
1: 哎，就是你建工这个。
0: 吃安心丸就对啦。
1: 嘿啦，啊，食了有较好困，
0: 有较好困啊。
1: 你是不是讲顾那不顾心脏呀？
0: 心脏无力，还去头壳疑虑毛毛。
1: 对啦，
0: 啊，手机无啦，啊，人批了也嫌毛毛。
1: 安尼哦。嘿
0: 啊。
1: 好，安尼真好。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廖刘荣，我家己姓刘啦，我是刘荣子啦哈。
0: 哦，住对。
1: 住啊，新北市啦，罗州区永安北路二段。
0: 感谢哦，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嘿啦，啊、
0: 谢谢。啊！等于吃好，甲斗小步咧。
1: 好，下来我来步。
0: 感谢你啊。
1: 没啦没啦，我
0: 谢谢。
1: 要看你爱，辛苦会上哦。
0: 好，辛苦就该做完。
1: 啊，足够够啊吼，该做完吼。
0: 好，啊，一该食八粒，叫三顿食。
1: 我安心完食，八粒还佫一罐食。
0: 好啊好啊，啊你还该做完要食，还等十点钟哦。
1: 等十点钟
0: 哦。哎，袂使做去食吼。
1: 吃
0: 街道丸吼，好
1: 香
0: 噶呢！
1: 我见
0: 吃街道丸，吃别的吃。啊，健康拢
1: 会吃。就算吃，你煎
0: 肉素吃冰啊，卖吃冰。
1: 冰的卖吃啊。
0: 系啊系啊。
1: 我都加两罐街道丸。
0: 两罐呢？咩两罐呢？
1: 是啊。
0: 好啊好啊。
1: 街道。
0: 明早你收掉，好不？
1: 安尼啊。
0: 谢谢啊。
1: 拜拜。
0: 好。
2: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咸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片，补脑力、心神不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立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

困未起的这即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胃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资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卡手会喘，迄个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在传说中，祝基山对严师作对，闻名海内外，声震天庭啊！神仙李洞宾甲何仙姑，但为好奇慕名而来，在一间酒店落座了后，转后祝基山的来队，无外久祝基山个人就来到这间酒店，落座了后就讲来一壶酒，过来几个，讲到这忽然间怎无声啦？因为伊手就忘落地啊吼！才知影讲家己心无分文，酒店店小二已经听见连声就接讲，倒酒一咧话，酒来了。祝基山这时阵左右为难呐，一面歹势面呐。李洞宾甲何仙姑看到祝基山难住了，互相眯一下目睭，就招呼讲来遮坐，来遮坐，请。祝基山随声就讲叫要咯，就无客气坐落来。几杯酒落腹肚了后，李洞宾就提议讲来做事故行酒令，何仙姑就称赞讲这茶有趣味啊。祝基山唔知影底细，随口就接应讲随便。李洞宾就讲，那么咱事来必须要有去无来，甲有去无来，上尾句必须要甲今仔日饮酒的事情有关啊。何仙姑甲祝基山同声就讲真好真好。李洞宾悠然自得，先吟出有去有来，风吹上的伞；有去无来，金线上的钱。身边无钱，最好莫进店。何仙姑随口就接讲：有去有来，竹竿上的篙；有去无来，水面上的鳌。身边无钱，进店勿饮酒。这个诗句用台湾的咧读比较无顺，等下我用国语来重复一遍，听了是真下句啦。祝基山看出了因两个人的意图，就笑笑阿金讲：有去有来，鼻腔来的气；有去无来，肝门上的肺。身边无钱，饮酒爱受气。两位先生就听了后，拍破叫好，非常赞成祝基山的妙才，所以就站起来，就是声后会有期，化成了一对的白鹤，飞上天空了。这个诗句我来用国语念一遍吼。有去有来，风筝上的线；有去无来，弓弦上的箭。身边无钱，最好莫进店。有去有来，锅杆上的锅；有去无来，水面上的座。座腿交纹呐，座纹的座。身边无钱，进店呼喝酒。有去有来，鼻孔里的气；有去无来，肛门上的屁。身边无钱，喝酒要受气。这两个国语念起来是真顺啦，感谢大家。

清朝乾隆年间，江苏兴化县有一个好野人，上爱甲厦门一个大教头，惯用这种我甲普通这些官员，对一寡有求于伊的边境的官民，伊确实无要甲援助啦。有一年，这个好野人开一笔钱，要来起一间金碗楼，目的也是要甲一寡这些官员来遐饮酒作乐，做交际，延续交情。啊，佫特别邀请了大学士郑板桥亲笔要甲题匾。郑板桥素来真讨厌为富不仁的感想啊，就卡妙用了心机，底下了四个大字：雅文起敬。互相见了后，十分的欢喜，因为伊的艺术的代表就是高雅文明、令人起敬的艺术。那只郑板桥暗中就示意边啊的白工不妨的。有差时间，下顶面加提一只卡手。这目枪了解了意思了后，就照办不误啊。原来目枪将雅气境这三字的倒平，以及文字的下面，改加附加一挂透明的材料啊。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后，雅文气境这四字，竟因为材料的结构不同，而呈现出厦门糟糕的字样。分明就是咧，讽刺了互相是邪门糟糕。因为这里邪，出去那里邪，一边啊，牙里迄个部分一叫无去，啊，门下骹的天一边，有那叫走掉去，啊，起劲的起，自己去已经也走无去，啊，到就是劲的边啊，迄个门啊，有那叫走无去，所以变成邪门糟糕的字样啦。这就是咧，讽刺互相是一个邪门糟糕的卡笑。等家互相发现的时阵，要对查真相啊！早就无看到郑板桥甲木边啊的踪影啦。去甲伊一直家己出去，正向站卡地啊，嘛是遗书无报，所以为富不仁的感想啊，了后受到当地人真大的批评啦。感谢各位。

0: 讲完什么以外，
1: 我买好几种哦。我认为你们那个定寿丸哈、哦，
0: 定寿丸哎，
1: 定寿丸真的是好好推广，这一瓶定寿丸真的是不是效果很好，是效果太好了。
0: 效果太好了、
1: 啊啊，对啊，
0: 是这样啊。
1: 哎呀、啊，不是很好，
0: 感谢，
1: 超好的了。你管他喝要推广啊。
0: 啊，你当中定寿丸吃几罐啊？
1: 其实吃差不多三缸至五缸的都好起啊，啊好了都做保养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感觉怪怪，还得先吃了。
0: 哎呀，那做保养真好用。
1: 哎，
0: 过一个那个红气感冒。
1: 哎嘛，我爸爸跟他讲的，讲哎呦那个不是只有治疗，那个当保养更好。
0: 对对，你也吃那了，你也较未感冒啊。
1: 系啊，哦，那罐李宝啊，我跟你讲吼，
0: 嘿，
1: 那罐嘛爱推广是那月经吼，
0: 嘿，
1: 月经咧疼吼，譬如讲咧疼吼，
0: 嗯，
1: 譬如讲今仔月经啦，你安尼疼不舒服，你先来吃了，差不多三点钟都好啊。可是你们讲的什么要好几天啊？不必啊。
0: 嗯，
1: 对啊，我认为是大概三个钟头到大概半天哈。
0: 也卢波丸哦，专门补银人的，暗算比好过真好。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现在就帮你叫卢波丸啦。
1: 你讲效果，恁讲较保守，啊，其实我吃了效果。
0: 别人讲话夸大，我唔敢夸大。对啦，
1: 哦，
0: 咱做医生人哦，你讲到上夸大哦，人会看轻啦。
1: 我跟你介绍最多就是定寿丸，
0: 定寿丸哦，
1: 什么那个哦，一罐胃药啦，哎，胃溃疡要吃还是吃？

0: 嫁得好去啊。
1: 好，胃溃疡啊。
0: 伊个比看西医较好。
1: 感谢，感谢。
0: 你讲这是真心话哦。
1: 感谢，
0: 因为咱婆家拢在开诊所的哦。
1: 安尼哦。
0: 在开诊所的，我甲你讲正经的哦。
1: 哦。
0: 系啊。
1: 算你食微波丹效果也真好啦。
0: 我甲你讲非常好，即款爱推广出去。
1: 哦。
0: 微波丹。听人还是胃发炎吼，我就是过早就是胃发炎，啊，食啥物药拢食无效，我去台南，我爸爸咧甲我讲，啊，半信半疑，我都来食看卖。哎呦，食三天，不哩也有效呢。
1: 嗯。
0: 后来我对这款药嘛，报第一名就是定数丸，第二名。
1: 第一名是介绍是定数丸
0: 啦。嘿嘿嘿。第二名是这款胃。
1: 胃波丹，
0: 胃保丹，第三名就是迄款。
1: 帮你个卢波丸，
0: 卢波丸。
1: 感谢，感谢，谢谢啊！迄种我看袂三十万年严重啊。
0: 尤其我下晡一个中和一个徐小姐吼，
1: 嗯，
0: 我咧参面开讲，讲说，哎，多谢哦，
1: 嗯，
0: 你甲我讲介绍迄款，伊瘦到都厉害，我讲啊，找一个台南一个潘医师，伊有一罐药啊，
1: 嗯，
0: 一罐定数丸吼，哦，迄食落来，我就要买一个好哩哩啊，
1: 系
0: 啊，啊，伊真正今仔日都参我通电咧，甲我说多谢，
1: 哎呦，
0: 我感觉不能食，啊，
1: 你嘛，安尼你嘛是，你嘛是做工作，
0: 唔是，不能食这药啊，感觉吼，朋友安尼食好，哦，我嘛替伊种话是，
1: 对啊，对啊，好啊，不。大家吃
0: 诶，定数丸我上届无甲你介绍，差不多超过20个以上。
1: 安尼哦，谢谢啊，感谢感谢，谢谢。
0: 真的啦，真的太有效了。
1: 谢谢啊，
0: 而且我跟你讲，吃后都无副作用，无像你食诶西药，即款定数丸我拢惊啊那里啊，感冒吼，感冒譬如讲有发炎啊那吼，吃了不然，吃两三天啊好去了后，啊了后就爱食恁诶啊，食恁诶来收尾哦，
1: 过一更。
0: 那么气更，迄个气，我另外的气更无好，支气管无好，哦，有过敏性迄个支气管无好。
1: 支气管炎，感谢你啊！你住伫
0: 台北市住金山南路。
1: 啊，金山南路一段啦吼。
0: 是。
1: 单数五。
0: 嗯嗯。
1: 哦，感谢你哦。
0: 没。
1: 多谢你啊，额外称赞啦咧。
0: 应该啦。
1: 感谢啦，啊，你食好大小份哦。好事光给做，谢谢阿姨。
0: 好，谢谢。
1: 啊，先来佚佗吼，感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丹。目前咱胃保丹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康乐，6331241，感谢你。

小明的声音清晰洪亮，家己清楚。被推派参加演讲比赛，小明的爸爸甲妈妈真欢喜。在比赛的迄一天，为小明来一个加油。演讲比赛结果，小明并无得到奖品。爸爸就问小明讲：“你是输还是无赢？”小明真奇迄个问爸爸讲：“这有什么不同呢？”爸爸无甲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又果问小明讲：“下一摆卡苏脑演讲比赛机会，你是唔是要去参加呢？”小明拢无一点啊考虑，就甲坚决讲：“当然会啊！”这个时阵，因爸爸才甲讲：“真好，你今仔日的比赛只是无赢啦，而唔是输啊！无赢甲输的定义是唔是真正有分别呢？”其实这不是真重要，重要就是人面对输的失败那个时候的心态，那是因为一败失败而不敢再去担起，失去了再次奋斗的勇气与精神，这就是真正的输，不是输给对方，而是败给自己。俗语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孙中山先生经过了十一摆革命才成功，爱迪生经历了数十摆的失败实验，累积了真多的教训，才能发明电灯。世界上伟人成功的企业家，奋斗过程中并非每一摆拢是顺利啊。可是从因身上，咱就会当看出讲，伊跌倒了后，搁再爬起来，迄个毅力，日进日败，愈战愈勇，面对困难、挫折、失败。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咧讲：抓人未做事，抓胖未做蜜。抓人未做事，就是讲从抓来的人不愿意工作，这种人就是算讲工作也不是心甘情愿，因此无效率可言。抓胖未做蜜，比抓来的蜜胖，伊未去家己主动做蜜。蜜胖甲人无同，并无自由意识，但胖蜜有其严密的团体组织。因此饲胖的人要抓胖都先要抓无胖，有了无胖自然会引诱来其他的蜜胖，第当采蜜连蜜，当然引诱来蜜胖还要让他有胖收才会啊。前一句话在说的就是工作不谈勉强，要看对方的意愿，这可供国家主政和公司经营做参考。如果只是为了需要或者为了自己的权威而任意调动人事，不管对方的意愿，就是这必然不得其所，他所做的只是应付而已。因此呢，抓人非用人之道啊，请人方为上策。如果以这请人爱有给他好的环境工作，就必定会成功啦。后一句话你说的跟顶一句是同款，都是工作不能勉强的意思，但后一句话就是爱勤策先勤王，建设的之道。比如说有一群人要为咱工作，必须要先找这群人的领袖，抓住了领袖，其他的人十之八九就拢会顺从啦。如果使用强硬手段，强迫人为咱工作，恐惊破坏比建设的较济啦。真济人讲工作是为了物质的报偿，但后未少人将工作排第一，物质是排第二啊。这种人在工作上追求自我成就，是最好的帮手。但如果使其以己所用，卡妙存于一心啊，就是讲要爱用这个人，爱用出真心，但绝对唔通掠人啊，唔通掠胖的这种概念嘛。所以出自愿意的，来咧做工作效率更加好啦。所以讲掠人未做事，掠胖未做蜜，感谢大家。

0: 白水溜。
1: 啊，溜溜溜溜嘿。
0: 啊，我做见证，我这里
1: 酱团吼，
0: 嘿，啊，未歹，真好，我食了这金龟龙好去啊。
1: 食金龟龙好去
0: 啊。啊，迄个瓜蛋丸吼，啊，今仔我小可学名哦，啊，食了也未歹，啊，佮迄个我有外地嘛，啊，食这个瓜蛋丸哦，食了会消气呢。
1: 瓜地消，迄瓜蛋就本身有消炎嘛，退火啊。
0: 啊！我即马甲介绍下，即我嘛是啊，搁迄一目睭迄个保安员啦。
1: 哦哦哦。
0: 保安员咯，我因为我有手术咧咧白内障嘛吼。
1: 哎哎。
0: 接着我才食了袂晓继续讲啊，因为我咧开客轮车，几个走啊，一工我坐十几点钟。
1: 嗯嗯。
0: 系啊，啊，所以我有拢甲你介绍，甲你喏，谢谢哦、喔，保大夫。
1: 感谢你，唔难讲，唔难讲。
0: 啊，谢谢哇，你真系拢明白。
1: 你也做你金来哈？
0: 金来，嘿嘿嘿。
1: 住咧泸州嘛吼。
0: 对对对，新北市林宽路68巷。
1: 感谢你啊，
0: 明白。
1: 便秘闭结，食果蛋就好呀啦。
0: 是啊，过是目睭，目睭会涩涩。
1: 食保安丸。
0: 你保安丸。

0: 啲保安咯，都佢哋听话的是朋友要爱。
1: 哦，
0: 我甲讲哦，你若食无下，我出钱啦。啊，若食完你钱就我啦。
1: 哈哈，
0: 不行啊，
1: 挂不行嘞吼。
0: 对啊，
1: 感谢你，谢谢来。
0: 啊，我只有嗰个电话，嗰个拜托小姐的婆啊吼。
1: 哎，
0: 啊个名片寄寄一挂话。
2: 啊，就要改变，因为拢未歹啊。
1: 你这种吃什么药啊？
2: 吃听完。
1: 听完。
2: 啊，膀胱丸啊。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吃安怎？
2: 我都何必要去检查？是讲个尿路上吼，这块肿大，我是放个大白哦。
1: 哦，放一大把，但尿酸就要颠大。
2: 我没用放没出来。
1: 有需要颠大就对啦。
2: 哎，这块的。
1: 膀胱吃了，感觉放的安怎？
2: 放的我那是讲吼，我吃三款药吼。
1: 嗯。
2: 按时也点哦。啊，就改变，今次一次一次两次安尼啦。
1: 哦，今次两摆就对啦。
2: 两摆，我本来也无吃，当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进。
2: 阿进做四摆。
1: 哦，还算有差就对啦。
2: 哎
1: 哎。啊，你听我，你是安怎？
2: 啊，这样我就改，但是无爱讲要闪着嘛。
1: 嘿，对。
2: 啊，要闪着闪了，啊，我家己比我高好，都热嘅，你脚翻到就比我热嘅。
1: 哇你
2: 啊！你看骨科嘅哦，啊，看到拢平平啊，也无安怎。啊，我食骨科嘅药啊，唔好。啊，食只听话，食只都啊，都也未听。这只脚也好，所以袂食骨科嘅药啊。啊，我有时计要请教讲吼，这膀胱丸，我咧食迄西药，咁难个难去食。我
1: 唔免食膀胱丸都搞得啦。
2: 啊咧吼。
1: 系啊系啊，咱做对。
2: 我做家己新疆啊，不少事也去咧食。
1: 谢谢，感谢感谢。新疆用什么川？
2: 安禄川啊。
1: 你什么大名？
2: 我陈龙川。
1: 丹宁山呢？
2: 对对对。
1: 哦，谢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哎，我食膀胱
1: 丸。啊，加食听完。
2: 我听完，即马都食保养个尔。
1: 食保养尔。
2: 食保养尔。我占着，我大声了解讲占着去食。
1: 占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2: 我这药也袂歹啦。
1: 真感谢。
2: 我早来卡个国桥。啊，甲食迄个，
1: 看我高桥是退化哦。
2: 退化对，啊，但食迄个嘛好，改善啊吼。
1: 好，看我退化高桥那好去啊。
2: 我那个瓜大丸哦，
1: 嗯，
2: 水月草，
1: 哎，
2: 嘛改善啊。
1: 恭喜恭喜，好，只要再到小波来。
2: 我稍息爷。
1: 好玩了哦，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
3: 咱潘大伟的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李春秋时代的谢荣光经常在学堂一个读书，有一天修理车的目像轮变，他就对谢荣光说，你读的那些书都是古早人的粗坑啊。谢荣光就听了感觉非常的大怒啊，我是一个国君，我读什么书，书是你一个目像可以议论的吗？你如果能够说出有什么种道理，我就要你的命，啊，如果说没理哦，我就要给你处死啦。论辩哦，伊就不慌不忙，就讲我对工作的经验中，去捌到讲一个机卡要熟手的木匠，制作车辆的时阵，如果用斧头下木屑做砖头，下人较细的进入去迄个棚，会伤骨未牢固啦。下了来上大地，就钻未入去啦。所以我那是爱嘟嘟啊好，这个嘟嘟啊好的功夫必须要。爱得以心而应以手啦，这也不是用讲的就会晓的。我未当将这个技巧以言辞来传授我的囝，我的囝嘛无可能在家来得到这种的技巧。所以小人已经食到七十岁啊，还搁在家咧工作。而古早人的技艺是未当传落来，因为古早人已经拢死啊。由此看来，学未到精髓，大王读的不是粗坑，而又是什么呢？谢荣光就听了后，感觉论辩，伊咧讲的话真有道理啊，都无治了伊的罪。从此以后，这个生意得心应手，就是得手而以心来演变出来。所以讲得心应手的这句生意，就是由这来的啦。感谢你。

人生最大的欲望就是钱财甲美色，撇开这个美色卖讲，大部分的人拢唔望得到财富。一般人看财富，就亲像看到金钱、珠宝、土地、有价值的证券等等。但是拥有这些有形有相的财富，不一定对家己有利。亲像钱多了，人为财速；珠宝多了，容易被抢；土地多了，恶霸侵占；股票多了，政治干涉。更何况今日万贯家财，来日穷途潦倒，也不是无的可能。真正到了迄一天的时阵，靠天化地都无济于事。所以呢，人生除了拥有外在的财富以外，最重要还是要拥有内在的财富。譬如第一智慧，第二慈悲，第三道德，第四健康，第五满足，第六欢喜，第七心宽，第八善业，第九自在，第十平安。这十项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是别人抢不走的财富。凡是知识丰富、思想空阔、计划完毕，拢都是智慧。金钱乃生活之物，会用有尽的一天。智慧是内在的这资粮，是不断地咧累积。所以讲，智慧是咱的财富。有了这智慧，生活处处都有生机。有了这智慧，就会当实现了自我的理想。有了这智慧，何愁万事不成呢？第二，自悲。自悲易乐，悲能拔苦，救苦救难就是自悲。自悲是用不完的啦，自悲心是不断的增长。只要咱拥有自悲，啊，肯予人一挂自悲，自悲就是咱的财富。第三，道德，道德也是咱的财富。儒家的八德就是忠孝仁义信义和平，是咱的财富。董子贡的三大德对智仁勇，是咱的财富。佛教的八正道更加是咱的财富。一个有道德的人，其正派的这个形象必定处处受人欢迎，受上天的庇佑。第四，健康。所谓知足第一富，无病第一利，就是让你有万贯的家财，没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以我何干呢？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所以健康就是财富。第五，满足。满足就是咱的财富。一个人会当拥有更加多的钱财，未当满足，迄个善巧人同款啦。如果乃当满足，大地山河是咱的，日月星辰是咱的，阳光、空气、水也是咱的，咱会当满足，就是一个富有者。第六，欢喜，欢喜就是财富。有时阵儿孙满堂，不见得就有欢喜，因为难免有会出一挂五亿的儿孙。就是让你金银财宝满仓库，也不见得会欢喜啊，因为担心被人偷去。而真正的欢喜，不是在外在的虚荣成就，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才是心中真正的欢喜之财。第七，心宽。一个人心量大，凡事都会当看得开，生活就无挂碍。所以呢，心宽也就是财富。第八，善业。生活不是靠着物质可以来满足自己，要有精神上善的发起，这是莫大的享受。善的发起是功修功德，也是修心养性的禅定，这就是咱的财富。第九，自在。生活自在，居家自在，交友自在，工作也自在，环境也自在，关心自在，处处都可以自在。自在是更加多的钱财都能比不到的财富。第十，平安。平安是最大的财富。人一个出世落地了后，最感觉需要的就是平安。人生哪会有恐慌，那就是因为感觉无安全感，啊，就是外在来的不安。人生会有颠倒梦想，这目的也是要求一个安全感，伊想法不对，所以提出伊就颠倒梦想。人生会有颠倒梦想，是想要得到安全感，所以来当得到平安，心无挂碍，也就是意识未颠倒，凡事就是未贪乱了。财富无一定是对外面而来，是对咱内心来制造财富。人是万有的主人，咱家己开发了万有的能源，咱来当发出大心，开启了原力，
智慧甲慈悲具足的时阵，如果咱做会到这点，咱就是一个智慧者，精神世界的大富翁啦。感谢你。

0: 我潘大夫你好。
1: 哦，潘医师。
0: 嘿，你好，你好。
1: 我今仔日迄个肝胆丸、甲保安丸。
0: 嘿嘿。
1: 啊，我迄阵是有甲你食消滞丸啦。
0: 消滞丸嘿。
1: 啊，食食会好啦。
0: 食了来外地的去啦。
1: 对对。啊，阮囝婿用手术讲无效。
0: 手术啥物？
1: 手术内底。
0: 讲无效。
1: 嘿，无效。
0: 啊，有继续食消滞丸无？
1: 有。
0: 啊，食了呐。
1: 食了好。啊，就伫高雄转来讲，妈，你就甲潘大夫吼做一下见证，哦，足好用。
0: 哦，讲伊安尼，外地手术无效，结果食咱个潘大夫消滞丸怎啊好？
1: 对。
0: 啊，叫你，你老乡叫你来见证。
1: 惊死！
0: 啊，你惊死！讲这叫你来做见证，感谢。你是什么名？
1: 我做赵五撇。
0: 赵五撇啦，哈。
1: 对。我住台南大新街59巷，我食真济药啊。
0: 谢谢，你拢食什么药？
1: 食。哦，迄低烧低烧的，
0: 顶烧的顶烧完。
1: 我以前拢烧个佩服的。
0: 安尼哦。
1: 啊，食这种啊好。
0: 食了顶烧也好。
1: 啊，今得搁再食。
0: 甲听咧，你都拄着啊，只个食一摆嘛好啊。
1: 安尼哦。嘿，
0: 要保养保养。
1: 好啊，我那早起拢讲妈哩，因过得足够少，少足济冬啦。
0: 啊，太好呀。
1: 哎，啊，即摆食你啊，食这种啊好。
0: 哎，你个食你顶早晚，顶早个时食就好啦。
1: 顶
0: 早食好啦，过去更啊。
1: 过，迄过去更。
0: 过去更，过门更。
1: 哦，我看走足济单。
0: 安尼哦，恭喜啦，恭喜啦。
1: 连阮早起加台，
0: 安尼哦，
1: 中风寒。
0: 好。对，现在做见证，哎，食那个消滞未歹，你到时候补。
1: 哦。
0: 啊，甲顶早晚啊。好，感谢你啊。
1: 好，
0: 谢谢。
2: 人的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互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上涉就未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无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利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气、拍拍走，互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5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杂，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安丸，35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潘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九节石地、糟麻、特泻、茯苓、保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甘杞、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

炒白粥，总共有12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5000斤就去浓缩，剩800外斤。吃咱的潘大夫保安员防止目睭老化、青光眼、白内障的发生。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3-2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员。卡数那目睭会看红筋、会肿、会疼，目睭尖、会肿、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去。等甲红筋退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固目睭、兼入心、兼固腰子。就是咱这味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生到一个坎站，难免拢会往生。特别往生的时阵，会当看会开，会感觉人活得真潇洒。临出时的女儿才有文才，嫁予曾任阳江总督的陈宝琛。伊生于中秋，死于中秋。临出时以前，就撰写了一副祝挽联啦，算是对丈夫、对儿女的临终的遗嘱。这个联就是安尼讲。我别良人气血，大丈夫何患无妻？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淡思妇啊！女强奸夫盖在，小女子将当幽庙，以及得望抚养，使得俗母至亲娘。这个人字面上无悲痛之言，但却有情景之情啊！使人读了后会感动，也可见林出世的女儿。伊个痛快、合德的胸怀啊，无独有我，清末的时阵，有一个名叫李文典的人，伊个夫人在32岁就来得到一种怪病，久治不愈。临死的时阵，马写一副祝挽联呐。伊临出世的女儿，迄挽联小可有无同，但是这个人也真有意思。我别良君去啊，大丈夫何患无妻？他年重结良缘。莫向新妻谈旧妇，儿将来夫勉为。小孩子将当幼苗，一日复生听训，妻子后苗即亲娘。这个两句的意思虽然是无同，但是意思要同款。一个是当同款是对个丈夫甲对个妻子一种的遗嘱。这个李夫人也可称为有识之士，作为古时代一个普通的妇女，有如此亲民待遇。实在是难得，这两对联实在真有意义。我阁定读一遍吼。我别良人弃妻，大丈夫何患无妻？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淡思妇。女强奸夫盖在，小女子将当幼苗，上一日得望抚养，使得俗母至亲娘。我别良君弃呀，大丈夫何患无妻？他年重结良缘，莫向新妻谈旧妇。儿将来夫勉为，小孩子将当幼苗，一日复生听训，使得后苗即亲娘。感谢大家。

有人会常常感叹，为什么某一挂人凡事计较，而且个自私，却伊会当一帆风顺，万事顺心，求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为会当互咱所解心怀，就是安尼甲咱讲。也准有可能伊前世人是一个大善人，因此呢，伊即世人才当如此的顺达。这样的想法，敢是对的吗？人的计较与自私的定义是相对的，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佛教教人讲，凡事要观看家己的心，所观的就是要观咱的心，而不是观看别人。需要知影讲对别人的要求，也是一种计较甲自私啊。小心唔通对入这种的陷阱来。搁再讲，顺无顺利，富无富贵，好无好命。也随着个人欲求而有所分别，有人三菜一汤，伊就感觉真富足啊。但是有个人满道拢真澎湃，啊，搁一个感叹别人食的就是满汉全席。咱感觉讲伊一帆风顺，万事顺心，怎会知影伊毋是陷入欲求不足的苦恼中呢？好甲歹，顺甲逆的境界，拢是无常的呐。世间什么种状况拢会改变，世间有生住坏空，物质有生住异灭，人生有生老病死，但有一项绝对未改变的，那就是咱正的心田内的善念。修炼佛法是要让咱面对什么种的环境，拢会当视为一种增加自己的福慧的幸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但要甲人比，人讲人比人是气死人啦，所以呢，比较的人生实在是太辛苦了。满足的人生才能带来心灵的平静和幸福啦。感谢您的收听。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请视频本一台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项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加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清宫三百年，本色玉衣红衣冠。
1: 爸咪准备要收收这个吼，吼、哦，也老多这个黑的地就对。只卖一个准备，讲要解台，不过就是这个黑的地只嘛吼，吼、哦，这个吼新土地，吼、哦，啊讲起来爱叫叫始祖啊。迄、那个阿门丁已经是吼花到位，慢车，伫西镇轻功来起飞就对。袂差眼光去做鬼，这白米厉害骨先开。实在这个白米哦，那吼，卡起啥物？顺手吼，发出到这个吼冲天滚落掉。

0: 妹啊，蔡这阴龙这帮魂，阿门顶看这是危险准啊，上卡坐台冲天棍，
1: 我的天啊！
0: 哦，踢到来讲哦，那是无损害啦。要若踢到别人的时候，更去台呢，因为是第二个罗汉棍哦，有千斤打太厉害嘞，迄落来讲也无无人知。
2: 哦，那你讲阿门顶哦，
0: 伊怕这个冲天棍来别人哦。那叫阿门顶怕很死，要那破表皮无挨着，因为表皮为了吼千斤大地的一模一样功能就对，所以吼对伊无受伤。阿门顶从咱落地的同时，表皮刀刃用着机，右手一棍拍出去，阿门顶尾声不卡地，哎呦哇对哇，一棍拍掉已经哦掉了镜头，一声栽落通啊刀，
1: 哎呦小蛋嘞，
0: 迄、那个刘延春究竟是水果狗，破镜早入去狗来头了。一表皮刀刃呐，随时对呀、啊，对呀、啊，
3: 小蛋嘞，
0: 要学。

老乡哦，会接受去的啦，扫刀扫起来哦，准备要斩的最后苏天良的后家军啦。苏天良将我转身已经哦，先左边啦，陆成已经战斗扫一行情。苏天良即卖用了铁棍来击上顶，迄、那个铁棍连连攻三停啦，哎呀，陆成两棍啦、啊，先有你。第三棍，即马讲到伊个头。

即马这六成哦，啊伊边边啊火伫流呢，啊即马流一个济哦，过来煮火给因吹啦，头晕眩就爱倒落地。史天良即马这边战军的哦，就爱压在地，同时啊红衣官啦，真紧赶到地，尾转天雄伊一个，好你去哇，史天良是转身啦。闪过界，也红衣官伊战将。

哇，这个倒头仔哦，边甲恁拍，多危险的时阵，红衣官已经进步要死，生死关头的同时，就是因这个五味牌，这个李文英王班牌已经来阻止，稍等呢，一个新六号官高无人敌啦，三人对敌着红衣官，红衣官的剑术是非常悬。只卖三人一个正骨哦，介这个红衣官就对阵正一个骨骨的平平算。当时来救陆成的人是陆小官啦、啊，陆成已经受伤啦，趴伫个地面上，就是伊这个得力的陆小官已经甲伊救走。啊，爱去到伊的姐夫直直走，迄、那个二家庭搁着请伊当做头。花玉卿当时也赶到，只卖激战小官乱吵吵，吼、哦，危险啊，危险啊！陆小官已经哦。啊！咧背后挨着伊个阿叔陆成啦，买阵三人是无可能，但伫应阵是危险性。加在这个乌阿彪枪阵前，我来咯！少年哦，即马拢出这少年派了对啦，哦，这个囡仔就大家拢有功夫了对。这个乌阿彪已经冲出来，伊对着三个乌米派，小官脱险才来离开。挨着陆成是入洞内啦，刘迎春陆小官再出来咯。即马向前帮助乌阿彪，清静的洞口伫咧做战场。咱即马先讲两位的老高手，白发苍翁这个白翠秀啦。吼、哦，这两位的这个白发苍翁哦，吼、哦、老老老，要先讲。

人为这个老高手呢。啊，吉凶得手是无输赢，风动武林真出名。这两位都一个哈白衣啊，一个乌德地，来来往往在大车边，乌德地发生起大声，哎呀，好厉害呀、啊！发一个大声哦，就个讲好厉害。当时哦，乌德地就讲安尼听，伫个半空中，白鹤天空已经随时来。迄、那个白衣专人未了解，哎、欸，发一声好厉害，是安怎咧？半空中的白鹤呢这么济，是什么意思？伊嘛都唔知。伊对付着这个乌德地已经战无停，老和尚无得解神经啦。白虎降下是非常猛，每毒白眉的目睭，哎呜，嗨喽嗨喽，即马白眉的瓦拉头啊！呀，军师啊，去呀！呀，这白虎即时就飞上天啦。啊，白眉着惊是有方便的，伊就有方便，迄个白虎要甲伊挡目睭的，对。即嘛白虎若冲出去，当时佫换白狗冲出来，嘛无诶。

0: 即马换这狗哦，要来缩这个 baby 的脑呢。即马这个 baby 就对狗，即马就杀起来吼，啊，差不多吼，要甲石头两等悬哦，落来就对。但是这个大狗顺势将个吼车奔倒就对，迄、那个脚手搭伫迄个涂骹兜，背后急降随时到，尾搭 baby 的这个目睭头。baby 就已经起床啊，嗨喽，掩护自己的眼睛，迄、那个乌迪迪已经起卡有够命，对着 baby 甲伊拍大声啊，好你去啊，哎呦，哦，夭寿嘞！托你家弟这个 baby 已经跋倒，倒落坐，内功真好是无问题，吼、哦，内功有够呢。迄、那个若别人哦，倒你家弟哦很破功嘞，啊，即马一个坐落去的时阵哦。迄、那个白虎家庭哦，弯狗是哦，水狗地嘞，乌得地进攻拢同齐，好气啊！吼、哦，即嘛就好气要对付伊只白米，但是白米怎样讲啊？说明歹啊，歹体红啊，恐惊万一来破功，即时哦，跳飞将阿拉拖地龙走啊！唔敢听用是点威风啦、啊！即只老毛头伊个人看说明呢，看说明歹讲啊，系啊，袂落去啊！无做袂使，即个继续车跑了，一定破功。阿公若破都爱死啊咧，将阮叫拼走。即马咱这段案下，咱大声来讲，即个分中子是先提起，敌前即个武当派左右边，迄、那个分海道人真注意。分海道人即即马都是目前哦，敌因即个吼武当在咧做吼主持的就对吼。啊，伊即个是吼，嘿，北皮罗车的即个吼大徒弟啦，即马现在主持换伊咧做，啊，北皮罗车死了，即马换新人出来就对。伊拢用迄个武当的绝技，迄、那个周主任直咧改工作兵，右边那是韩清兵就对啦。吼，即马两个在咧讲伊即个吼混中柱，混中柱的剑术也是好本领，是等黑地主真无停，呼你去。混中柱的底细就是黑地主的功夫底的就对。吼，一个白宫闪闪无人影。云海道人暗着惊，哎呦，哦，哎呦，迄、那个张主也甲着韩青平已经唔敢起车命，即时跳开水去行走。
1: 嘿，我潘大友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潘大友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好，我朱俊定啦，
1: 我在遐，
2: 我即马就是电话吼，
1: 嗯，
2: 电话唔多，你还是那个皇宫吼，皇宫你还是那个肿瘤的事，去手术了，唔多食你迄个化妆丸吼，化妆丸食了后，我都食了后都你还是好起来了吼，
1: 有好起啊，
2: 好起吼，
1: 算皇宫有肿瘤，啊去手术，啊然后你食那个化妆丸，
2: 哎，食化妆丸，
1: 啊已经拢好些啊，
2: 哎，对对对，好了，啊那你如果改。小我讲那个食那个膀胱丸，
1: 嘿对，
2: 哦，
1: 啊你食几罐？
2: 膀胱丸即马食两罐了后吼，啊迄、那个药都比较低，你看吃药都免他吃饭，
1: 就不爱吃饭啦吼，
2: 吃饭啊都，
1: 剩小便有收缩啦吼，
2: 哎，他收缩。

0: 顺序啊啦。
1: 好
0: 啊，你好。啊，较顺序了后，我都即几下都两顺过继续伫咧食，我早是过去解注文。
1: 哦，
0: 我解注文，我呢食一罐啊咧。
1: 对对，有啦，有解写个。你都另个物件唔当食哦。
0: 另个物件吓。
1: 哟，你像鸡鸭类啦。
0: 哦，鸡鸭类。
1: 鸡鸡、木鸡、菜鸡拢未使。
0: 哦。
1: 当鸡拢另。
0: 哦。
1: 啊，甲笋鸭类嘛另。
0: 对对对，
1: 生啊热嘛未使，
0: 哦，
1: 啊冰柜水果饮料嘛嘛，因为膀胱无耐人未使食冷，
0: 哦哦哦，
1: 系啊系啊，叫我恁乡亲关地下来饮，
0: 哦哦，
1: 好，你好不？
0: 哦好好，
1: 好，感谢你，
0: 多谢你，
1: 啊你住在迄个南投县玻璃顶啊吼，
0: 对对对对，
1: 复兴路110巷对不？
0: 哎对对对，
1: 啊做主进顶啊吼，
0: 对对对，
1: 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啊，
0: 多谢多谢，
1: 谢谢啊，好，功德无量，
0: 哎真
1: 是，好，功德无量，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欸，你我放台屋啦。
2: 哦，我是食你蛋拢食得着啦，
1: 蛋都食着。嘿，
2: 蛋拢食得着，即马是最后是即马在食关大丸。
1: 食关大丸。
2: 关大丸头啊，我是吼。
1: 嘿。
2: 要甲你食关丸，伫咧食咧，听你咧讲讲，目睭那会涩啊，会尖，叫做胃肝气因的啊。啊，我就做安尼吼，吼。
1: 会啊，无问题。
2: 习惯我就安尼个停起来，反正过来食关刀啊。你就讲多爱先，目睭那时时就多爱来先食关刀啊，再来食多安丸。
1: 嘿嘿嘿，啊，食了感觉怎？
2: 啊，食了煞，煞起来本来关节变转嘞，哎，稳定过来
1: 啊。稳定啊，第二只关刀你本身就是。
2: 我就讲唔啊，唔怪啊，我都要食目睭个那煞变。
1: 无唔少，伊关刀你个目睭红火热棒哦。目睭会红，会肿，会疼。
2: 啊，对对对。
1: 烧，你老目睭衰过，就是要食关刀丸。
2: 嘿，就是会涩爱，即目睭头只哦，会吃算黏黏嘛。
1: 对啊对啊。
2: 安尼，啊，我即摆食，你关刀丸，我唔再卡电话去甲你问啊。
1: 嗯嗯嗯。
2: 我就讲，安尼才剩88尔。
1: 你正常啊。
2: 安尼哦。
1: 其他你有食什么药啊？其他会食什么药？
2: 我食食咧吼，我
1: 嗯，
2: 大补钙丸嘛食，
1: 嗯，
2: 姜黄丸嘛食，
1: 嘿，
2: 我大黄丸嘛食，啊。膀胱啊，我嘛有食了，拢真好啦。
1: 食了拢真好呢。
2: 哎，你都
1: 啊，你膀胱膀胱，你食了食了袂歹呢。
2: 放尿吼，
1: 嘿，
2: 放尿安尼放未出来。
1: 嘿，
2: 啊，有当时啊放尿滴一个滴一个，啊，我就是讲啊，无膀胱丸在个食，
1: 哎，
2: 也了够感觉啊，吼，
1: 好多感觉啊，吼。
2: 哎呀，
1: 哦，你个膀胱无了嘞啦。
2: 哎，无了对啦。
1: 你住在迄个台北市树林区哦。
2: 对啦，我伫树林买。你若做租行，甲我同款啦，伊都共中正路的嘛。
1: 我知我知，啊，你中正路120行哟。
2: 系啊系啊。
1: 一龙啦吼。
2: 嘿嘿。
1: 你啊做电木水。
2: 电木水啊嘿。
1: 感谢吼。
2: 哎。
1: 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好，谢谢。好，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两段216号惠昌药局，三中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三中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板桥区基工路17号。丰达邮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邮局，汤市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邮局，新竹市北区德仁街142号竹盛邮局。无指定号码，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号码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立春秋，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人得到一块宝玉，伊将宝玉要来送予子罕，子罕唔肯接受。迄人以为子罕唔捌会，就甲子罕安尼讲：这块宝玉是我提予叶刚鉴定过，叶刚确实认为伊是一块真好的宝玉，我才敢来送予你啦。子罕笑笑甲讲：你以宝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来接受你的宝玉，咱两个人拢失去了宝物啦，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吧。所以，伊不贪不处，这就是子罕以为人的作风啦。感谢你。
4: 好，今嘛吼，迄、那个武当的地主看世面，卖往哪走的？咱今嘛到大圣来讲的笑话箱，哪见哪笑，无忧愁啦。别人伫咧坐吼，拢全精神贯彻啦，吼、哦，有诶拢面流面干咧，啊，有诶面带煞气，有诶拢安尼吼，型型型。但是笑诶时阵，伫咧台吼，啊是伫咧生气吼，不三时伫坐种所在，拢是伫咧笑，伫讲嘿嘿嘿，哈哈哈，好咧气啊，嘿嘿嘿，吼、哦，安、尼用即个冷静来着。迄、那个师兄讲真久，从安尼吼，哇，阿面说带用诶， 我的第一间枪就够正着了。啊，好了，苏成功哦，好啊，即马安尼，予伊即乌的地咧正咧个地，就是耶稣那下咧乌天亮啊，已经安尼哦，赶紧看咧真相是，武当铁棍抓这贼，好、啊，我来啊啦，也拼啦，要来攻伊即乌的地，乌的地一枪是哪伫咧飞，走啊！哦，也徛伫迄个苏天亮啊，下后面也天亮即时随转身，乌的地伊即棍也停停啊，伊将我压紧紧咯。

外头，四仙公甲着伊笑话声，也互相在拼斗，乌得地向前后刀草诶。好啊，即马即个乌得地吼，伊用即个吼铁棍在后刀甲草咧甲地，一棍点着伊即个吼肩胛头，扣脱身咧直直流。哦，伊这个哦，苏仙公干那只不过只会乌得地用迄落哦，铁棍轻轻点着那点咧，不是讲大烂咧，大烂吐的吐大咧，就是去给这个查某孙啊一个婚娘，甲着原娘给救咧走啦，拢无停困到因家咯，又走爷阿公，即马大声来讲话标，出阵那个花玉卿是女娘，苏用哦，安尼哦，即阵哦就是哦偷先手啦，哈。即嘛吼，即波就是个偷先酒啦，安尼用偷啉的意思就对。即嘛话出即个吼玉卿吼，吼啊，伫个战场咧，啊，青衣刀人从安尼吼，伫个镇里柳迎春，使用白皮的这五味裙啦，啊，柳迎春的脚尾是真难稳啦，四顶飞禽窜乌云啦，哎呦，扶你去啊，嘿，柳迎春的脚尾也真难稳哦，哼，已经吼脚手连拳拢招去，迄、那个剑下吼暗尖有三支啊。穿的已经闪无你啊！安尼插着伊这个耳，一烫正难当水都水走啊！哦，即马叫伊这个啊，柳迎春的脚尖插着，哇！惊伊讲安尼做袂落你啊，我那变走呀！伊陆小官直接你这李家庭呐，陆小官全部在咧靠伊这个轻身呐，李家庭的剑我也是有够紧呐。陆小官哦，实力是看得真，即马自从咧宝剑来面格，哟，小鹏一声将安出火车啦，李家庭的剑已经断一地咯。已经转身都走，不停地走啊！吼、哦，我咧甲听起来哦，少林派啊，甲着这个五味啦，甲武当哦，真咧甲地哦，目前说少林赢了对呢。嘿，武当甲五味这人已经败走呀。来讲伊这个哦，红衣官列阵的李文英，新六号王班霸已经攻上平，红衣官愈阵又愈猛啊！迄、那个五味弟子计无停，一独边的这个新六号已经哦，剑较慢啦，难敌哦，抵得红衣官。红衣官当头一剑已经改两段，给你去啊！哦，巧了巧了，迄、那个啊，新六号已经是命归风转了。好、哦、啊，阿来讲看到这款的情景哦，李文英条件已经哦出口，王班霸随后来出头走啊，已经走了就对。要来个白眉这老毛头，要哪行是哪烦恼。功败虽成，无奈何啊！我可了，也即是耶。

可怜啊，这个老英雄的死神讲，魂倒人唔知，四位的孙女该富啊在在哦，阿公啊哦，你都靠精神哦，起来哦。

因为甲看起来，这个吼，苏醒讲吼，洗面歹啊就对啦，哈，强强吼，要好洗好洗。啊，人若倒伫吼，伫要临急咧危障的时阵哦，即嘛着赶紧哦，用多咧听头哦，啊，搭一个眠床啊吼，那准备讲要洗头吼，嘛啊较方便啦。即嘛吼，眠床啊，甲搭好洗，着倒啊外下倒呢。迄、那个白眉水哦是够大听啦，五眉舞动的人已经无心情啦。哦，无采讲讲这苏醒讲哦，了就逼了这吼、個、钱就对了。一百两银去邀请白眉来呢，搁再说来参拜啊，搁连性命要巧遇了对。迄、那个白眉心更是头壳疼，哈！安尼哦，对照邓喜阳是才出声讲苦恼嘛，实在足苦恼诶！少林派太过分，苏醒讲苏天雄是来受伤，新六虎被斩是派现将，花玉卿啊被你也是太严重，使我无限的悲伤。数十年来的惨败，传出江湖是通人知，我是怎样民主扫地名真歹啊！哈，解决自杀是应该，亲像安尼先哦，无地自容啦，不如也是自杀了吧？请问嘞，哎呀，讲啊文英是向啊静啊叔啊。念来多啊气，师父哪通安尼生？胜败是兵家免得意，也咱是无会永远啊落的好啊是。胜败成功的基础，别开先机用计谋。少林一日行死路，相信因着土土土。对啦对啦，苏北啊，要分开安慰康苏北，东山再起无问题，用家生杀这个乌敌地，休战少林将了下啦。嘿啦，苏尊啊，啊我记啊。

好小机会不是无，困旧时阵你就再见的土啊！哈，万寿中大，万寿未报，你千万不要个自尊。

哦，这种人啊，直直家的白米安慰呢，啊无白米哦，实在有影见笑就死呢，本来要自尽啦，哈，都杀起来吼，全对阿妈骨那要流落去，啊，这番来流假啦，无有人讲话的人，刀哦，刀枪不入，要敢流流会死，啊，因这刀底哦，安慰要归安慰就对啦，即马吼，白米心肝则渐渐来放开，来讲迄个四星光魂眉，一个有开咧，忽然身后吐几堆，哦，吼、吐血吐毒，像咧食槟榔凹红安尼就对。迄、那个暑假四位的这个孙儿啦，两男两女是紧伫个床边就对。一白鱼向前就那改赞美你啊，甲这个苏仙公赞美你啊，歹啊，做咧决定吼。迄、那个咩安尼足足个足慢的就对啦，知影讲这无望啊，伊也替伊起伤悲啦。苏仙公已经慢慢就来争取。拢无声尾，伫咧叫白米啊，白道人啊，我已经不久的人世啊，我明知影相当阮的死，拜托我那里。

0: 哎呀，苏英雄，哎，讲白米安慰的，我也是会负责任啦。会啦，你若交代，我绝对会照做。两男两女哦，啊，将安尼哭无停啦，可怜啦，两个查甫孙，两个查某孙，拖一直直哭。即卖呢吼，苏先讲哦，一个听到白米有甲伊点头，讲会啦，伊会负责任的，再对车用伊的这两个，两个查甫的孙啊，甲两个查某孙啊吼，啊，佫想说会甲传授功夫，替伊报恩仇。听来到这个苏先讲哦，伊已经有答应。怎讲安尼吼，白米要答应这件的这个任务，爱只吼四百元客啊。哦，爱在来归音咯，阿公啊。苏艳红，辛苦哟！
1: 喂，我潘大夫，
2: 哦，潘大夫你好，
1: 系你好，
2: 哦，你迄药啊实在。

0: 你有熬。
1: 有好用哦。
0: 好哦，真好用哦。
1: 感谢感谢。
0: 哦，我食诶永不活力丸。
1: 永不活力丸嘿。嗯，
0: 食了真好啊。
1: 真好，你住在花莲哦。
0: 嘿嘿。
1: 吉兰乡。
0: 嘿。
1: 要甲做见证呢。
0: 嘿啊。
1: 哦哦。你食、啊、你食迄罐啊？
0: 我原本这罐诶，才顶个月救吼，我原本有救啊啦，食还袂完，啊，即马安尼起来食，一罐我啊。
1: 一罐我就知啊。
0: 嘿。哎。

0: 这类嘛，这类。
1: 啊，这个钢钢庆传是什么人？
0: 我老翁啊。
1: 哦，你老翁啦，啊，你什么名？
0: 我哟，我本人姓张，张玉霞。
1: 张玉霞哩，你住喺花莲关嘛？吼，花莲关吉兰乡，福兴村，福兴二街。对吧？
0: 对对。
1: 食咱外地丸，食惯我俩就本来背袂起，食惯我就背起。系
0: 啊
1: 系
0: 啊。
1: 容易容易容易。
0: 然后，
1: 爱佫继续烧哈。
0: 好啦好，啊你爱你爱食较老的。
1: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0: 系啊，
1: 多谢你安尼二老青山。
0: 救济老人。
1: 安尼吼。
0: 系啊。
1: 对啦对啦，啊咱就好事讲几组，食好到小补。
0: 好啦好。
1: 感谢你，
0: 好。谢谢。
1: 啊你诶，华人华人，咱了无指定个房，拢爱卡电来住稳咯。
0: 安尼哦。
1: 嗯。
0: 听我就是拢用旧的。
1: 所以拢用假。直接在跟住我呢，好，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啦，嘿，谢谢，谢谢。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豌豉、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十六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养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遮尼清楚详细，将病症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甲伊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会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食纯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道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伊表面觉得伊那多地众人落泪就对了，伤心啦，替伊这个吼书信讲玩笑，但是哦，人总是爱死的，嘿。啊，伯伯已经负责来解料理啦。啊，开坐这个吼，甲想煞坐掉来是死啦，准备要用哦吊坐用的。乌德地即马这病先提起咯，受伤的人全部医。苏家这边哦，迄个老前辈巧伊吼，啊到即马因这边咧料理双数咱按下去。即马换讲少林派这个万重山这边来，哦，乌德地这边哦，然后一挂受伤的吼，我那都爱医治啊，就对啦，爱。调用啊，经过10天是无偌久，10天的日子就对。迄、那个伤痕较好，平安的身躯，咱即马成功红衣官甲着混中子，大家讨论着咧帅眼死咯。哈、嗯，即马即场唔着胜利，红衣官甲个师弟混中子互相参详着咧讲咯。红衣官先问混师弟，第二拜阵一个未？奇怪啊，奇怪！决定伊会搁再来拼彻底，为着花玉卿有问题，是嘛吼？伊虽然讲目前败走，明日伊为着这个吼，这个花玉卿一定会搁再来讨人，会搁来修正。师弟，你咧看安怎？对对对，分中子答应红师兄。

叔公冇讲安尼，我听。讲咱来再搁等六年哦，才堪比这妖刀哦来吃饼。妖刀若搁六年甲咱拼，伊都无性命。时间但是未到，是使人惊。咱即马在训练这精英高军好军，当伫咧啊训练的当中，未将伊都来。高军好军还佫未成功，是无可能通进攻。先对这个吼花玉清解啊掠出洞。一刀两断，好心忙，不如安尼啦。先哦，改这花玉清哦，改怎么回事？安尼哦，伊报入来的这万幸，可能苏兄弟是必杀身。过去的哦，苏兄弟哈，要崩乱岭因厉害啦，个白吉利啦，啊，个有伊这个分中主白太官，个有咱的这个苏尊智深，甚至啊个哦，有崩世玉，因这死去的人。咱嘛吼，会加减啊吼，替因讨一寡因这少林武艺派这元首人，一个一个若死啊，嘛当消咱的兴趣。以后的社会会刁民，伊说死就轻，这都无可能啊嘛。这嘛，对啊，因为红旗孤安云生啊。我道理，这件代志来请教师公。只要的是那是请慢啊，哎呀请慢，

0: 夫人一个着分小节呀，贴心讲安尼，恁感想如何？阮有头坐有主，总讲一句，因为啊，咱三派，少林派，甲着伊峨眉派，甲着伊武当派，叫个咧完寿。师主就是咱这个吼，师尊已经来避胎死，也现在有收得着伊帮道德，出于这个别位，目标咱首是要别位。介这个文下的这个吼玉清是无啥物关系，伊是受人指使才会来。只要吼，咱卖对付伊，咱也该吼放互伊当生存，人才会讲咱是大丈夫。咱若是无收伊白米，跟他对付到伊的徒弟，人讲咱毋是英雄呢。迄个时阵，咱的名声尽扫落地，恁想如何呢？
1: 嗯，红衣官详细想一听，如果抬一个花玉清，嘿。啊，这查某的咧，啊，哪有什么威名咧？

0: 英雄本色太残忍，杀你无益，不放心，无路用啦！大丈夫挥杀一个弱女子啊！稍等咧，稍等咧，文中子开啥个慢车事？嘿，哦，阿拉特别甲释放太班儿，下少简单啦啦，咱只嘛要甲放吼，无要甲抬，嘛要留一个留念的证据，就是落成哦，嘿，这个证据甲留掉吼，嘿，可以永远的记，来来来。就叫陆行听通知来了，陆行来底随应声，唔敢万年，搁再到大厅咯。哎呀，车门司机啊，啊你叫我是要创啥？啊，啥物代志讲来听？听好以后，混中子对你先交代，你去抓迄个花玉卿，赶紧来，是遵命。呵呵，陆行答应进入这个茶房啊来。喂，歹啊！卖在我紧出来，吼、哦！哎，一个面那像个青头西嘞。
1: 哦哟，你碰到对面那老公司啊，恁总也是美人了呀。我是亲像迄落吼，西施再世嘞。我叫歹人，吼、哦！你气死我哩！讲我叫轻家个甲出气，开声嘛！你这个老公司，我是峨眉派的美女呀、啊，你知唔？你面来遮对你跟我过过甜，我知啦，你咧爱我袂着啦，所以吼讲我的歹话啦，袂讲我是卖查某啦，对无？
0: 好、哦，一套，二六成摇头唔敢听，自称美丽人会惊。哎呦，有影，水到会惊死人，我要惊死。是阮叔侄啊吼，对你要熬小听。嘿，来来来，好康啊好康诶，你若要赶紧的吼，就对我行。
1: 啊，哎呦，你叔侄啊，阿唔咧小心我了。
0: 哎、欸，我唔知啊，我看伊无安尼讲啊，
1: 哼，玉卿讲伊无目睭，啊明明你是刁难着本姑娘，对我白卡甲白手，啊你叫我惊咯嘛未自由，哦叫我讲紧走，啊有好康要甲我报，啊哪安尼甲我白掉，我要哪会惊咯咧？
0: 有影吼，啊好啦好啦，啊我自从魔术来甲你偷窥，啊才有法度吼，互你惊做对，好好，听你的嘴，听你的嘴，来，赶紧。我是因为吼，会当甲你偷下开，啊偷较灵淡薄啦，袂当完全拢互你自由呢，嘿，啊无即声人叫迄种阿婆乱讲的吼，啊我倒着用对的啊，嘿，来来来，伊你若要甲伊偷开哦，对这个半音哦，啊我安尼所有拢甲伊割掉的，嘿，啊赶紧随我拢啊到大厅，报告，司机人知影，我了玉卿来伫这啦，真好，云中子就叫花玉卿啊。你做妖刀犯少林，派你无果是无路用啦。本来是想要将你吼斩杀，但是你是一个无辜的，又果是一个查某，也是我剑下来留情，互你留念来做证据。你助纣为虐，早该治。来，我虽然讲吼，下当讲来放你这个活命，也毋过要有一个怀念甲纪念，要对你的面容请两字。绝对吼、哦，无遐尼简单放你去，都爱请了后，才会当互你去倒死。
1: 啊，这，哎呦，阿、啊、啦，啊，卖啦，卖啦，
0: 吼、哦，搞这话卖。云中最近提早准备哦，迄、那个银针啊，甲墨水，将咧放伫桌仔边啦。吼、哦，随家这个吼、哦，花玉卿面哦，啊，两块嘴巴全家请你啦，一边甲请腰，一边甲请你就对啦，吼、哦。啊！咧腰路拄好哦，改请两字啦，才出这个乌网哦，啊！无前提啊，打。

从迄个面一个解吼，用银针吼压着解唱来解切就对啦。像咱吼，安尼伫咧切零切方，伊就犯就对啦。但是伊要甲有迄啦，甲切吼两字妖女啦，伫咧嘴巴啊人都伫咧卖啊吼，啊看佫加两字，唔知卖到后要惊死就对啦。到即嘛一七天了后，迄个吼，沾匀一个好哩。

0: 今嘛走回来吼，这个苏家川的所在，见到伊这个吼舒服白米啦，吼、哦，全啊亲像伫咧吼出溪水啊香港流啦，目屎全咧滴倒啊，香港目屎搁滴滴流嘞。
1: 喂，叔啊，
2: 喂，你好，你好，
1: 我要做见证者，
2: 你做见证呀？
1: 我看看聊天完，讲得未歹。
2: 食听完啦，
1: 嗯，
2: 食得未歹啊，
1: 嗯，
2: 感谢感谢，啊，这是食什么姓头？
1: 阿妈棍我未过，手麻拢麻，哎，胳膊拢疼咧。
2: 迄就是迄个红棍了，先骨刺啊。
1: 啊，伊家讲诶是迄个，迄野肉叫退化，啊，去对着神经啊。
2: 对啊，对，红棍筋内底第四块、第五块了先骨刺。
1: 有啊，去做福建嘛拢无啊。
2: 啊，结果
1: 食听完，食了今日白下落去算过啊。
2: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感谢。当家食咱听完尔哩。
1: 我即马是这样咧，你看还搁食什么白人无？
2: 唔免你家食听完，食用早咪得啊。
1: 安尼啊。
2: 你食较轻、较轻松，你食早唔得啊。
1: 好。
2: 啊，你住咧迄落家人市啦吼。
1: 嗯嗯。
2: 安乐区。
1: 安尼咯，先到你阮太太吼。
2: 嗯。
1: 伊个脚迄个脚板啊吼。
2: 嘿。
1: 脚板迄脚板啊，煞肿安尼咧，啊袂行。
2: 脚板肿袂行，嘿，你叫伊讲先食听完。
1: 哦，食听完咧。
2: 食听得啊吼。
1: 安尼啊。
2: 你也是林红叶啦吼。
1: 哎，对了。
2: 感谢你家庭做见证咧。
1: 哦，
2: 谢谢啊。
1: 哦，谢谢。
2: 感谢，感谢，
1: 谢谢，
2: 感谢，感谢。
3: 你是讲你食四罐的，讲半碗的完。
4: 食四罐，啊，迄个
3: 听完就五罐。
4: 哎，就拢当食到完。
3: 啊，你本来去盘底食着，
4: 当骨放落去呀。
3: 含三百就对啦。
4: 嘿，放三百落去呀。
3: 啊，含三百你无当行。
4: 啊，都我倒啊！
3: 结果你食咧吃完，
4: 啊吃好完吼，我相信你，我一直吃一直吃吼，啊我转吼叫阮厝边去甲用用甲下滴，
3: 好，
4: 啊结果会行，我就甲你去买啊，
3: 即马拢无问题啦，
4: 啊即马即马是顺顺啦，
3: 即马顺顺呀，
4: 啊顺顺，
3: 继续吃，
4: 我知呀，顺顺呀，我即马吼食保养诶，
3: 食保养食用炸唔到，
4: 我怎吃完了食？
3: 用不完的完，家要听完，未使做一只哦。
4: 谢谢，潘大夫啊，你以后做好个呢。
3: 感谢，
4: 我给你介绍。
3: 安尼哦。
4: 哦，我
3: 谢谢谢谢。
4: 我这真哩厉害啊，都吃好去啊。
3: 嘿，对啦，迄种好啦，迄种。
4: 我将军吼，放三站落去呢，医生往家开刀。我想要来做。
3: 要做单膜药，啊，做了几人对呀？
4: 在贵人信义区二七路。
3: 哦，信义区二七路。
4: 哎。
3: 哦，还做单膜药。
4: 哎，对。
3: 啊，你拢去应两杯啦吼。
4: 我应两杯，但迄个头家另外，我家己较熟悉去啊。
3: 安尼吼。
4: 我昨昏过来买两罐。
3: 感谢你啊。多谢你打电话叫见证啦。
5: 谢谢大便秘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地，来外地是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来外地吃好去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六粒，严重甲吃八粒至十粒，同款有那是五千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外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假使若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的细胞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未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公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0: 地味生门花玉卿啊！啊，为师对你真操心，惊你被台来不幸，安怎会当搁再来投生？哇！啊，伫咧战乱中，啊，你传来无去，啊，为师是为你安尼外紧张咧， 哎，听讲你有这个生命安危危险就对啦。啊，结果你会当倒转啊，得到自由。哇，啊，你这段时间是走倒去啊？
6: 哎呀！啊，我叫个清白剑煞比琴。

0: 惊伊啊啦！你看我这美人呢，再洗洗洗，水甲洗一两遍转啊！因都啊不服啦，吃醋啦，讲嫌我伤水啦，专跟我扯你啦，讲甲我扯什么妖你唔知影无影？哎呦，我会气死啊啦！是啊，我以后是要嫁这样才好嘞！
1: 啊，这嘛，哎呀，看为难啊！贫道看到非常气。少林的一个大包天对我的温度吃要你，哼，明明体谅我白米啊，贫道到家难得饮，将为温度来向前听叮咛，红衣官叮咛是无人性，即是进公堂启程啊，请万师伯，公分来开声个万请示，师伯听我来通知，即是那进公是咱不利啊。拢无胜利的本钱，经历过一下了后，少林派个个大家出风头，咱先检讨来比较，到时若阁拉落去，功败垂成是放水流啊！这。

哎呀，苏伯，当然这是难怪咱的受气啦。跟我分开的经验是比较较幼稚。呀，捌看迄个孙母子的病史，病史的这个政策是靠计的，可袂强得个收的。苏伯年纪有较轻，我有计无爱动脑筋，可从少林一望来打针啊，深夜难得来脱身。咱即嘛唔通正面吼去改吼。哦，要来相拍，若相拍比较吼，实在是麻烦较大。有油都爱用计，咱若要用计，都爱用这个暗时偷袭。哼，哎呀，个个一日都走袂离啊！丢啊！白米听到是了解，枪战分开是鬼才啊！周龙破竹竹参拜，采纳楚家来安排，真妙真妙。啊，那安尼。你讲起来做参考看卖，害师伯听着。

即马咱来用兵哦，头尾拢甲包起来，一望打尽只用火光，百分来之百。

听饭里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更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咸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1600。
1: 全面加热，政府消停，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

0: 该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哈，咱全国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新年哈，五月初九，哦，古历哈三月二三，今日妈祖生，天上圣庙妈祖圣诞哈，这诞辰圣诞，你看全台湾每一个哈宫庙啊，大宫庙啊，像讲哦，大家镇南宫、白沙屯、宫廷宫等等啊，哦，宫庙路的古迹哦，真闹热呢，像吼诶庆祝祝寿的一个庆典啦，也冇真济人啦，吼弄咧传啦，吼传一寡呢花啦、水果啦、寿桃啦、红菇粿啦，拢嘛伫咧摆。哦，咱阮遐里长吼，都咧公布讲哦，咱遮个妈祖吼，乱叫搞，差不多吼，第一讲话唔得十点外，哦，啊，咱老尾参拜拜人吼，因为吼，都咱爱拿准备，哦，你看种外口跑啊声乒乒乓乓，再去秀清台上班的时阵，冇听咧锣鼓鼓声吼，那车顶的准备吼，要出来啊。哦，今日就是二三爷妈祖啦吼，我会记得以前吼，老母咧讲哇，那吼迄妈祖生哈，拢小可落雨吼，拢小有啦，我早起来是毛小可落雨，落的落一个啦吼。我以前来讲吼，这就是吼，落这个雨甲妈祖洗面啦。哦，所以有较清气一个啦，吼、哦，这是以前人咧讲话，那么拄好今日嘛是有小可落雨啊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青春路红，这部秀清感谢大家哈。啊，那这部那在今天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点了的那卡。好，啊，咱这个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哦，这两天就要结束啊。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哈，支持鼓励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真闹热哦，娘妈做鸡呀。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迄有一挂大人吼，通常拢会对迄囡仔吼，吼拢讲吼，你哦爱加听啦，加学啦，啊卖插嘴，卖有意见啦，吼、哦。所以咱台语台湾话都即句伫咧讲啦，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啦，哦，这是咱大人吼经常吼捌讲的即句话啦。啊，这就是吼、哦、伫表示讲，你有耳啊，听就好啊，卖点安尼吼，乌白幺八叉。哦，卖表示什么意见啦、啊？这是咱过去传统的这个观念啊，所以我们叫这句吼，第一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卖乌白讲话啦，哈、哦。

人因为年纪较小啊，啊，伊的这个活动力吼足强的，看伊规工你看麦，日日到暗，安尼中起中落吼，四界中四界走，啊，佫唔惊寒。诶，咱台语毛一句伫咧讲，吼，讲囡仔人卡穿三刀血啦，囡仔人卡穿三刀血。囡仔当然无迄个三刀会啦，吼！即股意思就是咧表示讲，吼，血气方刚，吼，年轻力盛啦，啊，所以吼，用即股呢，吼，囡仔人卡称三刀会来咧个形容啦，吼！啊，囡仔人你看嘛，伊活动力遮尼啊强，吼，啊个容易腹肚枵，啊，明明呢，拄好都食饱饱，什么一夜久呢？又个吼腹肚枵啊啦，又个话腹肚枵啊啦，吼！啊，虽然台语够一股伫咧讲讲吼。跳过高吃三后啦，过高意思就讲吼，伫个足底时间安尼跳过去，啊吃三后呢，就是讲吼，一旦过吃三碗公啦吼，这就是伫形容一寡在少年朋友吼，足熬吃的啦，啊个足容易枵啦，啊所以咱台语叫即句伫个讲吼，跳过高吃三后。咱今日所讲的吼，即几句呢，吼拢是囡仔，吼，囡仔人有耳无嘴，啊，囡仔人卡称三刀会，吼，安尼跳过高，食三后，感谢朋友的收听。

0: 倒了无卡来行咯。
1: 什么啦？哦，你讲大婚啊，无卡会惊咯？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婚啊，就是春一个、秋一个，唔才会惊。
0: 哦，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秋？
1: 哎呦，你那都问个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边安尼秋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秋一个、春一个、秋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惊啦。
0: 哈、哦，是安。一只大云啊，安怎会叫歌？
1: 一只来大云啊，就是心来长啊，腰来软，一只。

正来水鸡果，就是倒来大个水来看，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哦一个来个，偷一个去。

0: 哎，就是师傅做，搁师傅教，做西西嘿，教西西，伊才袂叫乖。
1: 你坐来这眠床，敢无师傅做，师傅教，做西西，教西西，安怎会叫乖？
0: 伊坐来这眠床，就是讲阿在困，抱阿在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国，翻一个去，咿咿歪歪，死死衰衰，唔只会叫歌，唔只会叫歌。

囡仔人有耳无嘴，不过若唔办嘛是爱问啊，对喎吼。阿公啊，迄什么会什么会，你咪甲囡仔讲。啊，无讲囡仔边哪会捌，人就是唔捌，唔才会讲吼。爱讲好囡仔知啦，哦，你过来听啊。

阿嬷的胃啦，吼、哦，即马是大人的胃吼、哦、爱听，啥物胃有老那么咧听，无啦，即马是讲吼，安尼啊，恁结婚遮久啊，还是当时要生呀？有当些少年啊吼，上无爱吼，在打工个时代亲戚啦吼，啊啊，拢会讲，哦啊，恁有女朋友无？有男朋友无？吼、哦，有啦有啦，啊结婚未？吼、哦、啊，当时要结婚，吼、哦、啊那结婚啦吼。啊！你结婚那边生未？这时代人拢对少年啊问这個，为少年啊拢啊足不爱听这個啦。啊，那就结婚啦，会讲那就结婚啦吼。啊，你斗阵就好啊，吼啊有啦，啊斗阵啊如那个如结婚啦，啊结婚啊唔要生一个呀，拢会问这個啦。啊，所以即嘛吼，啊时代人讲吼，紧的啦，紧生一个呀啦，吼、哦、生一个啊，倘好甲你邀啦吼。啊，即嘛政府佫有补助。够补助吼，诶，即卖吼变补助偌济，你知无？吼，伫个今年1月1号开始吼，就是讲有扩大吼，政府有咧扩大这种吼，啊，生囡仔补助啦，吼，诶，即哪公囡仔生出来吼，啊，算啊，即个妈妈吼，那有符合即个资格，唔管讲吼，劳保啦、国保、农保，还是讲你拢无参加啥物保，无参加啥物保，囡仔生出来即卖吼，一旦吼，你有10万块即个补助啦。啊，进前那生吼，诶，遐给付啊，政府的差价的补助吼，会一补啦，吼、哦，啊，唔再讲吼，今年生一个吼，你要只10万块，哈，为着你10万块生一个囡啦，嗯，啊无，那既然家要生吼，无就加生一个啊，这边那个生两个，吼、哦，这边嘞，诶，即卖那讲我，看即卖那一生吼，拢是双胞胎啦，啊无的哈，生三胞的啦。一有诶讲生4胞胎，哇！即马那真厉害，人工厉害，有啥物咧厉害啦？吼！即马是甲咱个朋友讲啦，吼！啊，你生一个吼10万块啦，啊，双胞胎就20万啦，20万。甲你讲，紧去生啦，啊，为少年好啊，啊，就即马已经有心啦，吼，就准备啊，吼，准备要生啊，有啦，有即个10万块，通好一个补助啦，吼！迄是讲咱已经啦，已经就有心啦，毋是讲哦，10万块，10万块来去生一个啊，吼！生紧啦，囡仔啦生出来吼，有啦，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会甲咱斗带啦吼。啊，不过那囡仔大汉吼，囡仔大汉，讲真经生出来吼，来个好好的一个，就是讲吼，一个照顾啦，爱教啦，爱教吼，啊，囡仔啦大汉，甲你问东问西吼，啊，唔通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妈爱讲讲好去了解，所以你讲我人有哪里讲哎，生囡仔简单啦，要请囡仔吼，真正才是师傅啦，爱师傅啦，师傅爱用心啦，吼爱用心爱陪伴啦。

你讲是不是嘞？哈，我那听了十万块，十万块，为到十万块，来生一个囡啊！啊，你也想到哈，后摆呢，后摆呢，囡啊，在成长的过程，爱陪伴呢，爱陪伴，爱教呢，哦，安尼才是重要啦。唔同我生一个生一个吼，啊十万块领来，无哦，你生双胞胎二十万咯，啊无哦，我有听人讲的生四胞胎，四胞胎四十万呢。

0: 阿母，咱们明仔载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来他搞我赎身。
1: 一万块，迄你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即阵
1: 喏，即阵无同款咯。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

0: 卖给王阿姐十万块。
1: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0: 啊？嗯，那十万块你摕来。要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1: 阿母。

小朋友啊，节目吼进行咱观那听那的开讲啦吼。啊，大家秀清做一下产品公规介绍，买咱的产品啦、啊，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哦，这个精神，啊，咱这两天吼都要做一个结束。真侪咱的朋友搁在给咱追加呢，像讲咱这款珍珠面霜都好啊啦。哦，啊，最后咱大刚面洗好了，拢毛在抹，有在做保养。哦，另外骨力啦，抹的人的皮肤拢真水呢，青春美丽，皮肤水，啊，皮肤水嫩，诶，皮肤那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大家都嘛爱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啊！所以咱这罐珍珠面霜，你那既然甲大家有滴抹，哦啊，即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哦，母亲节感恩回馈，送给你两罐车跟阿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啦，所以唔才讲咱朋友啊过来对加，哦，感谢大家啊，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啦。哦，咱的珍珠面霜，哦，听我知影有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啦。啊，大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再跟拿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咱这罐珍珠面霜，各位两罐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草根奶油，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亲情北海岸。

亲情北海岸啦吼，阿官那伫听，啊，秀清广告吼，阿恁啊有要助文欢呼，哦，电话都拉卡，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像讲吼，咱这保健品啦，那到头万2000块吼，啊，佮嫌这个吼，咱的脆食面啦，那万有2000块，咱是吼送一包元气汤啦吼，啊，像讲咱这款叶黄素，主要咱的朋友啊，平时都伫保养啦。啊，你若要看物件拢真食难吼，你叶黄素都要拉食呢，都要拉食啦。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啊，个有迄个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再成分再剂量，你来达工地来底做保养，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吼，安尼都差哦。所以朋友讲，咱即款叶黄素吼，啊，价钱呢？够真公道，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咱除了叶黄素，哦，啊，另外啊，咱个有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是长效型的。哦，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是480块。哦，要么益生菌啊，哦，咱的朋友啊，拢在讲要补充好菌，食饭饱拢毛掏一包益生菌，哦，来滴吼啊，做一个保养，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来环保，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益生菌一盒，哦，内面得30包，哦，一盒880块啦，哈。啊，大家要注文欢呼，秀生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这首放下啦齁，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齁，非常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底听齁。咱底广告介绍产品都在秀清好讲齁，这准备咱的产品齁，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啦齁，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啦齁，咱都在讲齁，咱这些保健品啦齁，有这个叶黄素啊、 B 群啊、益生菌啊，要保诺丽酵素胶囊齁，还有咱这罐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葡萄酸啊，还有蔬钙、大豆卵磷脂，还有鱼油啦，齁，咱这款，通速力通的这个鱼油，也有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齁，感谢大家齁，电话2305-6924，2305-6924，大家接收南都之夜。

拄则都咱听众朋友电话卡来，我做阮产品遮济工啊，甲单个未送来。伫咱遮和平当中呢，照讲吼，那个上班嘛，第二工就甲你送去，啊那钱则顾着。原来吼、哦，电话插唔对啦，是阮的唔对啦，电器的人唔对啦，因那常常拢出这类代志呢。哦，你看那电话插唔对，啊那联络未对啊，吼，啊都甲你耽误去啦。就跟你耽误去，非常抱歉啦。这是阮作业的方面啦，吼。不过吼，你若讲唔对一遍吼，情有可原。啊，那特定咧出这类代志啊，哦，那咧会抄唔对，那电话号码也唔对，要跟你联络，吼、哦，对唔对？啊，奇怪啊，啊，那拢电话无人接，啊，你都抄唔对，那电话要闹人接啦。所以都是因为安尼啦，吼、哦，啊，安尼钉打去啦，足歹势是阮的唔对，吼、哦、是。登记的人唔对啦，吼、哦，诶，未使讲常常做这种吼、哦、犯同样的错误，诶，其实唔是讲跟他这类人犯同样错误，诶，其他人嘛是呢，其他人咧抄，嘛是感觉那奇怪，诶，电话拢咧抄唔对，啊，诶，正经吼，无安尼小看者较真较明些，是安怎是看无清楚啊，是安怎吼，啊，唔是啊，咱那个诶看无清楚啦，吼、哦，唔是挑工的啦。是故意的啦，哇，安尼都真严重啊，安尼都不可以哦。

秀清来上班的时候，迄电话我小可顺一下，小可拿起来有听看卖有声无声。啊，那无当时哦，计划拢无声呢。哦，咱这个电话啦，23056924的电话无声。想咱来无声是派去哟，哎，佫唔是咧，啊，迄空无插落去，电话线啦，啊，电话线咧落去啦，哦，无怪吼，那我听做表卡电话哦，我拢唔知，啊，啊，那无就是吼，我那电话小佫顺者，哎，啊，这电话奈看无好势，看无好势，无怪哦，无怪那电话咧卡咧两规半波，哎，秀清恁那拢无人咧接电话，啊，我接了电话当看无好势，奇怪，秀清这个电话奈常常毛病遮济啊呢。哦，唔是安尼电话线落去，无咧话筒安尼看无好势。啊，那无就是有啦，电话有卡通吼，啊，抄咱听众朋友的电话吼，唔是电话抄唔对，吼，啊，无如哪地址共抄唔对，啊，无怪吼，安尼联络未到，啊，送未到，吼、哦，你看有冤枉无？是讲到这吼、哦，啊，好啦，再来听一段歌曲啦，哈、哦，首先感谢朋友，哦、有滴支持，有滴鼓励啦。23056924，23056924，哦，爱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无你看我那强要去用冲去，强要去用冲去。

这首爱家心拢吹起啊啦，爱到心碎啊啦。都在咱爹讲啊，咱听众朋友卡来讲啊，秀清你去用创去，你拢唔知，知啊，咱唔知，咱就平下跌掉个位安怎，知知啊，对不？啊，即马等讲要找人，请人派吹啦，好派要吹人哦，恶吹啦，啊，所以咱那平下都跌掉呀，吼、哦。好感谢朋友啦，吼，啊，咱爱继续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呢，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吼，2305-6924，今天秀清来接电话。好啦，当然，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吼，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啦，吼，2305-6924，2305-6924。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

0: 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真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啊，节目哈有伫听啦哈，我靠真老人哈，啊朋友呢，那就冇伫等啦，啊我靠嘛老人哈，那伢妈祖啊，哦，今年哦，我当了传咯，诶妈祖来哦，今年我要拜拜啊，香换香啊你哈，感谢朋友哈，咱节目伫安排当中哈，啊你若讲有要做本产品，哈，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吼、哦，咱讲即款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吼、哦，主要咱面吼未洗好了，弄伫抹一下保养品，吼、哦，尤其咱即款珍珠面霜，咱的朋友足恶劣呢，迄皮肤吼水啦，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啦，吼、哦，咱即款珍珠面霜有珍珠粉的成分，美白净白。哦、啊，你然后达工底无哈，即阵提两罐，提两罐珍珠面霜吼、哦，咱即个赠送吼出跟哪油啦。今年到母亲节叫这个赠送，好、哦，这个回馈，好、哦，然后确实在啦。两罐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啊，都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秀清再次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哦，啊啊，然后有要注文有要对加，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妈妈。

母亲就要搞一挂呢，阿母的歌拢出来，连阿母的花人拢撒出来。我这个听也感到个用个花人哈，这首歌是未歹听了哈。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第一听阿达首先简单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就讲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苦鲁啥物？哦，你若讲爱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啊，若讲咧走路吼，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若要爬起来佫扎一粒力。啊，感觉咧磕磕，尤其落楼梯、爬楼梯，吼足吃力嘞，哭啦、啊啦，拢真吃力呢。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吼咱即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即马拢做保养，吼来底只有感觉有差，吼哇足有信心的，当然咯。咱即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吼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这些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保养，你知无？这个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有那上架、落架，尤其落架，敢那咧打洞啊咧，吼！啊，咱做生理人，你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哦，最重要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这罐180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当然啊，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吼，买咱的产品，像讲这保健品啦，哦，到达了2000块，啊，是讲这脆食物，啊，像讲啊，咱的芝麻核藻糕啊，元气糖啊，啊，是讲酵素软喉糖，啊，是咱这罐水来啊糕。哦，啊，我有2000块，哦，元气糖一包送回来。

的朋友加减淡三，食卡个减食补。哦，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电话交代吩咐。今日讲就要结束啊！哦，首先感谢大家，天天注意。

看一个较清楚一个。哦，温暖啊看，温暖啊看哈，九八啦，哈、哦。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咯，即款啊，即个叶黄素都好啊啦。哦，啊，平时即保养有来第一食，哦，较平安咧看物件拢足食啦咧。尤其咱啊电视第一看啦，啊个手机啊啦，一直震啦，一直看啦，拢过度使用啦。啊、哦，不过另外即卖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哦，所以咱的朋友食过咱介绍即款叶黄素，哎，安尼在食都可以啊，有感觉啊。无唔对，啊，咱价钱阁真公道，无唔对，哈、啊，咱主要内面底哈，即、这个叶黄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哦、啊，啊，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啊，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元，哦、啊，所以朋友你老爹食叶黄素，哦、啊，要做一个保养，哦、啊，你那个看物件拢足食啦嘞，唔好阁一直进落去啊啦。哦，你叶黄素在哪吃？哈、哦，2305-6924，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除了叶黄素，

啊，还有这个益生菌，像说好菌多坏菌的救啊，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我们这是粉的一盒里面带30包一盒880块、大家买产品、这保健品啦、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汤，加减淡散吃卡又减吃补、我们的保健品也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这个舒钙、大豆卵磷脂，还有 B 群，我们这长效性的，还有这款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有纳豆，这里都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汤，啊，嘴食面麦当都收价。为咱的朋友，你看，一二十包、二三十包，这个好糖来滴注文，买遮济拢请大家呢。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两三下就清洁溜溜啊，上了了啊。所以只要咱这包好糖好吃呢，你得感，润喉，袂讲真甜，啊，一点啊凉凉，咱的朋友最爱迄个气味。感落去吼，有诶小可甲含者会开起安尼吼，吼、迄、那个味道好棒哦！咱来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的，有迄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这一包才100块啊！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不过咱的朋友吼，摕咧几多包，20包哦，安尼啦，落地啊，盘也不灵时吼，要感觉着有。有当下咱话讲一个济啦吼，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而且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300块，还有元气汤靠那个松麻葵这一碗一包300块、还有这罐水梨膏冰箱一个保养卡一汤匙、这一罐400块、就是说这些产品到达了满2000块啦、这包元气汤精神和你吃卡个兼吃饱哈，非常感谢朋友哦，祝文咱的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我跟咱的朋友讲，精神母亲节感恩回馈精神，但这两天都要结束啊，这两天都要结束，尤其这款珍珠面霜都好啊啦，咱这款珍珠面霜吼，你若讲面洗好了，达工啊，达工来滴抹吼，拢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的皮肤水啊，刚刚咱已经60、70、70+80，看不出来，看不出咱的岁数。大家都嘛爱水啊，过来啦抹啦。你若讲达工有滴抹吼，你即阵买两罐珍珠面霜，提两罐就对啊啦。注文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啥，你知无？今年到母亲节送这个吼，粗跟那油，较实在，较实用。所以咱的朋友拢搁在堆加，上两罐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两天就要结束了，朋友如果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七千五十

七情五日站吼，过来听歌吼，北京歌。呵呵感谢朋友吼，点的那卡呢？吼，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吼，这两天都要结束啊！吼，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吃三，我来去买平饼瓜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咱有咧广告介绍在脆夹面啦哈。加减淡散吗？哦，咱多咧讲吼，咱这个喉糖啊。你看有咱的朋友拢吼，不能食啦。你看也落底下盘呀啦哈，想要感觉都有。哦，论后生丁之客，有当咱话讲一个侪啦，还是讲我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去嘻嘻哈哈吼，感觉了好糖，哦，这袂讲真甜，哦，啊一点啊凉凉，啊迄、那个气味，咱朋友讲哇，这个气味有介意，吼、哦，食一下就对啦，你感啦，这用感的吼，咱、哦、的好糖吼，啊内面都有迄个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薄荷，哦，所以伫个感一点啊凉凉，一点啊凉。啊，别讲真甜哈，这一包才一百块，哦，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啊，个咱这款水梨膏啦，有的朋友啊，平时啊，哈，就用个水来跟个电锅炖嘛，哦，啊，真够工啦，那炖物件拢买几多点钟，哦，啊，这慢变啦，咱这款水梨膏吼，做者迄个水来，哦，水来啊，哈，啊，落去小火慢慢熬煮。除了水来，里面底阁有即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哦，足够工的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才400块。哦，咱若平时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干嘛是讲哦，掺一罐呢哦，拉轮拉小滚水啊，哦，这一罐400块，咱的朋友叫咱规半大滴罐，哦，咱的水梨膏，哦，啊个哦，一包芝麻和枣膏啦。哦，加减啊，淡少，咱咧看电视无聊时阵啊，掏一包来食。哦，拢看会到在真本真料。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迄、那个香味，即黑芝麻，黑芝麻本身就真香，啊，佮内边底吼有一点啊，即个红露酒肉桂，哦，分量则较拄拄好，无怪咱一掏开时阵，哦，迄阵迄个香味，哦，啊，食起来，哦，真系食落安尼哦，足爽脆的哈。哦，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另外元气糖一包是300块，这靠数码开，吼、哦、啊！当这产品到到那满2000块，吼、哦，咱加送一包啦，加送一包元气糖，吼、哦、啊！保健品拢当。

酒家，好被朱文环图秀清的点了加拿卡。好，阿丹的保健品啦，像讲葡萄糖胺，好阿个舒钙、大豆卵磷脂啦、叶黄素、B 群，但是长效型的，要益生菌啦、啊，阿个树立通的黑油，阿个这款这点同通通会纳豆胶囊，阿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加拢到达万两千块，好，一包元气糖，好，送给咱的朋友淡散。好，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好，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这两天就要结束了。好，感谢大家。2305-6924。

一首讲有缘无分啦，吼。啊，当秀清的广告介绍，咱有这个草甘奶油呢。这款草甘奶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这有顺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景的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拌就无啊差。所以咱到底注销用咱这款草甘奶油吼，你老比较，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尤其咱那段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这草甘奶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呀。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了，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大家知影讲用草甘奶油好，但是今麦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顺，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

这朋友信赖咱这款，哦，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我那边的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我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4，23055694。

首歌，听我到就是巴肚就摇起来。你爱带倒一种包，唔管讲啥物包，吹出来哈，即爽来吹出来，紧来探修，探修紧食。感谢朋友，即无那伫听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这个赠送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赠送，哦，这两天就要结束啊。啊，你若讲面试好了啊，有滴买这个珍珠面霜啊，哦，买两罐，买两罐珍珠面霜，咱送两罐粗橄榄油哦。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呢，确实在。好，开始再开始用哈。好，今天讲就要结束了。好，点了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啊，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吼，时间关系，咱都安排到这哈。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哈，再会喽。

0: 99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厝内面底同迄个细汉囡仔吼，啊，读迄个幼儿园这样吼。来来来，阿公带你来去上课，还是讲阿妈带你来去上学？哦，来去幼儿园。我买去，我买去，是安怎？今日拜六啊，对吼，休困吼。诶，啊那规规工啊，暗是拜六啊，今日咱来去上课。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是安怎啦？老师会讲打屁屁，讲夹耳啊！哎呦！哦、我听到到底吼，卖讲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吼，咱家个囡仔、家个孙啊，去学校、去幼儿园，有老师。

来甲咱拍，甲咱掉。哦，咱都唔敢啊！啊，去到遐来会使安尼，这是台北市北投区吼，有一间这个幼儿园啦。传出个讲吼，这个吼班导啦、面对吼老师啦，虐待囡仔事件啦，都一名这个老师吼，也一路拖把啦，甲囡仔讲啦，哎呦，好痛哦！哦，佮囡仔跌耳啊啦，哦，伊跌甲拢乌青呢，讲已经有六个人受害啦。台北市教育局第一站有表示吼，今年二月开始吼，都接到通报啦，所以有在进行做调查，吼，所以已经有掌握到吼三件这个通报的案件啦。啊，当涉案这老师吼已经离职啦啦，已经离职啦吼。如果那是讲查了吼，查证属实啦，相关会罚60,000块，罚60,000以外，相当的这个处罚就是讲吼，这个老师我哩规世人哦。终身都未使阁担任吼，这种吼教保的这个服务人员啦。迄老师人个跌跌跌，吼，迄耳仔跌啊吼，拢乌青，你看跌个偌厉害。咱个人你算咧点嘛会疼，你知耳仔所在。哦，啊，搁咧提迄落拖把吼，甲囡仔安尼讲，哎，拖把嘛真粗呢。你讲了到底，哦，绝对是乌青烟灰呢。哦，啊，搁这个食物件餐袋，按囡仔来牵落去。睡觉睡觉，伊那唔困哦，强迫囡仔吼困，伊那唔困哦，跪着、拍着，搁再甲你讲、甲你拍，哎呦，讲了、拍了，甚至吼、甲这囡仔讲吼，等于袂使甲恁老爸老母讲哦，拢袂使讲哦，这种行为是怎样有够恶劣的，有够恶劣的啦吼。我咱想起边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咯，听着咱的囡仔安尼吼，心肝绝对吼疼丢丢啦。但为了讲强化这个幼儿园安全的管理吼，即卖因咧算幼儿园啥，即咱有咧翕相诶，摄影啊，吼摄影即个影像啊，吼本来保存期间吼规定是14天，即卖吼爱保存吼延长到30天啦。好的，感谢朋友吼，听咱到今日第一朋友茶余饭后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搁再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咱今年度这个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的这个物件吼，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吼，啊，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来讲这个吼母亲节，母亲节吼就是向咱的妈妈、向咱的阿母啦，表达着这个感谢，甲着敬意，一个重要的节日。你知影无？上早这是安多亚来呢？上早这是按这个美国。哦，是一位这个安娜·贾维斯伊来创立的啦。伊就是吼、哦，为了要纪念伊生前啊，哦，足热心公益因的这个妈妈啦。啊，并且要设立着一个专项吼，老母的一个节日，来表彰天下妈妈无私奉献，甲着伟大的这个爱啦。所以即马吼，母亲节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哦，拢共同伫庆祝一个重要的节日。虽然讲吼，每一个的这个日期吼，会有小夸无同款，但是多数国家吼，拢选定伫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啦，向着老母，向着母亲，传达着上界真心的这个祝福。自古以来吼，这个花蕊吼，都是伫传迄种吼情感一个重要一个媒介。无同这个花蕊，有了着无同迄个意义伫个。哦，咱大家拢知影，就是吼、哦，代表母亲的花，吼、哦，就是康乃馨啦、啊，康乃馨啦、啊，吼、哦。啊，咱就这康乃馨，就是西洋国家的这个母亲花，讲康乃馨啊、哦。咱台语讲叫做金龙啊花啦，吼、哦。啊，咱台湾这个吼、哦，就是母亲节的这个花啊，母亲花啊，吼、哦，就是、金针花啦，吼、哦。咱这个是咧讲这个康乃馨，吼、哦。康乃馨在这个植物学分类顶管，伊是属于吼，九德科九德属吼。咱台湾原生啊，甲着植物特有种的这种吼食物啦吼。你看，一旦按平地到了高山，都有当看到吼，吼就是康乃馨的，一旦展现着台湾食物多样化这个风采。好，咱来讲到这个吼，萱草，萱草这个花呢？嘛是表示吼母爱一种花呢，吼啊，咱都要讲叫做金针花，一根比康乃馨更加早来出现呢。这在这个《诗经》《诗经》里面都有一个记载来讲吼，不动幽暗，吼一旦来静酸，吼所以古早人就认为讲吼，这个白塘吼，白塘就是妈妈在大一个所在。好啊，游子呢？好、哦，也因那游子哈啊，要离开进前哈，游子远行的景啊，都叠这里哈，不懂哈，叠这里堂前也种这里哈萱草啦，种这里萱草都是希望讲妈妈哈啊，都来照顾这里哈花蕊呀，照顾花花草草啦，就着讲来照顾这花花草草来寄托寄托思念因啊，一种这里情怀啦。好，这是萱花哈。啊，另外，咱个讲一种这个鲁冰花，客家人呢，哈，这个母亲花哈，就是这个鲁冰花、鲁冰花啦。你咱台湾若讲到母亲花哈，咱就会想到哈，这个鲁冰花，鲁冰花这个基地就来自一部电影，哈，鲁冰花，哈，这大家拢知啊，哈，也台面的这个主题曲啦。这个鲁冰花发在这个地方台面的，哈，唔呐讲水哦，啊个哈。一种实用的价值，有一种实用的价值，就是早年吼，伫种地啊，种地在地农，迄阵经济条件有限啦，啊，无多来购买吼遐个化学的肥料，啊，所以唔得讲吼，啊，伫即个地方内面底吼，种即个鲁冰花，种鲁冰花，甲着一种吼根瘤菌同齐，对当从空气内面底有一种氮，空气内面底一个氮吼，该转化做吼即、這个。植物也当利用一个营养分啦，啊，所以对着土呢都较肥啊啦，是一个真优良天然的吼、哦、绿肥植物吼、哦，这个鲁冰花。其实咱伫台湾的作者作树叶在植物同款，拢有承载着对老母对着母亲的这个爱，加着这个敬意。吼、哦，啊，当然吼、哦，这个母亲节啊，例如我咧去买一粒花无，跟一束啊花。哦，还是跟一张啊，这里就是植物哦，别买一束啊花，一枝嘛会使啦呵呵。哦，就是向咱生命当中上个重要人讲一声，母亲节快乐，秀清一碗叠加向咱。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今嘛做者咱的朋友啊，拢知影讲补充葡萄糖胺，干那出门吼。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唔免麻烦人啦。咱即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库鲁萨米，和咱足侪朋友安尼甲咱小辈介绍。哦，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即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劣，哦，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当然爱看你的情形，也有诶是。第二关、第三关，吼、哦，有感觉、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蜜，朋友，你那是讲吼，即卖咧苦啦啊，那拢足食啦咧，啊，感觉咧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吼、哦，步步爱麻烦人啦，首先关心你啦，你爱量查，吼、哦，唔好搁再拖，唔好搁再扛啊，葡萄糖胺。苦乐三面，都假如讲啊，做侪咱的朋友啊，做娱乐小辈介绍啊，今嘛拢在做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这拢都要做一下保养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一罐1800块，啊，当然买在咱这保健品到到那满2000块，母亲节这个感恩的回馈赠送，送给你。一包这个吼元气糖，加减啊淡散，食卡骨兼食补啦吼。咱这个精神这部分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啊吼。啊，咱这保健品啦，搁这脆加面啦，啊，像讲哦芝麻核枣糕啊，吼、哦、元气糖啊，啊是讲咱的酵素软核糖，啊个咱这款吼水来啊高。水梨膏吼，才到到那阮有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当然啦、啊，买愈济送愈济吼。啊，咱个有其他的保健品啦、啊，有要专门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失智症的迄个健康的常识的哈。咱发现讲吼，有四大迄个营养素吼，会当帮助强化迄个大脑啦哈。除了运动吼，饮食嘛对迄个预防迄个失智症吼，嘛有迄个关键的迄个角色的，扮演的关键的角色。哥伦比亚大学吼，伊个研究团队分析迄个6280个美国人吼，中老年人的迄个饮食啦吼，啊，迄个研究了吼，发现讲四种营养素吼，对失智症吼有迄个明显的降低吼，迄个效果啦吼。第一种吼，叫做易鼠李素，易鼠李素吼，这是一种黄酮醇啦吼。啊，具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了吼，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了吼，像讲梅果啦吼、苹果啦、樱桃啦、洋葱啦，吼、啊是迄个绿葡萄吼，即个吼绿色的葡萄吼，即个拢拢有伊的存在了吼。啊，马英为迄个银杏吼当中来摄取了，哼，啊第二种或者猛。这种物件是微量矿物质了哈，啊，伊有一种代谢哈的功能，啊，加免疫的功能了哈，啊，伊嘛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特性了。一般来讲，拢存在伫迄个坚果了哈，豆类的了哈，啊是全谷了哈，啊是迄个绿色的蔬菜哈，啊是迄个蜂糖的糖浆内底哈拢有了。好，第三种营养素做维生素 E 啦。包括贝塔生育醇啊，贝塔生育三烯酚哦，这些拢总是抗氧化哦，抗氧化剂啦，伊会当保护神经元哈，未、受到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哈、啊，伊的来源哈、包括迄个坚果啦哈、葵花籽油啦、白藤啊啦，还是西兰花啦哈，拢、总有啦。啊，第四种哦，就是膳食纤维哈。膳食纤维吼，唔呐会当促进迄个肠道健康了吼，嘛会当使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下降。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啦、哈蔬菜啦、豆芽类啦、全谷类啦哈，拢是膳食纤维迄个来源了吼。好，安尼咱即摆吼，即摆休困一下吼，过来听歌。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防止迄个湿地症哦，诶，迄个方法啦吼。从迄个全世界吼，人口吼高龄化啦，啊，台湾老化迄个速度吼，世界冠军啦，特别严重。多数的研究吼，正是讲透过迄个心地的活动啦，体能的训练啦吼。压力的疏解啦，啊，个迄个健康的饮食啦，即个生活吼，习惯吼，真有机会吼，会当预防甲延缓迄个症状。啊，伫迄个生活当中吼，有七种方法吼，会当帮助迄大脑吼来保持迄个年轻啦。第一个方法啦吼，或者规律运动啦，吼，规律的运动。第二个方法就是。加动脑，加学习啦。啊，第三个方法叫做维持社交活动。第四个方法叫做控制慢性病吼，啊个健康的体重啦。啊，第五个方法吼，就是避免脑部危险的因素啦吼。像讲脑部外伤啦、忧郁啦吼，还是压力啦，这种事啦。啊，第六个吼，就是充足的睡眠。啊，第七个吼。就是遵循迄、那个，地中海饮食啦吼，啊加补充迄个必要维生素啦。好，安尼吼，咱今日吼，迄、那个对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预防吼，一介绍吼，甲只做一个迄个抗战吼，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爱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大家好，我是保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明仔是母亲节哦，一安啊，祝天下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幸福平安。今仔日咱的节目哦，拢来安排妈妈的歌。

0: 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1: 伊安祝天下所有的妈妈，大家拢快快乐乐，身体拢健康。

听伊讲哈，女性朋友那是过了中年哦，在面容这部分哦，上惊就是撩纹，加一条撩纹，看起来就加老一回，都会想讲哦，爱来去呢做面，爱来去拉皮，还是讲爱来去打玻尿酸。真济到中年的女性的艺人哦，因哦，迄面为什么遮尔啊春风？为什么咁啊金骨？听因咧讲哦，因哦，就是哦，真惊撩纹伫面的顶冠出现，所以哦，一寡微整形，亲像打玻尿酸、去拉皮，即种的美容的工序哦，拢偷偷啊去做。啊，那是健康这方面哦。过了中年的女性朋友，上担心的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造成的风险就是哦，骨头真容易骨折，真容易哦骨头啊碎去。啊，过来，毛可能因为骨质疏松哦，人会倒钩，人会翘骨。在美国哦，有一项上新的研究显示讲哦。撩纹甲骨质疏松这两项中年熟女的噩梦、噩梦，竟然有密切的关系。因的研究显示讲哦，四五十岁停经了后的妇女朋友，撩纹愈多，骨质密度就愈低，骨质疏松的发生几率就愈高。这项的研究哦，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巴尔博士研究团队所研究出来的结果，而且他的论文已经发表了。巴尔博士他就表示哦，未来啊，咱这医生啊，可能哦，都不免哦，挖靠着真贵的这些科技的仪器，只要看面上的撩纹，佮加上其他一寡风险因素的观察。对，咱确定讲民众是毋是呢骨质的高风险群？美国耶鲁大学巴尔博士伊做锻炼这个团队哦，伊呢是去找114名年龄伫45岁到54岁，停经还未到3年，啊唔捌食过荷尔蒙治疗法的药物。啊，嘛无接受过拉皮等等进行美容手术的女性朋友来做调查的对象。研究人员哦，因呢先用目睭来看，但每一个人的面啊，啊个阿妈棍真侪所在的撩纹哦，伊的数量甲深度是来在记录来分析，并且用仪器测量着这群来参加研究的妇女朋友，因的额头甲面皮肤的硬度，然后嘛用 X 光来分析着参加研究的这妇女朋友因的骨质的密度。研究的结果哦，发现着讲撩纹愈多愈深的停经的妇女朋友，骨质的密度。比皮肤坚固的人搁较低，这个意思就是讲哈，撩纹愈深愈多的人呢，伊骨质的密度较无够，面的啦哈，额头这皮肤哦较紧实哦，较无撩纹的人，伊骨质的密度就较悬。为什么讲哈，撩纹愈多愈深的人，伊骨质的密度会较无够，骨质疏松的情形会较严重呢？巴尔博士伊认为讲哦，即关键的所在，关键的因素可能都是伫胶原蛋白啊，即毋是无原因的啦。原来哦，即关键的因素都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咱人体皮肤甲骨骼共同需要构成的要素。咱人类啊，年岁愈来愈侪，愈来愈老，胶原蛋白的成分就会改变。胶原蛋白的成分一改变，就造成咱的撩纹会变得较深，皮肤会松起，骨质会退化。因此，得到的答案就是讲，那是咱的皮肤会撩纹较侪，骨质疏松的情形就较严重。原因就是在。
胶原蛋白流失较侪。即马哈，咱也是看到一寡中年的女性朋友哦，这个尿纹也较侪哦，咱都爱来注意哦。不止讲哈，尿纹较侪，看起来较操劳，甚至讲哦，伊的骨质的密度不够，骨质疏松发生的机会会较大，安尼哦，都爱特别注意，千万都唔通哦，跌倒骨质的风险会较高。

0: 咱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从古早到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母亲节的回馈，
0: 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膏，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加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都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抹面的珍珠霜，抹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2罐的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袋仔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唔免去选啦。珍珠霜。

咱第卖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两罐哦，两罐一个罐袋啊，咱第卖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的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的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奶奶讲吼，妈妈哦，真正辛苦。不管是伫少年的时阵哦，还是到年岁大，对囡仔、对家里、事事的照顾、关心哦，感情拢唔捌减过。妈妈做家务事、家内事，你唔通就是讲规工伫厝的哦，那有遮尔啊济工课通做？其实哦，厝内的工课哦，沓沓滴滴哦，爱做的哦，实在是真济啦。一天24小时哦，讲要做沓沓滴滴的厝内工课哦，有个人哦，干脆就来去外口，来去工厂，还是呢来去公司上班，较有规律，较袂哦规工哦提心吊胆，规工哦白条条。直接要提醒着咱所有的妈妈哦，咱呐爱适时爱休困，唔通呢工课哦一直做，不管是工作的工课，还是厝内工课。一直做，放袂落心，一直做，一直做，身体太过操劳啊，精神太过耗损，对身体无好哦。虽然讲哦，咱在做哦，真大的责任，有真大的成就，但是呢，身体的负担嘛真大。讲到一名60多岁的妇人人哦，伊就爱清气想的，伊每一工哦，拢会清洁整理厝内，而且讲哦，伊到即马还阁坚持哦，用手来洗衫裤。最近哦，大头母讲感觉会痛疼，甚至讲哦，无法度用力，爱去看医生哦。医生在讲哦，伊得着哦妈妈手，这妈妈手哦，都是医学在讲的狭窄性肌腱滑膜炎。就是手哦，大头不讲这大家哦，肌腱啊，这的肌肉受伤发炎啊。复健科的医生讲，得到妈妈手一定爱和手多多来休困啊，那无呢，就算讲有治疗，阿买定定过来发作。亲像今年60多岁的妈妈哈，都因为哦，伊无愿意讲哦，把厝内这个家务事哦放较轻松来做，好、啊、还是讲呢啊，卖做个这尼啊。勤劳丁金爱赶快哦，照常用手来洗衫。伊认为讲哦，洗衫机洗衫袂清气，用手来洗吼、哦，该清气。结果呢，这个妈妈吼、哦、有在治疗，但是呢，定定发作，定定爱个登去门诊。复健科医生讲哦，妈妈手的竞争都是大头母讲外边这边哦，会痛疼紧，有当时哦，这个疼会呢延续。到咱的手骨头啊，延续到规支手哦。大老母讲哦，在春轮、在叮当、在有动作的时阵哦，都会疼无力。医生讲的妈妈手的患者哦，30岁到50岁妇人人占大多数，尤其是呢，真重视清洁工作，真认真在处理厝内的家务事的妈妈，上容易来得到妈妈手。亲像讲，经常用手来洗衫裤，还是呢，爱常常用手哦去转桌布，爱常常呢切来切去的，啊，搁有哦爱抱囡仔的人，真的真容易来得到妈妈手。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讲哦，大头母讲这大家伤过用力啦，还是讲呢？用力不动，用力不当，施力不当。在门诊当中呢，嘛有哦，男性朋友哦，得到妈妈手，就是狭窄性肌腱滑膜炎。得到妈妈手的男性，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譬如讲哦，在餐厅提盘的服务生，还是收小款的收银员，还是讲哦，练 piano 练钢琴、溜小提琴的人。嘛有人哦，得到妈妈手，即马在治疗妈妈手，医生会建议哦，用一个腹木，就是用一个固定的物件，但大头不讲即搭位啊，固定掉的，固定掉的，会当和大头不讲即搭家当哦，接受到哦较好的治疗。即马用这种的腹木效果袂歹，而且讲唔免哦24小时带掉的哦，只要讲下早时、中昼、暗时啊，吼。大一个，啊！一摆大2点真久，大三。

礼拜。那是讲一档的吼，带六礼拜到八礼拜，过来用消炎的药啊来止疼、来消肿。安尼呢，妈妈手的痛疼，大头母讲这痛疼呢，都会真紧都消毒啊。但是提醒的就是讲，你一定爱改变着哦，你用大头母讲这个所在的姿势、用力的方式，啊，够做事做工作。的方式，那是讲一定爱重复、重复来使用大头木工吼，你都爱注意啊，是咪是讲吼，用护手诶，一旦帮助，一旦照顾关节护具吼，你一旦呢用诶护具哦来使用掉诶，在片面掉讲妈妈手哦来发生。

0: 阿母的手，黄飞的歌声。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你敢有爱啉秘鲁啤酒？有人讲哦，迄秘鲁爱冰哦凉凉来啉，哇，足舒服的啦。杯底唔通饲金鱼呀、啊，意思就是哦，酒杯啊，内底酒都爱在啉会打，会用啉酒的人，一罐啊秘鲁哦啉落去，啊，佫讲无够。啊，那袂用啉酒的人，啉几嘴啊，头都戆啦。啊，唔讲哦，足想要。啉看迄啥物口味，所以开一罐秘鲁来啉，还是讲热热脆哒脆哒啊！开一罐秘鲁来啉嘛，啉袂完，啉袂完，放下伊会苦气哦。想看咩啊？要安怎？

啉袂完的秘鲁，要安那来来处理呢？倒掉真拍算，教咱的听众朋友，啉袂完的秘鲁啊，摕来来煮肉，伊按看人咧煮的卤肉，就是打秘鲁吼倒入去，啉袂完的倒入去就好啊，唔免阁另外阁开一罐啦。就算讲迄气已经走起来，袂要紧，因为哦，秘鲁内底有麦啊，有加素，系落炖肉肉。哎呀，较嫩，啊，过来煮火锅的时阵，再加一点啊秘鲁，迄肉也会较嫩啦，较好食。厝内那有咧种植物，啊，你买当用水较济，秘鲁一点点嘛就好，来台切切嘞，树叶啊，讲诶较水，灰尘吼切掉，树叶啊，金金毛、哦，秘鲁会当切树叶啊，你买会当切灶卡。

听众朋友，你即卖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0: 0800-9000-9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0: 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1: 伊安祝天下所有的妈妈，大家拢快快乐乐，身体拢健康。
2: 母亲节吼是要感谢母亲所定的一个节日，全世界各地母亲节的定的日子不一定是在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台湾目前呢是地在美国。安尼来做母亲节，怎么爱定母亲节？就是提醒大家爱感恩母亲的恩情。啊，嘛有父亲节，八月八号父亲节，嘛是提醒咱爱吼感恩咱的爸爸。母亲节即天哈，爱提醒囡仔爱感恩母亲，感恩妈妈啦。感恩的方式，你家己去表现吧。上普遍、上简单的，就是送一啦礼物，或是送礼品，送妈妈需要的物件，啊是送。钱啊，这样钱上方便。有的妈妈较无出门，囡仔都会想问一下啊，需要什么啊？啊是妈妈有讲过，看到欠什么货哦，啊咱就买一个，啊妈妈一个惊喜，这嘛是啊特别的日子做特别的表示。但是平常时啊，友好妈妈对妈妈感恩啊，更加重要诶。外国人吼，什么节日吼拢爱送花，所以呢，送康乃馨吼，这是啊。延续外国人的习俗，这都是按母亲节发起的那个人一直延续下来。母亲节这个的发起哦，是啊，美国一个叫做安娜·贾维斯女士伊所发起的。1864年出世哦，1948年啊过身。安娜女士伊的妈妈哦，是一个足有同情心、足善良的女士。伊的妈妈都想要来提出这个一个。日子来纪念母亲啊，但是啊，安娜的妈妈无完成啊伊的愿望，所以呢，安娜在1907年开始呢去申请一天做母亲节，啊，阁是啊全美国法定的节日，就是因为伊有这个心在1908年的时阵，美国的西维尼亚州。啊，个宾州正式选择了一天来做母亲节。在1914年的5月7日，美国的国会啊，确定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是啊，美国的母亲节。咱哦，都是延续。啊，你那算开嘛，甲百几年的历史呀，地球有人类嘛几啊千年，美国历史嘛几啊200-300年啊，甲在这。假百年敢有母亲节，虽然即嘛是啊真难得的啦，咱想要做的代志，咱都要去做，去来做，即、这个代志都完成。安尼啊，敢若用想的无行动，拢未成功。安那即个小姐就是完成着伊母亲的愿望，啊嘛是对母亲上好的礼物。康乃馨是安娜的妈妈在生的时阵上喜欢的花，所以后来吼在。美国哦，母亲花就是康乃馨，康乃馨啊，咱台湾台叫尖龙啊花。墨西哥、加拿大、南非、日本嘛，加入了庆祝母爱、设定母亲节的活动。中国啊，嘛有母亲花，母亲花在2000多年前，咱中国的一本册叫《诗经》内底都有写，伊写讲北唐幽暗可以种萱。北唐吼、哦，就是古早葫芦啊，大个所在啦，叫做北唐。后来吼、哦，北唐、宣唐拢是。母亲的意思，中国人是用金针花代表母亲花，金针花又叫做黄花菜、黄花菜、萱草，还是忘忧草。金针花吼会当食，金针花咱是食伊的花，因为迄花真脆弱啦，真嫩啊，真容易就歹去啊，因为伊就又嫩诶，较无好保存，所以啊。农民趁伊阿未大开进前哦，就慢落来，来烘打，烘打就较好保存，嘛较未歹去。金针花在咱台湾热天开始结花苞，就开始开啊。大热的时阵吼，这个花会大开，因为差不多在春天末了啊，就开始有花苞。啊，那是啊。大开的花，予人看水，看水吼、哦。政府呢嘛有补助鼓励县市的农业发展、观光发展，所以迄是会当啊申请补助的啦。有的部分呢，就先慢慢的砍收起来吼、哦、来卖。啊，那无卖，予大开呢会当申请补助。啊，金针花、食花甘甜啦，啊，佮有清香、脆脆啦，吼、哦、花苞脆脆。啊，那大开就无脆脆啊。金针花含有蛋白质啦、糖类啦。维生素啊，啊，佮有铁质，尤其是伊个铁质真高，是菠菜、白灵啊菜的20倍，啊，佮有维生素 C， 会当啊，补血、安眠、降血、 和皮肤较水诶，因为金针花本身呢含有着秋水仙碱，要煮进前啊，上好是呢用清水来泡一点钟以上，啊，甲阁用哦烧水烫一下，啊，当然烫过了后，维生素 C 也消失去，但是伊诶铁质无消失，蛋白质嘛无消失，哦，所以你嘛免伤过担心。啊，金针花个人在成家，因为啊秋水仙碱。咱的身躯无解，食侪啊，讲会老下。母亲节这个时阵，哦，金针花嘛出来，当青正新鲜。那是讲母亲节啦，带妈妈出去食大餐，啊，你买单，考虑点一下金针花，金针花叫做忘忧草。

红樱红树的歌妈妈。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伊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个。

0: 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远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有真侪朋友哦，行到溪溪啊，行动的未自在，补充葡萄糖胺了后哦，都感觉较溜咧哦，较未不舒服啊。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一水的迄种的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内底啊个有哦胶原蛋白、软骨素、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这拢是对咱的软骨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
1: 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更是一安的专线电话。感谢你，
0: 甲听众朋友报告，一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1: 伊安小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袂高，安尼该当就药啊台。个调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即马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2罐呢，粗干那2罐粗干那，有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00。

科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这油两罐嘛，当用介久咧。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来讲吼，根据着眼科门诊的观察，目睭的问题老花眼被认为讲是上让人焦虑的老化的现象，有差不多八成的民众感觉吼，老花眼啊，比其他的老化的竞争，譬如讲撩纹啊，啊是白头毛哦，让人更加焦虑。更加不安，差不多有六成的民众无愿意承认讲已经有老花眼。伊按同事就是安尼哦，伊按哦就来问讲，恁的目睭是恁来遮尔好，拢无戴目镜？结果因讲有啦，拢嘛有目镜，只是哦无用着无戴啦。等去厝的都嘛在用目镜，来上班哦都唔敢用目镜，惊人讲哦啊你老花眼哦，你老啊。有两成的民众感觉讲，一旦呐得到老花眼就代表已经呢是进入去中老年期，所以无愿意哦戴老花眼镜哦，互人知影。眼科医生哦表示哦，造成着老花焦虑前三个原因，第一个哦就是看袂清楚手机啊，迄阵就会紧张啊哦。第二个是呢开会时阵哦，看投影的荧幕啊，啊甲在写笔记的时阵哦，会盲目，因为远近视力在调整哦，失调。明明哦，看荧幕哦，清清楚楚，头打落来要写笔记簿的时阵，算呢盲目，看袂清楚，迄阵就烦恼啊，真懊恼。第三时阵就是哦，去餐厅看袂清楚菜单，还是讲看袂清楚啊化妆品顶管真细腻细腻的说明的字，迄阵啊嘛感觉真烦。真懊恼，这个时阵吼，都有一种家己无法度控制的感觉，都会感觉吼，真有挫折感，会感觉家己哦，敢若真正老啊呢。啊，那较轻的竞争的人，会焦虑，会烦恼讲哦，视力变差去。较重的人，甚至有人吼，引起着忧郁，引起着躁郁。就讲有一个46岁的先生哦，伊的能力袂歹啦，对公司吼去大陆发展，啊，不过呢，去大陆无外久哦，因为工作的压力比伊原本哦所想的更加重，佮加上讲哦离乡背井啊，伫迄搭遐啊，生活真艰苦哦，使着伊的目睭的视力加重，伊的老花眼哦，真紧真明显的都发生啊，所以呢，伫个大陆感觉讲拢袂顺，伊的人生的在迄个时阵哦。失去了信心，啊，讲哦，脾气变甲足暴躁的，严重的时阵讲躁郁甲忧郁拢发生啊。啊嘛，另外有一个54岁的女士，嘛是哦，面临着差不多的困扰，老花眼，互伊哦，生活处处拢无方便，目睭啊真容易酸、痛、肿，有当时啊呢，佫会偏头痛，情绪哦变甲足烦躁不安。医生讲老花吼、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年龄愈来愈大，咱的目睭的水晶体啊开始变硬，弹性呢愈来愈歹，造成着调节着视线、视线、远近、远近的能力变差，所以才会有老化的情形。这个情形哦是生理自然老化的现象，但是哦，即马哦真侪人长时间在使用。3C 的产品，长时间在阅读、看报纸啦、看册啦，这嘛拢会予咱目睭的睫状肌，睫状肌就是目睭的肌肉，持续在真硬的迄个状态。久啊了后吼，目睭的肌肉、睫状肌都过劳，弹性都变歹去，弹性疲乏，嘛形成老化。这几年来哦，3C 的产品流行啊，严重的影响着视力的健康。老化的情形有年轻化的趋势，30多岁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在讲老化，家己拢唔相信，这种情形即嘛是真普遍。眼科的医生指出，老化是会当矫正的，矫正的方式就是戴目镜、戴老花眼镜、隐形眼镜嘛有老花的哦，啊嘛有人选择是用镭射手术的方式。但是镭射手术的方式都爱较注意的，因为呢无适合讲每一个人来做。有个严重的大眼睛的人，啊是讲有糖尿病的人，有关节炎、免疫系统失调的人，这种爱甲医生讲，
爱做评量，爱接受着专业的眼科的视力的检查、咨询，啊，搁有目镜爱试戴、雷射手术哦、镭射的手术哦，那是啊，大眼睛的人惊手术了后搁有后遗症，目睭会一直流目油等等，所以今嘛大部分的老花的矫正哦，是戴老花眼镜。进前一安就甲一个阿嬷在讲，阿嬷讲伊44岁开始戴目镜，戴到今嘛88岁啊，戴就是老花眼镜，有戴掉的看物件较清楚啦。啊，以前哦无戴目镜，无法度做事啦，本来在车上，就是看袂到，无法度。

车戴目镜了后，才会当阁继续工作。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老花眼啊，这是咱人体生理正常的老花的现象。那是有老花这个情形，需要矫正，需要戴目镜，咱都要戴目镜。戴目镜了后啊，视力啊，咱看的物件看较清楚，咱嘛较轻松。对于工作大量用到视力的人来讲哦，需要做视力的矫正的时阵哦，一定爱做，唔通惊掉的，唔通哦。惊人讲咱老啊，惊人讲咱戴老花眼镜就是进入去中老年啊，啊都唔敢戴，无戴目镜哦，物件看袂清楚，行路看袂清楚，车牌啊、公车看袂清楚，对生活哦造成着困扰，无方便，更加惨哦。

我们现在有母亲节回馈，母亲节回馆听众朋友，民松就是外面的民松，买两罐有送两罐的粗橄榄油，这两罐的粗橄榄油就是咱平常时啊在买粗橄榄油，是大罐的，是抓阿爸会当罐的哈，内底是玻璃，这是咱本来就在买，不是另外制作的哦，大罐的粗橄榄油，咱在买1160块，啊，咱的民松两罐3600块，咱送两罐的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哦。真正无俗吼，啊，咱都是回馈给听众朋友嘛。啊，其他吼、产品保养的物件，是不呢？最佳米啊吼，豆豆的2000块，咱是送元气糖，元气糖中药做的糖啊吼，口感口感，有一点啊，袂袂高，所以也口感口感袂歹食啦，口味袂歹，这是咱。

0: 今年的母亲节回馈。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

0: 小亲子。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1台12960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观众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时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3: 哎，秀山呀，
0: 没有
3: 我麻烦你家家，
0: 我叫人好不来，一线哦，嗨，谢谢。没有，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来呢，
2: 大准日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来呢，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个人没有帮。咖喱妹，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拢阿要点歌，拢阿当两首点歌，靠切歌咱个开呀吼。先咖咱的啊，母亲节，
2: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明仔的是 Mother's Day 呢，先咖咱的讲个母亲节快乐，各位妈妈辛苦了，不是只有明天母亲节辛苦，是每天都很辛苦。哎，这妈妈不简单哈，大家都辛苦了。

0: 이지혜의
1: 快乐
0: 주세来吧，点过来，今晚开始，咱看你呗哦。两张点过来，结果来我洗刷的哦。你好，嗨，
2: 哎，洗刷小姐你好，
0: 你好，李先生你好，嘿，
2: 我和你讲，当初就是草原之歌哦。
0: 哦呵，当然白。
2: 谢谢你，
0: 好，拜拜。
2: 祝你祝母亲节快乐。
0: 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喂，我要问你一个哈。没得，我要落皮羊哈。
0: 我今天来接电话，来上线来。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快点关。
0: 难得注意啊。
2: 好，三岁王。

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 あの人

こ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あの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2: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达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之夜》。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哎，阿拉一工一工给阿拉食紧啊呢吼。
1: 对，
0: 哎，
1: 食紧啊呢，
0: 食紧食紧。
1: 哎，阿拉
0: 要伫三边拢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对，咱的产品也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江小姐。
0: 对啊。
1: 2999-8692
0: 嗯，啊来啦，先甲听歌者。
1: 嗯。

0: 一定会。
1: 你神经病你，你是谁啊？
2: 妈呀，拍呀，我这命该赶快你啊！
3: 嘿嘿，哎，这款歌趣味趣味啊啦。
4: 嗯，爱国精神病啊。
3: 哎，对啊。
4: 系啊。
3: 啊，即马过来，这个徐孝顺这四角病的吼，
4: 嗯，
3: 四角病的吼，这唱歌还真好听。
4: 嗯。
3: 哎，有唱一条迄、那个，哎、嗯，福州白话故事啦。
4: 嗯。
3: 来个杀起哩。
4: 嗯。

伫要甲大家讲，就是阮兜福也难，因为呢，因三代拢在做官，阮阿祖咱就死去，就死去了啊，咱就卖讲讲，阮阿公咧起跳，上重要就是阮的阿爸，阮的阿爸真正是受人尊重，因为呢，伊做三届议员呢，阮庄哦愈做愈善，因为哦，我阿婆阿暗时阿日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呢，阮。

0: 难掉的奶
1: 啊？那个锅上面
0: 冰难掉的奶，
1: 你奶奶过呢？
0: 我老公家的冰难掉的奶啊！
1: 我家没做耶，嘘，他先笑的咯。
0: 我那几天的东西，我是讲冰难。
1: 哦，你这个冰难，你还讲冰难拿出来了？冰难叫出来吓死人了！
0: 两位的两年，
1: 我没吃冰难啊！两位两年了，那你难怕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难怕个鬼？
0: 啊！你听我讲，你未使讲，你讲没有个错。
1: 我本来没唔对，叫你难怕个鬼嘞啊！
0: 难怕个鬼啊！

0: 小。
1: 今晚那怎么跟上来？跟上来？
0: 跟上来啊！
1: 明呀明呀，你的跟得嘛富丢难呐！
2: 那边惊了，那个警察嘛福州人啦，
3: 规定拢笑诶，嘿，那边现金嘛咧，往火烧嘛烧未完，
2: 对啊，有啊，
3: 嗯，
2: 啊，较早一日都贪污啊，都往火烧啊，
3: 往烧掉安尼，
2: 啊，关啊，即嘛嘛，嘛政治前途拢无伊啦，
3: 嗯，
2: 哎呀，
3: 唉，都有通好用就好啦。
2: 这两条唱唱拢真好听，哎呀，多谢朋友收听吼，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
3: 对，
2: 啊，伫个厝诶听一寡，这歌吼嘛是未歹啊，
3: 嗯，
2: 哦，啊，心情放好轻松，心情若放好轻松吼，什么病都没有，
3: 对，人得爽爽爽啊，
2: 逐工若烦恼安尼急条诶吼，急啊那带病，
3: 嗯，
2: 哎呀。
3: 对啊，
2: 来，这食保费唱哦，这条我那真好听哦，美丽人生。

0: 社保非常的吼，美丽人生，
1: 美丽人生。
0: 伊若拜六时啊，拢会伫咧大龙峰保安宫遐吼，对面遐来唱歌，但即摆唔知有咧唱。咱食过无遐顺咯，嘛唔知啊。伊拢伫咧保安宫啊，对面遐公园遐啊伫，
1: 伫遐加减唱啊。即摆唔知阁有无？唔知，因为太久啊咧。
0: 啊是讲。有戏啊嘛，应该休困啊啦。啊那咱那李炳辉是无休困啦。李炳辉拢
1: 加减唱啦，啊无你大厝无聊。
0: 大船头遐吼，伊拢头三点半，啊唱到六点。逐工啊就了啦。无你要叫伊创啥？不过伊食薰食了偌重，你知？想伊无食薰，你要叫伊安怎？
1: 要叫伊创啥？
0: 我刚刚坐伊边啊吼。看伊咧唱歌咧，点点我拢无做声啦。我若做声，伊就知影我啊。我分啊，一支接一支，一支接一支。歌若放落时阵，就开始搁唱安尼。到后壁讲，你会当食较少机会。大阿你来来，迄耳光，
1: 真来，
0: 迄外来。即马咧淡水可能三点半拢有咧大船头遐啦。
1: 有应该假日嘛有吧？
0: 明仔可能会滴啊。摕一个桶啊遐，迄个桶
1: 啊。上大桶的迄卡的伊。
0: 人伊倒落，倒落人也无去算哦。对面遐会甲帮忙，甲算好好势。昨下拼等伊。
1: 叫车好坐等。
0: 对啊。
1: 啊，都爱斗三工的，因目睭都无看的，
0: 对啊，
1: 系啊，啊，佫拄中风啊，系啊，
0: 袂啦，即马行路，蛮好势好势，
1: 敢若螃蟹走路
0: 啊，对啊，你莫看伊五六点啊，都还佫出来倒粪扫呢，你叫是讲伊安尼啦，家务事啊，那都要小做者呢，
1: 啊，唔是有请外劳，
0: 无啦，伊袂当请外劳。
1: 有啦，
0: 即马有请，
1: 有请我都无跟阿辉阿想要
0: 顾，无哦无哦，
1: 伊也无法度甲顾啊，
0: 无哦，
1: 我来听讲有，我来听朋友讲有，
0: 迄都还
1: 佫问者，
0: 佫敲电话佫问者才知啦，来啦，我即马唱一下迄个流浪的乐师。

0: 流浪的乐师。
1: 嗯，
0: 即马即个乐师吼，那有头路拢伫电视遐啦。啊，从那个时出来，
1: 这
0: 中间
1: 做街头艺人呐、啊。
0: 无啦，那个时出来这中间，
1: 嗯，
0: 啊，一寡乐师吼，拢全无头路啊。
1: 嗯，
0: 刚才拢有人咧做生意啊，阁无要紧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乐师当然有诶无头路啦。哦，我那真悲哀啦。
1: 啊，都脑弹起来，有秀着，有秀起来，都较唔免烦恼啦。
0: 嗯。
1: 啊，就即个加减做，脑工课加减搁做安尼啦。
0: 哎呀，
1: 哎啦，啊无即马乐师，即马暗会都无啊。
0: 哎，即马乐师少啊。
1: 嗯。
0: 哎，
1: 对啊。啊，即马少年的拢伫咧迄个演奏会啊。
0: 人即马拢卡拉 OK 放咯，对唔？
1: 嗯，敢那唱啊变变调。
0: 一寡观众去里唱了都无够，搁有当，搁有当你乐师里遐走。
1: 嘿，即马大家拢歌星啊咧。
0: 哎呀哎呀。
1: 嗯，大家拢唱歌偌偌够唱咧。
0: 拢正好唱歌。
1: 嗯。
0: 哎呀，正好做。
1: 是好歌甲袂好歌安尼。
0: 啊，过乐师若走了正版的唱吼。
1: 无共。
0: 都无法度啊哦。
1: 哦，
0: 哎，无简单、哦。
1: 啊，迄当然啊。
0: 哎呀、
1: 啊，哎呀、啊，乐师咧演奏，甲迄个卡拉 OK 无同啊。
0: 哎，无同啦。
1: 嗯，
0: 卡拉 OK 是死骨的啦。
1: 嗯，
0: 啊，乐师迄是，
1: 较活啦。
0: 较活啦。
1: 嗯。
0: 啊嘛较好听。
1: 当然啦、啊，现场的啊。
0: 哎。
1: 嗯。来啊！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吼。
0: 对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

0: 烟消散。
1: 哎，
0: 即马啦买咱的油品吼，加来加去，然后4000块。啊，咱有这个海蜇头，吼、好食海蜇头。啊，搁有迄个特级带蜜汁黑豆。
1: 不能蜜汁黑豆啊呢。
0: 啊，搁有咱这个
1: 磷虾油。
0: 磷虾油。
1: 磷虾油啊，磷虾油真好啊。嘿。哦，所以你若买两行产品哦，啊，这个物件。
0: 加来加去，然后4000。
1: 特别送给你啊呢。
0: 对。
1: 哦，台湾的养生美，
0: 一包100块，啊，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1: 对啊，
0: 这拢25吼，哎呀，啊，可以减食啦，因为你若要食一寡零食吼，归去食咱这肉条吼，啊，这肉条搁有蛋白质，哎呀，啊，伊这软软啊，咱若无喙齿嘛无法。
1: 对啊，
0: 啊，都摸摸毛啊嘞吼，哎呀，啊，无你准备咧食一寡汤啊饼吼，哎，拢甜不不，嘿，啊，这啊咸的是 OK 啦，
1: 对啊，
0: 哎，啊，加减食吼，
1: 啊，配茶，肉条加减食无歹啊，也有两百几滴啊，
0: 啊，都配茶啊，
1: 唔只讲叫你再
0: 食，配东配西，
1: 再食食一点啊两，起码有两百几滴啊，
0: 对，
1: 哦，啊，肉条嘛有两百几。咱人若无两百只比赛啦，
0: 哎，哦，对，退完足紧。
1: 阮咧卖产品哦，对身体拢真有帮助。肉条你摕来，安尼甲练咧练咧，一条骨一条都营养啦。哎呀，
0: 好食啊！
1: 对啊，对啊。哎，哦，啊，搁有迄个磷虾油啊，这磷虾油真好呢，伊有 EPA、DHA 哦，伊对迄个脑啊、甲血管哦，拢真好。
0: 搁有虾红素，
1: 对，你若买咱的产品哦，啊，咱这就直接要送给你安尼，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广告完毕。我甲罗团林老师吼所制作的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卖讲我唱的啦，我拢若放这条，我拢直直甲听呢吼。迄、那个歌词哦，真正足无奈安尼啦。
1: 嗯，
0: 哎呀、啊，啊，到落尾啊，讲是倒转来吼。
1: 嗯，
0: 迄敢那无一个结果啦。
1: 好、
0: 哦，无一个结果啊，就感觉讲种无奈啦。
1: 嗯，
0: 哎呀、啊，
1: 爱情就对啦。
0: 啊，
1: 爱情就对啦。
0: 嗯，啊，心爱的人唔知是倒位啊。
1: 嗯，
0: 啊，叫伊转来就那是。那伊咧倒位嘛唔知影呢。
1: 嗯。
0: 哦，人生可比海水。
1: 爱情不如意。
0: 卖讲我唱的。
1: 嗯。
0: 我那咧放这个歌，我那个听内底意思安尼。
1: 嗯。
0: 听听，我感觉嗯，这个歌意思啊真好。
1: 那照你安尼讲哦，迄、哦、团员嘛老师可能红放煞足忝的我。
0: 迄阵啊无啦，啊，即马唔知，即马可能袂啊啦。
1: 可能拢无咧用放杀
0: 的
1: 款。
0: 即马的感情拢寄托伫咧婚嫁，无咧收其他。
1: 安尼也好啦，啊寄托婚嫁，婚嫁较会较要互寄托啊。
0: 对啊。
1: 啊袂，除非飞出去唔知倒来尔。
0: 哦，伊住咧新店的，咧内山内山遐吼。嗯。阮就捌安尼坐警车，啊甲因兜的伫中间，哇，迄、那个所在咧。我都人安尼带掉，我是真轻轻
1: 薄。那是刚才你带袂掉，我觉得还好啊。
0: 嗯，
1: 我感觉这还好啊，因为伫个遐暗时也足静的啊。
0: 伊那黄昏的时阵就拢无。
1: 算你这晓得哦，伫遐带袂掉啦。
0: 哦，还无多。
1: 哎呀，
0: 爱带惯死啊啦。
1: 人伊伫遐咧修行，
0: 哎，
1: 修遐鸟啊，
0: 哦，
1: 教遐鸟啊念经。
0: 哦，对啦。
1: 系啊。
0: 哎
1: 呀、啊！啊，训练，对哦。啊，你啊，那叫你去啊，你可能遐训教无起效，你也起效。
0: 哦，
1: 嗯，是不是？
0: 遐那叫我甲操落个地方。
1: 嗯，
0: 遐训教大家拢两卡。
1: 改教哦。
0: 哎呀！
1: 啊啊，休困啊，够唔免休困，免食食便当哟。
0: 哎
1: 呀！一日飞，一日飞，是要去跟飞美国哟。
0: 哎。
1: 个也无分人几样侪，用一直背。
0: 嗯，
1: 嗯，哎呀、啊，敢那讲讲背啊，那唔免创阮家
0: 己。这是刘团林老师哦，伊兴趣安尼。
1: 哎，你当作分家很好吃哦。
0: 哦，不简单哦。
1: 这宠物拢安尼咧。
0: 对啊，
1: 哎呀、啊，你若讲、
0: 啊，
1: 这个无加少消毒啦，吼啊，注意防虾啦，
0: 头疼啦，
1: 头疼啦，哦，开雷到底拢。拢烧了，烧
0: 个烧了较好。嘿，当堂下草。
1: 啊，那你做心神呢？
0: 个心啊，个分工哦。
1: 不能讲叫端你们炸一包啦，你吃。
0: 无啦，人伊特工做个，个气候安尼较用的吼。
1: 嗯。
0: 伊分教都唔惊雨哩咧。
1: 吼、哦。
0: 伊悲观。
1: 这我不了解。
0: 伊悲观起哩吼。
1: 嗯。
0: 伊就看伊目标哩多伊，直接下。
1: 哦呢。
0: 哎呀、
1: 啊，好好好，
0: 啊，无去比赛，讲是倒转来，
1: 飞出都唔知人飞转来。
0: 只人啊，赚安尼，成千万，几落百万呢？
1: 几落千万呢？
0: 啊，对啊啦，
1: 看你博大博细啦。
0: 平常时都爱甲操练啦，
1: 哎，
0: 哎啦，
1: 都爱甲操讲吼，迄操迄个体力啦。
0: 敢那讲，
1: 敢那运动员呢？
0: 敢那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啦。
1: 嗯，
0: 哎。
1: 对啊，啊运动员就是安尼啊。平常时啊，你无创啥，就是爱训爱操啊。
0: 啊，团老师伊袂走咧，咱有时要招去倒位吼，咱下岗讲下来下岗大一工啊，无多。
1: 嗯。
0: 啊，伊透早爬起来，训教都爱等伊啊。
1: 都爱创我食。
0: 等伊食。
1: 嗯。
0: 啊，我无紧啊，叫恁大兄饲饲啊，咱来下岗七度两工，伊讲袂使，因大兄有遐吼。
1: 嗯。
0: 伊无爱互伊爬来爬去。
1: 对啦，哎啦，
0: 哦，啊，拄着个兄嫂拢，啊，拢对真好安尼，
1: 嗯，
0: 哎啦，
1: 大家互相、
0: 啊、听歌啦，啊，听好爽安尼，啊，阮个产品吼、
1: 哦，重点哦，
0: 啊，你着会记讲找到讲小姐注文哦，
1: 嗯，
0: 阮拢靠只产品个中间吼、哦，也啊，伫个。

0: 那有需要，啊，你就较不会。
1: 当然爱顾身体啦，这咱也是要食面，食这个脆食面啊吼。咱这部中这拢真正赞的，好食。
0: 拢有啦，
1: 啊，顾身体阁赞。哦，系啊。
0: 而且讲，阮的电话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的询问。

0: 这歌拢真好听吼、哦，青春的内山姑娘。
1: 嗯。
0: 朋友，迄个骨头爱个顾好咧，人若讲要招伊倒去佚佗啦，要创啥吼？迄、哦、骨头才会用。
1: 要行东往西带看我。
0: 你骨头若受伤症啊，你人招你出去，你嗯，你嘛无法度。
1: 卖讲出门啦，都干那伫厝内哦，要添一杯啊茶，要去便所都做麻烦。嗯，
0: 所以人哦，身体都要用。啊对啊啦，你肌骨啊啊创好啊。
1: 对。
0: 骨头呐，你无好啊。
1: 无舒适啊。
0: 啊，家己咧受伤症啊，嘛唔知哦。
1: 啊，这都无啥无水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哦，骨头甲顾好吼、哦，认真听一下。
2: 我来甲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块。

0: 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阳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阳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阳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对。人讲哦，这个身体用开要紧。
2: 当然啦、啊。
1: 诶、欸，好嘢，唔得你用惊啦。
2: 嗯。
1: 啊，你身体呐无甲顾好哦，啊骨头啊定软落落安尼啦，啊唔知要安怎。
2: 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嘛是得爱甲保养啊。
1: 所以骨头的问题哦，啊你都。吃我们的风清养筋骨，它的筋给你练，骨给你练，你要认真吃，认真吃，这中间哦，身体就用起来，行东往西哦，会快
2: 活，快活，嗯，
1: 行东往西来袂快活，哎呦，行两步，哎，你先行，我坐下等你那里啦，
2: 嗯，
1: 啊，这骨头的问题，你若无甲创好哦，真有路晒安尼。
2: 哦、对，阿哥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阿哥会甲咱滋补强心、
1: 啊，
2: 增加咱的体力。哎，
1: 胃里那痛哦，
2: 特别疼
1: 啦，
2: 啊疼特别，
1: 连咪只酸连咪疼，也疼呢，对不？
2: 嗯，
1: 啊那些算真有路晒呢，所以红椒养筋骨，绝对要买顿来吃。啊，我嘛有伫咧食。
2: 嗯，啊，咱嘛爱保养啊。
1: 对啊，啊，我有时啊拢用甜的哦、喔。
2: 嗯。
1: 一人较一碗咧啦。
2: 嘿。
1: 对不？
2: 嗯。
1: 总爱顾，无顾绝对袂用啊，就对啦。
2: 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
1: 像我这个年岁吼、喔，我那偏入去老祖的啊呢。
2: 嗯。
1: 哎呀，这，我咧行路创啥？我咧扑不着呢。
2: 嗯。
1: 哎呀、啊，有看过我的人就知影，哎、欸，啊，这个就。都身体都勇敢啊，
2: 嗯，
1: 哎、欸，啊，骨头个也未讲啊，连咩呢？连咩呢？拜祭安尼啊，
2: 嗯，
1: 哎、欸，从骨头还顾好，拄则讲起来，好嘢，唔得你勇敢啦。这两千块你若无甲开了吼，讲一顿你唔知哪甲开了，啊，有认真食，你著自家食自家食，有一天你的骨头绝对用起来。啊，人身体哦，看到个真有精神。
2: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哦，
2: 四千块。
1: 诶、欸，即卖我蜜汁黑豆的哦，啊，你若要滴啊，我就送你啊。
2: 特级蛋蜜汁黑豆啦，啊是迄、那个
1: 海蜇头，
2: 海蜇头啦，
1: 这拢无上呢。
2: 啊是咱这磷虾油啦，
1: 磷虾油哇，
2: 当然是磷虾油较好啦。
1: 磷虾油伊伊这甲你这头脑，
2: 嗯，
1: 哦，啊甲这个。这个肺，这个
2: 肺梗拢有帮助，
1: 肺梗拢有帮助。
2: 啊，一个欧米伽三，
1: 哎，
2: 哦，啊个虾红素，
1: 对啊，
2: 哎，这
1: 都、啊、这都来自南极高浓度啊，
2: 嗯，
1: 南极就迄个所在拢结冰啦，
2: 嗯，
1: 北极嘛结冰啦，啊，迄个所在鱼啊甲虾也会活吼，你啊看迄个所在看偌好安尼啦，
2: 嗯，
1: 哎呀、啊，
2: 对，
1: 哦，所以若要治生病。拢找乐康小姐，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2: 2999-8692，吼，找咱罗岗小姐。

0: 也要好，也要爽安尼。
1: 这敢看细歌？
0: 看细歌，唔是安内去跳完这条鱼哩。
1: 啊，我安内都写唔到去啊，也要好，也要爽。嗯，
0: 来拢放好听的歌，我咱的朋友听吼。
1: 嗯，
0: 爱给我们的产品，你就会记哦。哦，2999-8692，找到江小姐个询问。
1: 嗯，
0: 哦，安排时间。甲你服务到这附上呢？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情文真好听吼、哦。
1: 嗯，
0: 我刚讲放落啦，放落了后，讲到后尾啊，朋友讲，我要听情文，我放了。哈哈哈！
1: 无认真听哦。
0: 嗯，十二点开始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都爱认真听。
0: 对啊，
1: 咱放的歌吼，都听得到。
0: 啊，我放歌就绝对让你。听到你会喜欢这样啦。
1: 我看吼、哦，恁所听的节目可能就咱节目中放的歌上多。哎
0: 呀，
1: 哎呀，
0: 咱就讲究吼品质啦。
1: 哦，
0: 互恁听迄落啦，啊，莫啊离广告，广告恁就拢知啊。
1: 嗯，啊知嘛是爱讲，因为头家有咧听。
0: 就讲望无声色上听，乌影乌影。
1: 嗯，
0: 啊要食啥？迄落要保护咱的目睭啊。哦，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啊，
1: 还买回来吃，他
0: 的滋养关心保佑我们的气肺，滋养明目的保肝啊，
1: 目睭也是需要营养哦，
0: 目睭是灵魂之汤呢，
1: 嗯，
0: 目睭如果这样，刚好去的中间哦，哇，你杀无路，天中日月，啊，人中两眼，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滋养关心保佑我们的气肺，赶快买回来吃。哦，买回来吃就不对。
1: 红星的大光明吼、哦，会帮助咱这目睭营养的吸收，
0: 对啊，
1: 佮会当帮助咱这个缓和视力衰退的现象，
0: 对啊。
1: 啊，人要会当重保咱这个视力的健康，所以讲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爱、去买回来吃，认真吃。
0: 有买两罐哦，我
1: 四千块，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有虾红素。啊，内底个 EPA、DHA 对脑甲肺更拢真好，
1: 嗯，
0: 哦，啊对目睭也真有帮助啊，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你若买两罐，啊，我即下我就送你安尼，内底有六十粒，哦，啊，这六十粒你即下都爱卖啦，卖千六块，啊，你若买两下，会当送一下，
1: 嗯，
0: 哦，会记讲找到江小姐询问，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那真好听吼、
1: 喔。嗯，
0: 哎、欸，我说新余啦，
1: 新余，
0: 哎、欸，
1: 新河。
0: 啊，咱国建两俱乐部全部时间，红青的永坚固，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山，
0: 对，还有一支也有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個金竹松，
0: 哎、欸，
1: 哦。啊，个有即个蟹肉棒泥性，
0: 嗯，
1: 诶、欸，啊个有即个好食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啊个有咱即个养生美无掺粉的笋肉酥，个有肉条，
0: 对，诶、欸，啊，你若产品买有两罐哦，
1: 嗯，
0: 看你要滴
1: 四千块
0: 黑豆，还是要
1: 特级蛋的蜜汁黑豆，
0: 诶、啊欸，啊，是要咱的即、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有 Omega 3虾红素，哦 ，EPA、DHA， 对着咱的脑甲血管哦，相当的帮助。啊，这下我有哪就要送给你，
1: 嗯，
0: 啊，紧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代，
1: 嗯，
0: 啊，即马就来个扣音点歌，点歌时间，
1: 嗯，
0: 2999-8693，
1: 找关键中甲网址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
1: 来，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哎呀，差别安尼哩哩啦啦啊！来，你好。
2: 哎，今日问几你好？
1: 嘿，
2: 我问太太。
1: 嘿，
2: 五斤果。哎，
1: 好好。
2: 今日我就。
1: 哦，好。
2: 嗯，
1: 好。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
3: 要点歌。
1: 什么歌？
3: 点一条迄个单纱五娘，啊，一条蒙奇。
1: 单纱五娘。
3: 嗯。
1: 单。
3: 啊，一条蒙奇。
1: 蒙奇哦。
3: 迄个张亚文唱的。
1: 哦，我知。蒙奇爱两抓哦。
3: 啊。
1: 蒙奇爱两抓哈。
3: 哦，无要紧。
1: 好好 ，OK。来，你好。
4: 蒙奇啊，你好，建中啊，你好。
1: 好。哎。
4: 11号码头啦。
1: 11号的码头，十一号码头，好，好，
4: 是啊
1: ，OK， 好，嗯，哎，落到阿爬起来，阿无哦，会靠伤，十一号码头，
0: 嗯，那今日拜，那我来准备一挂，嗯，
1: 哎，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我建中好。
0: 好。
5: 点一条。月夜的小路。
0: 月夜的小路有。
1: 月夜的小路。
5: 嘿。
1: 好。好。OK。好。来，你好。
6: 啊，我是讲搬来，我要起来讲。
1: 嘿嘿嘿嘿。搬来，你要爬起来。
6: 大声。
1: 好。
0: 哈
6: 哈。
1: 哎。对啦，安尼对啦，那挂落你得紧爬起。
6: 挂落我紧来，我紧来。
0: 哎呀，
6: 用走的，
0: 用走的。
1: 嗯，你要出国比赛呀？
6: 对啊，快拿到冠军无？
1: 安尼得爱叫阿亮较早要甲你训练呢。
0: 啊，你明仔弟弟后日就休困啊。
6: 啊，
0: 后日就休困啊。
6: 系啊，
0: 系啊。
6: 我建中兄伫后壁，建中兄好。
0: 嘿 ，OK，
1: 啊，都加减爱小休息，
6: 嗯，
1: 哎呀，小放松一下嘞，吼，哎呀，
6: 我伫头前讲就好啊，
1: 对，
6: 后边辅助，
1: 哦，对啦，对，哎呀，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6: 今日来我听，哦，这较歹讲哦，
1: 好，
6: 唔知，个个也想知，
1: 哦，你唔知，
0: 你唔知我想知，
1: 你唔知我想知，
0: 好。
1: 啊，都恁知了了啊！
6: 够上台，
1: 啊，都拢知了了呀！
6: 啊，对啊，对啊，
0: 恁知我上台
1: ，OK，
0: 好，
6: 好，
1: 嗯，
6: 哦，拜拜，
1: 拜拜，哎，搁落了，嗯，王太太，
0: 那有人要搁礼拜，紧礼拜，
1: 嘿，
0: 哎，我听讲做一滴，我来找歌，
1: 嘿啦，
0: 哎，
1: 来，你好。喂喂喂
7: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实在来，
1: 哎，真
0: 来
1: 带带。
0: 到恩恩的芒村咯，
2: 芒村咯，恩
1: 恩的芒村咯，
2: 好，
1: 好，恩恩的芒村咯，好 ，OK，
2: 恩恩的芒村咯。
0: 谢谢你啊，
1: 好 ，OK。
2: 伊敢那有两个粉丝了，尔啦。
1: 嗯，
2: 哎、欸，两个就不得了啦。
1: 两个都足够多呀。
2: 哎呀，算唔知。哎、欸，
1: 哎、欸，两个都会当开一个演唱会哦。
2: 哦，对了。
1: 哎、
2: 欸、
1: 呀、
2: 啊。
1: 哎、欸、
2: 呀、
1: 啊。
2: 来了，今嘛，今嘛呢？我紧来催安尼吼。
1: 嗯。
2: 啊，这来五件过好落去。

五金股哈，这关键中所报唱的呢，来啊那有这个面皮较大，啊年岁较侪朋友吼，咱那是要这个保养皮肤，上盖重要的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吼、哦、啊咱就管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啊，伊个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你那面洗好吼，啊，迄、那个 EGF 青春胶囊放一粒啊，安尼面甲安尼搓搓抹抹的按摩一下吼，阿妈棍嘛安尼甲抹抹按摩。啊，这个佫有一罐这个珍珠霜。啊，这个珍珠霜吼，一罐600，2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伊这是肤色的哦，吼、哦，咱较挖咱的肉色，唔是迄白色的。哦，啊，即嘛安尼两项哦，安尼甲抹落吼，

0: 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讲哦，规个面哦，安尼加食光洗，加食安尼春风，吼、哦，啊，得身体够健康，面得够春风，啊，抹水水吼、哦，出门诶都有面水啦。即卖人吼、哦，拢较想较开啦，来买面爱食啥都买倒来食，爱佚佗就来甲佚佗，吼、哦。啊，咱若要出门吼、哦，毋免着粉安尼抹咖呢。即卖咧流行是素颜。吼、哦，咱着面搭不过安尼水水，吼、哦、啊，即、这个头毛小甲翘一下，口红甲画一下，安尼就 OK 啊。吼、哦，毋免安尼画甲，哦，听讲化妆吼，拢、哦、有诶化妆拢爱画咧一点钟。哦，我真正佩服这个，有咧化妆诶朋友吼、哦，真正无简单。你叫我安尼化妆吼，我画无落来，嘿啊，无画袂来啦。我因为我即。这佫较过敏吼，迄目睭若了安尼画一个眼线吼，啊刷一个迄个睫毛哦，目睭就一直上啊，嘿，所以我无迄个爱水的命，但是我会甲皮肤保养吼、哦，做好这个保养，所以讲吼、哦，咱这个皮肤要保养，这个、产品一定爱找有下用啊。哦，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你若买半担够犹太，哦，啊伊这原料是法国的哦，啊买半担够犹太，加足会好诶，啊你倒若有咧抹，哦啊厝内底查囝啦、新妇啦，若有咧抹吼，啊你倒来买倒来安尼，大家抹安尼，较会好，哦较会好，2999-8692找罗刚小姐。定期注文安尼吼，啊，若要治咱这个芝麻肉甲鱼卵类造成的蟹肉棒泥性，这只啊内底有10条，1800块，伊这是独立包装哦，啊，真好食吼，你甲放咧冷冻，啊，要食偌济切偌济，伊芝麻来吼，热天到位啊，讲真的吼，这个天气黏咪热黏咪凉啊咧，啊，有当时吼感觉咧。这个啉滚水吼，佫袂止嘴焦，啊，感觉呢，佫无，佫足不舒服的安尼啦。啊，所以讲吼，食一个啊，这个凉拌的物件吼，真较清爽。哦，你像讲，来咱这个蟹肉棒泥性吼，啊，咧冰冰的时阵，那个切落吼，哦，你要食七桃啦，配烧酒啦，配东配西拢 OK。啊，像咱这个海蜇头啦。哦，啊，这嘛是，这安尼，你若讲啊，甲倒出来吼，安尼落即个盐水啦，有诶人不敢食，你就免掺啦。哦，啊，若爱食盐水诶人，甲掺只盐水咧吼，啊，安尼拌拌诶吼，啊，小黄瓜搁甲拌拌诶吼，哇，真正有够好食诶，安尼吼较清爽，热天吼，有当时胃口较歹吼，食只较清爽诶，较开胃安尼，吼、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我歌拢甲吹出来了。
0: 哦，
1: 即马即个罗州的陈太太啦，演员即马有两个粉丝来念啦。伊望春风啦。

0: 连完了，我两个粉丝啦，
1: 嗯，
0: 两个粉丝算袂歹啦，哎呀，唔好你阿哩当，
1: 我看你咧藏多，
0: 无啦，我要藏迄度，
1: 嗯，
0: 你唔知我上知啊，
1: 哦，你唔知我上知，啊，咱个电话记录清楚啦，
0: 对啦，
1: 重点啦吼，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康小姐。
1: 哎哎，念啊伤紧哦，电话伤紧哦。
0: 对啊，阮的产品拢真好啦。
1: 嗯，会
0: 啦，有用家人，大家拢知影呢。
1: 你到那要长期顾你的身体吼、哦，安全无问题啊。这个安全够有效的吼、
0: 哦。
1: 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啦。
0: 对啦，
1: 咱的产品拢赞的啊。
0: 身体顾好啦。
1: 嗯。
0: 啊，卖安尼卡袂着吼，啊都。健保卡摕吼，
1: 嗯，
0: 特别看医生安尼费去啦，
1: 诶、欸，
0: 上好是买啦。
1: 这呐，讲到真看状况，搭看医生啦。啊，那是平常时爱要保养，你都爱知影，唔是干呐讲食爱消炎止疼呀？
0: 对啊。
1: 哎呀，消炎止疼唔是长期性咧食呀？
0: 消炎止疼，你呐食久吼，都油脂也去无去啦。
1: 啊，肝嘛会歹呀，
0: 对啊，
1: 啊胃嘛会歹去呀，
0: 对啊，
1: 系啊，
0: 哦，
1: 嗯，
0: 阮的产品拢足好，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阿龙阿婆讲，你唔知哦，啊我上知，
1: 嗯。

0: 来，就做你唔知道，啊，我上知
1: 道。嗯，然后你知了了啊。
0: 系、哦、啊。
1: 嗯。
0: 即每工那伫咧做工去中间吼、哦。
1: 嗯。
0: 无用当，啊，叫你安尼袂记吼、哦。
1: 嗯。
0: 啊，对啦，火气就加起来。
1: 哦。
0: 火气那加起来，火大人就袂快活呢。
1: 啊，那困了无好势嘛是会啊。
0: 系啊。
1: 哎、欸，熬夜无眠呐、啊！
0: 你卖看这个火呢，火那压起来，这中间吼、哦，千滚归一路，万变就归这毒素。
1: 嗯，
0: 毒素吼、哦，拢会产生了这破病，
1: 开始蹲症，
0: 对啊，
1: 系啊，
0: 从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啊这肝火呐压起来，这中间吼、哦，
1: 嗯，
0: 嘴大、嘴苦、嘴臭，哦，咱必须来吃这款，哦，吃这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0: 这个火呐大，人袂快活。
1: 对啊。
0: 这个火，这个体内这热度吼，你若讲走入内底吼，变成慢性病啊，这病菌你知无？
1: 对啊。
0: 会安走入去这个五脏内底哦，
1: 变成病菌，
0: 放流氧气去，放晒安尼，闭结定骨壳。
1: 早晚肝的就肝火大，啊早晚心的就心火大。
0: 唔是讲清肝佮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肠啊火、胃火啦，遐尼啊侪安尼化，
1: 哎，
0: 安尼，一人安尼袂快活，压杂你知？所以你经常，那你食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你就会去感觉到。感觉到哦，我这样呢，嘴也袂泡泡，也袂黏黏，啊，袂安感觉呢，足恶杂个安尼。迄个火哦，甲你憋伫个这
1: 体内，
0: 体内内底哦。啊，你又感觉人不舒服安尼。
1: 对。
0: 哦，放了黄气气啦，闭结啦，哦。
1: 哦，这闭结真忝嘞。
0: 啊，拢来。
1: 嗯。
0: 闭结你袂使伤甜呢，迄甜落个地位安尼。
1: 会中风。
0: 哎、欸，连个脑筋哦，叫你拔断呢。所以这个火大人就袂快活。每日你红青五年解毒丸，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甲藏一罐吼、哦，要用就有啦。罔吃，无歹。我拢摕来吃你好唔？啊，我若来吃哦，都拢塌落去啊。啊，佫刷了迄个少药，佫砍两块啊落去安尼。算个保养者安尼。
1: 对。
0: 哦。会记讲，若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来，

0: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日保日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穿皮皮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啦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这个扫都要赶紧的，甲创好。
2: 无安尼扫扫扫，一直扫，酷酷扫吼。
1: 你那咧扫对气更无好啊，
2: 对啊，
1: 细胞嘛无好啊。
2: 啊，这扫都上恶好的啊。
1: 哇，你若讲用个垃圾啦、食薰啦、啊薰牛拢会阻塞这些细胞安尼。
2: 气更哦，

0: 会煮菜安尼，
1: 嗯，
0: 哦，所以这玻璃面烧散加减食无歹，伊会甲你清清出安尼哦，较袂讲一寡垃圾甲你走啊，这细胞只细胞，讲一倒那卡痰呐，
1: 嗯，
0: 哦，啊，讲一倒等下你无甲处理掉，然后起哩咕噜，嘛起毛就嘛歹。
1: 对啊，阿妈不舒服。
0: 对啊，
1: 嗯，
0: 啊，紧找到刚小姐作文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永和梁先生，我们听啊，等三五娘啦。
1: 嗯，

0: 这条哪这么紧？嘿，单数五娘啦。
1: 嗯，啊，唱较紧嘞，
0: 三桥的陈先生讲，十八号码头啦。
1: 嗯，
0: 哦，
1: 对，
0: 这落天去十八号码头袂歹啦，
1: 较凉啊。
0: 天气热热啦。
1: 嗯，
0: 龙千里唱的啦。
1: 嗯，
0: 啊，若要伫三品路找罗岗小姐，
1: 对，
0: 阮的三品真正真好。啊，你无食要来知影怎个好？
1: 嗯，
0: 嘿啊，哦，这拢讲二三十年啊。
1: 嗯，
0: 哦。
1: 2999-869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十一号码头

0: 码头，过来迄个张秀清，讲要争一口气，赢一口气啊，
1: 赢一口气
0: 啊，伊免阁赢啦，迄钱遐多啊，伫迄台南哦，
1: 好康康，
0: 台南话色的，你知？哦，伊若话钱要办迄个演唱会哦，
1: 台南的新妇啊，
0: 拢客满，做人我真好爽安尼啦，即摆要阁赢一口气，免啦，哦，嘿啦。认真你的生活那就好啊！
1: 认真生活啦。
0: 来，这个赢一口气啦，张秀清的歌。

0: 蒙古之源日本的吼，真好听。当时间到位啊呢。
1: 对。
0: 若要第三遍，就找到江小姐吼，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当时间到位啊，下回再过来。
1: OK。
0: 蒙起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空中好处朋友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红介绍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七点到两点，发生一台一一五二，大家拢有即个欢迎，咱各位准时拍开收音机旁听收听哈。听来好听，介绍介绍，朋友到了，你无论收音机、脸书、FB 迄只平板电脑吼，还是网站，拢会使直接收听。找咱华声广播电台啊，即、這个网站你就会当听到咱现场的时间的节目。欢迎你加入来空中好处朋友哈。现场我有电话，刚叫电话卡到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2831-5819哈，那你好康活动要把要交代，电话赶紧，尤其热天时啊吼，透去透个背脊来上上对嘛哈，洗头毛洗洗了吼，拢袂打伤，但系拢湿湿，咱即款上新的五万子何须哦啊，这里、個、啊芦荟三效合一哈，这里、個、乌金配方的这洗头毛巾，要送我哩洗发精哈，大罐装的1500的哈，那你好朋友哈，满2000我送一罐，满4000送啊，这里、個、两罐，即阵登记交代做完，咱赶紧给你服务送回去啊。尤其叶黄素、芝麻素、古老用，即马阁登油台，足久无油台着，朋友电话赶紧交代。有其是足侪好朋友讲，啊，我拢登记咧食恁诶叶黄素、芝麻素、古老用吼，拢是咱老主顾、老朋友啊哈。即阵来买，拢有即个福康油台安尼哈。那呢叶黄素、芝麻素拢是5-3500，啊，咱阁继续100块等于3400安尼哈，5-3400。啊，古老用古老 UC2 咧。5-4000，伊厝我阁继续200，只要3800块，真正足会好。冰棍脆骨肉用现在啊只有700块而已，啊冰棍脆剩700块，现在买最便宜，过来够上咱的啊这个好修屋的洗头门也要送给你了齁，现在买最优待，错过机会不再，电话要紧交代齁，骨肉用骨肉又是就给咱各骨用骨上盖站，大家都知道齁，尤其现在人啊这个骨肉筋肉在退化，哇这个、看到楼梯就问清瓜，走路瓜走不老虎哼，咱都要休休一下对吧齁，咱的骨头在退化，你给咱通知做信的话，骨肉用骨肉又是就齁，啊即阵来交代作文，来甲咱各甲咱听上解好齁，啊咱各个上解用就是咱的骨肉用啊咧齁，啊啦即个灵魂鸡汤，咱咧看电脑看平板看电视齁，咱的叶黄素都爱甲食，尤其咱家己本身齁，即食到拢会退化齁，迄只囡仔时阵嘛同款齁，拢会使使用叶黄素，啊啦要帮助咱好困好入眠呢，就是芝麻素齁，电话则交代则欢呼2831-58192831-5819，靠到交通，医生哥哥来你好。

感谢咱的空中好厝边，快乐养老电信股边好朋友吼，刷顶刷卡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啊！来听阿笑歌啊吼，足侪朋友爱听阿红讲笑歌，大家拢有趣味的代志讲哦，大家听吼啊！这个趣味的代志当作 news， 甲大家开讲的时阵嘛，趣味趣味啊！对咱郭太太买这个，甲朋友吼啊，这个在开讲的时阵吼，卖用咱笑歌来酷啦，嘛未歹啊吼！所以咱大家拢有讲笑歌啊，干那咱只靠早早有俩吼，空中好厝边。啊，阿红现场陪伴你的时间才有啊！哈，啊，这个八位哦，你找不回哈，阿红空手归来了。

来，空调这边过来，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亏，今日讲甲诈骗集团有关系啊，这个故事的笑亏啦哈。讲个这个笑亏甲诈骗集团有关系哈。诈骗集团常常咧有接到电话对吧哈？电话卡来都甲你讲有诶无诶就对啊。最近啊，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接到这诈骗集团的电话哈，电话卡来讲：您好，我这里是台新银行，我叫台新银行啦哈。请问你哈，你最近有一笔消费有一笔消费在泰国，啊，你开差不多180万，这敢是你本人消费的吗？这一听，都假的啊！因为阮朋友讲，我都从来都无咧出国的，讲我去泰国消费180万啊。但真的假的啊？有的吼，这个人那相信就当作讲有人盗刷对吧？所以讲哦，但是我这朋友伊真这个啊，真有这个啊，这警戒心啊咧哈。一听就知讲啊，这包一定是诈骗集团的啊咧哈。我讲啊，你是安怎甲印？伊讲哦，我都甲印讲哦，对啦，我开啦，我开咧啦哈。啊，这个对方就讲啊，你本人消费180万，你本人消费180万在泰国啊？你买什么？你知道吗？我这个朋友跳钢的，甲讲啊，伊讲伊知影讲哦，这诈骗集团伊跳钢甲创的，伊讲对啦，迄180万是恁爸买，恁爸去买一只大象回来。我听了爱笑啊！你哦，伊讲诈骗集团呐、啊，反正我介免消费嘛无差啊。但是伊讲哦，伊甲讲完个讲哦，对啦，迄笔180万恁爸开，恁爸去买一只大象回来，对泰国买回来了，哎、啊，有啥物代志啊？对方讲一句话尔，伊笑甲变鬼。你敢知影？对方安那个用诈骗集团安那个，阮这朋友用安尼吼，用完了电话就挂断啦吼。啊，阮朋友笑甲真正变鬼安尼哦。因为诈骗集团就听到讲嘿，啊，阮这朋友甲应讲啊，我去开180万买一只大象回来，无是安怎嘿？诈骗集团甲应讲干比恁爸较高好难。电话才挂掉。诈骗集团讲干比恁爸更加够好难，后尾就对泰国买只大象这款话也讲会出来，嘿，伊讲无要紧啊，反正对方是诈骗集团，买点消费大家拢会晓，对不对吼？所以讲有当时叫诈骗集团啊，万免紧张，万免惊吓，有当时要保持冷静啦吼，讲你什么消耗安怎啦，啊，这健保卡安怎啦？对电信费无缴啦，水钱、加速钱无缴啦，还是讲你的给这个消耗要去用冻结啊，然后都不要理他，这个电话先甲挂掉哈。当然，阮这朋友较古锥哈，他更加创治哈，甲讲啊，你有开180万在泰国，你敢知？讲我知，我去买一只大象回来。买一只大象回来，诈骗就气一个，甲挂电话，佮讲干，比恁爸较够好难。来，咱足侪好朋友接到诈骗集团电话，不用紧张哈。即马诈骗集团相信听过。

咱节目的朋友大家拢有境界啊，吼，拢知影咧吼，都不会被骗啦，吼，大家拢足巧，因为所有的爸爸妈妈拢愈来愈智慧咯，妈妈我也真勇敢，最近来收听。

0: 讲路书嘛哈，
1: 对对，
0: 啊庄女士哈，好，啊叶黄素果啊啦哈，好啊，后礼拜行一下嘛，
1: 可以，
0: 可以哦，
1: 要搁加一罐那个鸡巴酥，
0: 鸡巴酥一罐哈，好，好加300块哈，安尼拢总3700哈。好啊，后礼拜给你送哦，哈。
1: 后礼拜几？
0: 拜二，好不好？下礼拜二。
1: 拜二哦。
0: 拜二，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感恩哦。好，总之谢谢，拜拜。

讲到做殡仪馆，大家拢伫身躯边啊，红广告介绍哈，咱真侪好朋友讲啊，红我即马拢会要食咱的叶黄素来保养来照顾，因为咱的叶黄素哈，其实即马唔是干那个拍地基尔哈，佮强调内底虾红素，吼啊，佮有即、這个立方胶，吼啊，佮有咱的即玻尿酸拢加入去啊，拢加入去安尼哈，啊，身份好，咱都唔免食多，所以有诶外口拢爱食咧两粒三粒，咱只要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一摆都有够哈，保养一摆哈啊，加强诶能量。安尼对晒哈，一天只要这个一次就可以哈，加强了这能量保养质量，来这个这个虾红素啊，这虾红素的这个重点就是啊，帮好咱哦这个感受到讲哦，伊的这维他命 C 的这个啊这个含量安尼吼，佮超过抗氧化的能力安尼吼，好咱现代人像看手机啊、平板电脑的吼，这款保护力佮较强。过来咧啊，这个玻尿酸吼，目睭的这个啊，这个佮咱袂输哦，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大颗颗的所在佮补水同款吼，咱水分收伫内底吼，咱的好朋友佮咱补水的玻尿酸啊，还有这绿蜂胶，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咱啊这叶黄素吼是全方位的黄金的比例哦，所以过去你食的外口的拢爱食咧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叶黄素。我讲安尼照搞，我讲唔免，因为咱新闻内底有搞就是有搞，一摆一粒简单又方便哦。我有诶，我要搁食这個，要搁食迄，哇，都搁浪来浪去，真麻烦。咱就唔免，一天只要一次，一次一粒，不用食几粒，加强个正能量，让你叶黄素。来，这阵交代之文啊，叶黄素吼，我啊又台3500，即马阁继续700，只要3400块吼，真的很便宜，不到700，只也不到700块吼，这阵来要上俗啊咧吼。那么咱阁加咱的何首乌洗头毛的吼，这个洗头毛的上新的第二代吼，咱这大罐装的，之前咱卖较欠费的这何首乌乌金喷的这洗头毛的吼，即马这新推出啦吼，新推出，阁再加上乌万子、何首乌，啊阁有这芦荟等等三效合一哈，那么。这阵登记交代出门，咱拢有个加送你哦。你呐买咱叶黄素哈，除了现金有回馈邮台一注外，这个邮台3400哈，过来一个加送一罐洗头毛的大罐装的1000毛的哈，电话再紧交代加欢呼哦。

来，咱的好朋友吼，人讲愤怒是魔鬼哈，这生气掠公更加是有当时做出着互咱后悔莫及的代志安尼哈。南韩最近就发生一件吼，虐待儿童的这名，有一名二十外岁查甫人，咱的好朋友吼，伊个这可能是哦，早早吼就弄出一条人命来咧哦。扎秋啦，二十几岁啊咧，即马哦，二十几岁就有囝啊，你敢知？有三岁囝啊咧，有一个三岁亲生囝啊咧，哇，恰恰都秋啊你。其实伊在人咧较早哦，这里、個、在咧啊，这里、個、啊结婚生囝啊，但即马人拢就晚，然后就晚咧。啊，这里、個、哦，南韩这里、個、是无简单哦，二十外岁啊咧，都一个三岁亲生后生，但咱咧好比哦，脾气改歹。啊，因为这二十外岁啊，你哦，这还阁算少年的吼，所以讲脾气不好，因三岁的囡仔吼，因为尿珠啊、痰液啊，你吼，已经连一个牙公子啊，将囡仔的这手骨咯，甲牙掉的了啊，你哦，敢亲像咧弹球咁款哦，将这个囡仔害出去，这个害出去了，这个囡仔去弄掉石头啊，弄掉这石头夹的这这个石头做面层哦，哎，那面层石头做的呢吼，夹夹边啊去弄掉，结果。规个头壳安尼哦，这个灰浸浸到，送到医生馆，宣告不治死亡安尼吼。那么这个二十外岁啊，这做老爸安尼哦，长期拢是用啥？用这手车甲囡仔修理安尼吼，甚至吼啊，抓囡仔头去弄扁哦，真正暴力对待着这个囡仔，这个男孩呐吼。即嘛，佮因为这囡仔抓尿啊，这個、应该讲尿珠啊淡啦，伊也无抓尿啊，尿珠啊淡尔。抓公爪啦，将这个囡仔抓出去杀啊！咧，杀起说，去弄掉这个面层的这个夹夹咧吼，当场出来死亡。所以咧，好比人讲，囡仔是父母的心头吧，然后唔是提来互你发泄，怒火的功夫啊咧吼。所以讲哦，即款这个啊，这个生气啦、抓公啦吼，来毁掉无辜的生命，这是上大的罪恶啊咧吼。所以咱好朋友吼，人讲祸都不是主啊，但是即摆有真侪做父母的吼，是这个有的是。脾气吼，这个真大啊，常常都要抓公生气，提囡仔来出去，安尼是上界无好的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个想办法，咱的妈妈啦，以前嘛是爸爸妈妈嘛，安尼以前对待咱，咱的好朋友，咱的囡仔是谁，后日是不是嘛安尼对待咱的家里孙啊？所以讲哦，做父母的咯，做一个好模范，将囡仔教好，才袂讲哦，一代教过一代，愈教愈害。有的拢养成哦，囡仔一个坏习惯吼，物件提起来摔。提起来等啊！你吼讲无依法，这当代成年看是咩啦？到时亚多太人是咩啦？拢是父母的责任啦。啊，不过教囝嘛是爱防范。如果这囡仔那是一个比较较歹教事吼，那要想办法吼，好好的教育他，唔是讲安尼哦，以暴制暴吼，啊，最后就是双方面拢两败俱伤啦吼。所以教囡仔无简单吼，所以伫母亲这教育也爱感谢咱妈妈吼，真正有恁吼，才有咱啦吼，嘿，辛苦的一面才有法度教育出遮侪子女安尼吼。祝我们所有朋友母亲节快乐哈！朋友点播爱听的歌，给过来安排《醉心恋》。

0: 就是后礼拜，哎、欸，今日见明仔再搞，今日见明仔再搞，好不好？你别搞啊！
1: 明天哈、
0: 啊，哎、欸，对，
1: 明天早上可不可以？
0: 明天早上我会写明天早上，哎、欸，阿、啊、你明仔再。诶、欸，那迄个啥，早起有迄、那个有滴诶，伊就甲你送去啊。迄、那个后日我落个写早起，好不好？
1: 哦哦哦，
0: 对啊，那你要几盒的？
1: 我们这里有警卫，
0: 有警卫哦，哦，嗯、警卫代收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好，没有问题。啊，你别贵啊！
1: 我中午回来哈、
0: 哦，
1: 嘿，中午回来就可以拿到吗？
0: 应该，如果他黑猫送的快的话，应该中午以前就会到，没错啊。
1: 哦哦，
0: 哎，对对对，好不好哈？
1: 好好好，
0: 啊，陈小姐嘛哈，
1: 哎，
0: 好，啊，你迄个啥，迄、那个要几盒五盒嘛哈？
1: 两个个。
0: 有啊，五盒的，够够用了哈。好，好，我先给你写起来，哎，今日给你见面找你收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
0: 真的谢谢，好，拜拜，
1: 拜。
0: 来，感谢咱罗州的晋商，阿个咱新增的陈小姐，谢谢哈，拢来交代做，那古乐用古乐 UC 兔哈，各个用个上该用，诶，咱上好喷拢给你坑爹来滴哈，所以讲外口的这个各骨头的产品实在是有够侪侪，啊，但大行拢袂歹，啊，但是咱大行拢想要买，无紧，你来买咱古乐用来滴拢有啊哈，你听过 UC 兔、MSM、葡萄糖胺、金珠粉、玻尿酸、古乐里先加，拢装滴来滴啊，哇，那也真。厉害，那咧郑雄莹哈，跟咱品冠把关，你再用上新的生物科技技术，从这营养物拢给你综合挖来啊咧哦，所以讲我们诶，那咧后边有你唔免讲讲科技买啊哈，所有的这个营养分咱拢有啊哈，所以咱诶唔免钱加开，啊嘛唔免加吃吼，咱咧后边哦，咱直接都搞定啊哈，因为这个分量有够，营养分有够啊咧哈，尤其咱行动力，咱咧精气神，咱咧后边哈，诶，起码咱上重要就是啥，咱咧骨头有够用无，对吧哈？吃到尾诶，这个身体用身体好，咱以后边平常时要顾要听，都爱补上顺诶上赞诶啊！咱咧骨头用骨头 UC 兔哈，骨头用就是好，咱以后边上盖用，又唔是干呐，这个骨头以前加呢，搁再加上这葡萄糖啊 MSN， 好、哦，佮有足侪黄金诶喷 UC 兔哈，即马足流行 UC 兔安尼吼，广告拢拍真大，但咱以后边 UC 兔要食都爱食镭射防伪标章诶哦哈，品牌原料添加诶认证，爱有镭射防伪标章才是真正。水俗观象的齁，所以大家会有的用嘴讲啊，你个问看麦有没有雷射防伪标签？有雷射防伪标签，这是真真正正咱的古乐用古乐 UC 兔哈，以及嘛盲品、雷射品真多，所以咱后面要选都爱选点，咱真真正正有雷射防伪标签的哈。那么即阵来交代来欢乐啊，咱的这古乐用五阿优台3800块啊，咱即嘛平均才一阿不。这个700块而已，一盒平均才存700块而已，现在买最便宜。过来，咱还有加好收哦，啊，咱的无患子落灰吼，这第二代上新型的洗头毛的黄金的配方安尼吼，即马拢送互你，而且我加两罐，每股都要五啊，我俗互你优待3800，佮送两罐咱的洗头毛的好收哦，黄金的这乌金的这配方安尼吼，咱的好朋友，咱的这个骨头要顾，要爱在，咱的好朋友都爱食有品牌。真真正正好的原料的，古乐药，古乐 UC2。

来母亲节到位，咱妈妈的手甲牵你啊，你吼，你会感觉妈妈的手足温暖的。来最近来听牵你的手，现场电话2835819，2835819，靠着靠通，要交代要烦恼，啊，我赶紧甲你做服务，刷电刷卡拢会使卡，来你啊。

表象未到的代志出现啦吼，什么代志？就即马 AI 的这个机器人吼，即马是真正进入到吼，开始有这愈来愈这个做公司的生产啦嘞吼，而且愈来愈进步吼。即马吼，这个 AI 机器人吼，有诶拢运用伫咧啥？这个工作场所啊。这个用在工作场所无算啥，你敢知？起码吼，佮有这 AI 机器人摕来做啥，你敢知？做法师的，做

然后各位要相救合众礼佛，而且各位要念佛经。即马这个这个主持会上话咧，就是讲这个家己人安尼哦，个乖个未安尼有贪嗔痴，啊个未好色，嘿，啊会使受五戒，好、哦，所以讲决定要属于法号安尼哦，哈、啊，办一场啊，这个啊，这个受戒仪式安尼哦，从今物家己人哦，正式变成和尚。嘿，真正天下事无奇不意外了。这机器人哦，搁这里、个、这伫咧念经宣誓的时阵，搁伫咧讲哦，我绝对袂贪嗔痴哈，受戒律的这里、个、啊，这里、个、要求的吼、哦，一定要遵守。过来，我绝对袂过度充电，过度充电浪费电啦、啊、吼、哦。所以讲哦，这这灰心的机器人哦，嘛是都爱遵守。啊，这里、个、啊，佛教的这里、个、啊，这里、个、要求啊嘞，这里戒律啊嘞，吼、哦，对我听着爱笑。第一没有好笑是归好笑，不然我即马人哦，拢愈来愈少，即马剩机器人，机器人佫会当变和尚，佫修改哈。后日又看，这里、个、机器人出来化缘，化缘啊嘞，啊，你话去念，看人念经的时候，你就听着讲，这书啊在念经啊嘞，哈。一看讲靠了一个机器人在念经，哈哈哈！这真正后日是什么时代，咱唔知啊。不过大家哦有这机会，哈、哦，那种会当见证历史啦，哈、哦，讲哦，这什么物件都会当用机器代替啊，真恐怖。哎，朋友点播爱听，淡水无线最近的收听，现场电话继续甲利用，卡着卡通，拄只卡住，无该接到再个卡哈，2831-5819。

哎，公牛宝宝，先来给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哈。哎，今日明仔载，咱后边有一个红明高威啊，好不简单，好天两天，咱后边有天气又要转变了哈。跑水流这降雨记录增加，所以各地哈，咱后边哈，这里今日明仔载拢有这梅雨这块高威哈。北部东北部地区转为地震准哈，中南部山区嘛，赶快有地震最好准哈，甚至个雷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请咱后边一定要提高警戒哈。好天气呢，等到就礼拜哦，母亲节动工，咱后边哈，到后礼拜拜一方面再减弱，天气就会转好。但是后礼拜一拜二三一个有方面来啊，所以讲北部天气拢啊，这里啊无啥稳定哦，无啥稳定哦，因为雨最开来，请来后边爱提高警戒啦哈。这里、这里一个无讲正经热哦哈，啊无食五二站讲破油讲唔敢放，所以讲宝宝外套嘛是要穿着，因为变天的时阵也是赶快小块凉凉啊凉凉哦。

来五月份的这气温哦开始回升啊，咱的好朋友吼迎接到这热天特别高啊，就是咧个通知夏天快要到了啊呢哈。上个有营养的水果，咱的好朋友台湾是水果足多啊呢哦，这水果王国啊呢，其中哦爱文的这水果，这个、芒果吼，爱文的这个芒果吼，酸啊，更加是热天性的代表性的这款水果。但是因为今年气候问题哦，这个今年的产量啊呢哦，这个啊，这个较稳定啊呢，气候较稳定，今年的产量较大嘞哦，所以收成量比去年加三倍哦。今年的芒果，咱今年会当食较俗的哦。嘿，去年哦较贵啊嘞哦，今年哦差不多爱台对半啊，台对半哈。前两年啊，因为是着寒流落雨所影响，所以产地收成无到两成，但今年收成哦达到八成，会当讲是大丰收哦。所以咱今年哦。芒果可以吃到饱，不，你吃嘛是要注意啦，别再想太多吼。这，这台湾是水果王国啊，你吼。但是你讲日本哦，无这好康啊。日本人嘛就爱吃台湾的芒果吼。那那芒果拢是外销出去，包括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拢有啊吼。干那日本吼，这百货公司内底咧卖咱台湾的这芒果吼，爱文芒果，一只讲到爱3700块的日票，也就是换算台票差不多750块啦啊。哦，这贵样呀！哈咱台湾哦，今年的芒果会较俗吼，酸也较俗啊，你好。不过在国外拢比较贵的哦。台湾是水果王国啦，所以台湾水果因为咱的气候问题哦，所以讲水果的品相很多哈。不过咱的好朋友哈，水果要种，咱嘛是都要辛苦一寡这水果农哈。高雄一个这巴拉园哦，一个73岁妇人哦，这里啊巴拉园内底有常常拢有只高山啊呢哈，来作怪啊呢哈。所以哦，就想讲点这冲天炮，冲天炮。看会个惊走无安尼，结果煞无注意，将规个竹篮哦拢总烧了了，家己为了要救火，无小心跋倒吼，跋倒伫内底安尼吼。但是咱的好朋友跋倒伫内底哦，一命呜呼哀哉，你敢知？叫火烧甲哦，这个村这里、个、啊，这个火烧的一些尸体哦，伫遐呢，真正真让人心疼的吼。那么本来是想讲要用。鞭炮啊，这这里啊，冲天炮啊，你吼，要来赶走这高群，结果那会知影讲，引发着火灾，要救火未符，说家己说跋跋倒，结果说来一命呜呼哀哉。这个消防队挂到位已经未符啊，所以讲咱后边这个有当时啊，咱的这个放炮啊，像这款物件，咱的后边这款其实是真禁忌啦吼。有的在这所在真容易引发着火灾的所在，千万就不要点这个炮啊啦，点这款哦，这个用物件烧啦，钉钉什么物件吼，引发着火灾的代志，千万唔当去做哦，无效果不堪设想啊。来过来，你甲看高山的底下，伊无甲你讲啊！你要跳江边个惊，结果个害着，顺手害着家己啊！你吼，即马拢有动保法咧吼，所以讲你拢袂使去个伤着吼，所以讲即、这个即马动保法哦，对动物啦保护是真大啦吼。但是咱好朋友吼，动物啦保护归保护，你嘛唔当讲啊！即掠公生气吼，这个去伤害伊啊！你吼，这个撸起住就是因为男朋友去有伊个宠物犬吼，伊个狗啊咬着，吼咬两摆啊，真掠公抓。一气之下，摕水果刀啊，将这只狗啊抬死啊！哇，当场我咧灰沉沉闹，动保处甲警方赶到位，立即将这个狗啊送医生管哈。那么好家仔啊，这个有救回来，有救回来，但是这个查甫人又违反着这个动物保护法，甲医生发办啦哈。这撸起住嘛，因为无保护家己的狗啊，所以即卖哦，这只狗啊嘛要被没收，哦没收到这动保处去啊哈。所以咱后边要饲狗、要饲猫、要饲宠物拢赶快哦哈。起码都一定爱啦，你有心理准备，真正的好好的照顾他才会使。啊，若无必然发现你可动嘅胎，拢总爱被受处罚了。

来懂不啦？爱播吼，但是尿气啊嘞，起码无，起码尿气啊是人人喊打哈，人人喊杀。这尿气啊，嗯，嘛是算懂不啦嘞？哦，是啊，起码都拢个头头是因为尿气啊，起码有会带病毒啊嘞，变成对咱人类有害啊嘞啦，吼。所以讲这实在是安怎判断咱唔知啦，吼。不过咱后边至少咱卖这里、個、啊，主动去甲饲吼，卖主动甲饲啊嘞哈。那么咱咱有讲到，前几间咱有讲到，伫南洋街有人讲提这个啊面包哦去饲这鸟鼠啊，这已经去用处罚了吼。啊，即马过来咧吼、哦，有诶人诶有这个厝内吼，囥一寡有诶无诶吼，变成粪扫处啊，囥甲讲安尼哦，这粪扫拢无清，那么即马嘛是变成调查对象之一啦吼、哦。有一名68岁独居诶回人，因为厝门厝卡厝头前吼，囥规堆粪扫啦吼、哦、啊。即几工拢安尼哦，落大雨啊，不但会臭，而且更加安尼哦，有即小动物安尼吼，鸟鼠啊、家雀会来啊，真济厨房挡袂牢，加清洁队通报安尼吼，去用开发500啊，感觉伊拢无改善，所以即马环保局强制执行清理啊吼，但是即些林夫人非常激动安尼吼，但是咱另外边为着大家安全然后，甲着即个环境卫生然后。希望咱的好朋友吼，厝前厝后拢爱顺顺看看，尤其即马天气咧热吼，真侪粪扫垃圾你若无即刻来做着处理，真有可能引发着这个这个鸟鼠啊、家雀的来吼。那么这拢是一种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啊对人体的伤害，所以讲即马伫这个鸟鼠啊过街人人化怕的东西吼，唔能去饲鸟鼠过来吼，卖饲卖坑粪扫，粪扫清清变变，厝前厝后整理一下啦。来，即马有真侪人出国去耍去游览，即马有真侪游览地区，为着要招咱这个人客吼，拢嘛用一寡这个设施吼，这个吼大家吼来只娱乐啊咧吼。不过咱那边吼，伫咧国外讲有一个哦，这个瀑布荡秋千咧吼，瀑布荡秋千的一种这个活动，结果吼有一个女主就是安尼16岁了吼，16岁女主去这个要体验吼，这个瀑布荡秋千，迄个有。会驾悬会巨高的人绝对不敢算啊，不过这个囡仔真大胆，16岁然后就讲吼、哦、要来算这个瀑布荡秋千，结果咱的好朋友锁也无绑安，一条锁也无绑安全线无绑安，结果这荡出去然后就无个等来，爱等到7天以后，哇哟、哎，你该看卖啊，咱的好朋友吼、哦，这个荡秋千算是高风险的特种的设备啦吼、哦，所以讲如果若无做好着安全的准备，千万唔当去。过来就是吼、哦。这安全的这个锁啊，拢啊绑好安咯、哦，吼、哦，啊那无真正一摆意外，都有可能啊，造成到无法度弥补伤害啦。来母亲节各位，你有要请妈妈去吃大餐无？哈，有诶讲哦，啊妈妈讲拢要用大现金诶，对，像阮母啊，就是大现金较紧啊。要爱食啥，要爱买啥，家己来，好无？家己来啊！你啊，大现金嘛未歹啦，吼。不过咱另外边哦，有个好哦，嘿，上惊是无食阁无聊，阁要甲你讨哦。真正咧，我生到这款囝，真正头壳疼吼。中华一个43岁，姓周的女主就是安尼吼。啊，甲因老母安尼哦，伫咧这里啊，这里啊，这里甲因老母讨钱啊，讨钱安尼吼，讨无钱，竟然啊，情绪失控，大声吼，将因老母踢落倒，然后阁。将因老母的头哦，立起哦，这弄地板啊。

安尼吼，啊，佮念颔棍啊，安尼哦，真正险险要死死去安尼哦。随后佮摕水果刀啊，对因老母的这个刀手、正手吼、正手佮着颔棍啊，去甲挥几落刀安尼吼，手段非常残忍。这敢是这囡仔该做的代志吗？真正唔正人哦，比禽兽佮不如安尼吼啊！所以讲咧、啊，真的有个恶劣吼、哦，所以来和平吼，咱饲个这款囝不如卖饲对无吼、哦？这件代志啊，惊动了这个法官大人讲，真正敢有这款恶人，真正有影。哦，这老母啊，呢叫大家讲啊，一命乌哀在，给老母讨钱讨无，竟然痛下杀手啊！所以讲，我拄只阿红同你讲，母亲节到位啊，但无唔忙哦。那你囡仔给咱表达什么啊？给咱问一下好就袂歹，卖给咱讨钱就真好啊！你讲对唔对咧？

哎，天啊，无照家己，啊人无照天理，天无照家己。咱的好朋友，今麦这是这样讲哦，这里伦理道德都乱七八糟啦吼。做囝的头大头的系老爸老母哈，做大兄抬这个小弟哈，哈哈。所以讲也是小弟抬大兄，拢有真正哦，社会新闻足侪，拢真可怕的哈。最近哦，伫咧三林埔嘛是安尼哦，一名47岁做小弟，不满讲。因阿兄甲念讲哦，石头拢无好啊做安尼，然后结果伊就阿家拄啊抬因大兄，因大兄才倒伫遐，送到医生馆，好加再救回一条性命，阿也无真正代志大条吼。但是因小弟即卖向着太人追来做侦办安尼吼，因为做小弟哈，都常常头脑无稳定，因大兄吼，阿都甲伊咧冤家安尼吼，咧甲讲两句啊，因小弟又拢啉烧酒啦吼。酒后的话啦，去配面那里啦吼，夜多啊都甲伊大兄抬，你男生小朋友，爱以后再要甲念啦，你若真正无要爱以后，要插小你对不？连讲话都无要甲你讲话，你讲是不是啊？但是无法度体会，好，所以讲咧，后面有人讲爱之深则之切啊，但是有偌济人会当体会，父母的甲咱执念啦，甲咱这个要求啦，拢是为着你好吼。所以讲，你爱讲会当了解啦吼。啊，但是有诶无了解，颠倒反嫌你烦，嫌你执念，嫌你啊呐，这个啰嗦啊，都啊个滚头乌沙，都要甲你拼性命。真正，所以规矩卖甲念啊，可以祖先祖别，祖先祖别来咧吼。看你要安怎去外口死。看牙公伫咧来，伫咧厝内咧哦，从咱还死。所以讲，真正讲，即卖这时代真正颠倒病了。

来，以上新闻播到这，感谢各位朋友收听。都叫播新闻播开车的电台，电台这个卡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巴莱富冈犹太叶黄素芝麻素，今麦拢有等犹太哈，五啊犹太三千四，啊个古乐用，诶、五啊犹太三千八，吼今麦拢上上吼最特价，啊个有上咱的五万子好修哦，咱的这个洗头门的哈，上新型的第二代大冠装的一千毛的，要送给你，电话再紧交大家欢呼，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朋友点播爱听好酒的探戈，咱最近来收听江辉所唱。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今日是母亲节，就来所有妈妈、爸爸、阿妈、感官、阿公、农村，大家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快乐啦！哈，就我咱所有好朋友，空中好厝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感官即阵电话拢开好朋友，大家使用2832589，礼拜假日无休困，这个电话啊，我们电话边啊，即阵给你做服务哈，2832589。大家好哦，早安哦。来搞炸！
1: 搞
0: 炸！哎，搞炸！我对先生上搞炸！早安，早安！
1: 母亲节，
0: 母亲节啦！嘿，妈妈快乐
1: 哈！母亲来，平安，
0: 平安快乐，
1: 健康快乐。
0: 哟哟哟哟，你快赶快哦！哈，哎呀，是是是，大家拢
1: 快
0: 乐，哎，对，拢中快乐，拢中快乐，母亲节快乐哈！
1: 母亲节快乐！
0: 哎，对对对，
1: 你啊，今天无出道，
0: 哎，今天无出道，今天无出道，
1: 无出道啊！
0: 是是是，
1: 今天个落雨，
0: 对啊，今天落雨，哎呀，啊，大家。看我的应该看冷好一束啊啦，看我看冷好，嘿呀！
1: 我叫妈妈。
0: 哦，妈妈啦哈，阿杰的妈妈。好啊，没问题。
1: 叫母亲节快乐
0: 啊！好啊，母亲节快乐，大家都快乐。好，
1: 谢
0: 谢，谢
1: 谢，
0: 感恩哦。高差你好哦。
2: 阿红。
0: 哎，高差，嗨，早安。
2: 蔡妈妈。
0: 哎，蔡妈妈好，嘿。
2: 嘿。
0: 哎，高差，高差。
2: 我帮忙你哦。
0: 嗨，是，请讲。
2: 你那个有在那个鱼油在打做吗？
0: 鱼油呀，我看着鱼油最近，我稍来看一下再跟你讲，好不好？
2: 哦，
0: 我再看一下鱼油，看有油带无，我再看下你，好不好？好，陈芳，谢谢哦。

哎，讲到好主编，伊个来让地心古兵，啊，我们继续研究背叛你哈。哎，今日无出道，嘿，礼拜假日拢真准准准准准时背叛，咱哩空调好朋友。有电话，赶快叫。

来现场电话刚刚叫掉，靠掉28315一叫电话靠掉靠通吼，哎、欸、阿红都叫这个麦古啊，你哦叫烂伊，这麦古来个会烂伊，我是讲奇怪，讲我一半都无声的吼，麦古在烂伊啊，你吼嘛不爱上班呐。但是咱赶快礼拜假日无休困哦，直接陪伴你点歌、选歌、交台湾有啊，咱赶快伫一只现场陪伴主持人服务。我当然今日是母亲节安排歌曲，甲妈妈有关系，也拄只咱这个啥，这个戴先生都来点播啊哈，这个妈妈哈，这个阿吉拉所唱歌哈，空调这边快乐拢伫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今天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就靠通啊！我们赶紧给咱各朋友大家做服务哈，要交代买番路、听歌、选歌，拢免客气，这支电话拢做你家利用哈。28315819，28315819，阿吉拉所唱戴先生点播爱听哈，这个、母亲妈妈最近来收听，母亲节祝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母亲节快乐哦！

阿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0: 哎，讲到做朋友过来，拢伫身躯边母亲节，朋友诶接到满满的祝福无啊？本来无这里啊，请咱食大餐呢，是不是叫伊打现金的？母亲节礼物你到底收到啥嘞啦？哈，真侪朋友讲啊，囡仔吼拢爱食乖啦哈，即摆拢会要即母亲节吼都来友好一个啊嘞，啊唔是干那母亲节友好，平常时都爱友好啊嘞啦哈，啊不过总是有表示比无表示较好，啊唔知恁囡仔拢。是安怎给你表示的呢？哈，空调这边快来，拢伫身躯边来搞早，你好哦，嘿，早安，
1: 嘿，
0: 搞早、哦，
1: 阿公是新，是新的朋友，所以朋友是搞早，搞早，
0: 好啊，拢好，你嘛好啊，哈，
1: 哎，阿开始多缓一下，
0: 别，
1: 让我播一首日本歌曲，
0: 好来，
1: 祖庙雷魂，
0: 啊，祖庙雷魂的舞歌，哈，好，我知。
1: 今天是伟大的母亲节，
0: 啊，
1: 所以在这也祝四位妈妈健康，母亲节快乐。
0: 好啊，好啊，你也同款哦，吼。
1: 啊，祝阿红先生你是心里都来都好。
0: 啊，谢谢你，感恩啊，大家拢好哈，谢谢，感恩，
1: 拜
0: 拜，拜拜。高赞你好哦。
2: 好、
0: 哦，哎呦，搞早哦，嘿，早安。
2: 你唔是去接电话呀、啊？
0: 哎，有啊，哎、啊，都爽。
2: 对，我要来点歌呢。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母敬情深。
0: 啊，母敬情深哈。
2: 嗯，我较早是安尼过。
0: 安尼，
2: 可
0: 怜呢。安尼啊，足可怜。袂即马苦尽。
2: 我听这首歌。
0: 安尼啊，即马苦尽甘来啦，嘿，即马苦尽甘来哈、
2: 嗯。对啦。
0: 好啊，好啊，
2: 好
0: 啊。
2: 好啦，谢谢。
0: 母亲节快乐，谢谢。拜拜。来，搞早你好哦。
3: 喂，
0: 哎、欸，高赞，哎、欸，哦，哎、欸，你那伊早安呐、啊，哎，高赞，高赞，哎、欸，
3: 我点歌啦，
0: 好啊，来请讲，
3: 一条阿母撮鸡啊镜，
0: 阿母撮鸡啊镜，哈，
3: 一条春天那这
0: 么，哦，春天那这么寒，哈、
3: 哦，
0: 好，我知，
3: 好，
0: 好，谢谢，感恩，
3: 拜拜。
0: 拜拜来，讲到这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哈，赶快接到所有的听友伫咧线上，甲大家祝福嘛，顺顺顺，咱所有好朋友哈，大家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你有收到什么礼物无？有诶，比如讲话，囡仔来甲咱讲，咱讲免难免买啥，咱啥物嘛拢无欠，对唔对？安尼哈，啊，这里、个、啊，这个、我拄有一摆吼，这拄、个、到一妈妈咧甲囡仔讲话，就是囡仔就咧甲妈妈讲，讲妈妈你今年诶母亲节要爱啥物礼物？因母啊，都甲因吼讲哦，无啦，我啥物拢无欠啦，吼阿母唔甘囡仔开钱啊，拢唔免买，唔免买吼，哈啊，这里、个、只要你乖乖得买，我操烦得好安尼吼，这囡仔安尼就听到了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吼，都甲因母啊讲讲，母啊，你买个大便当讲即句话啦，哈、啊，我就是做袂到，唔知要送你礼物啦。叫伊乖乖，卖哦，恁祖妈操完都，伊讲哦，这目屎流目屎滴讲哦，我就是做袂到，再送你礼物来哦，是啦是啦，囡仔总是有咱操烦哈，总是有咱操烦的嘞哈，所以讲我这这个囡仔永远拢是咱做父母吼，心肝头上这个亲的上当的负担啦吼，上当的负担啊嘞哈，所以讲哦，母惊情亲哈，足侪拢是老母的心。心情哈，这里来听，朋友点不爱听歌，今日真多，这个妈妈的歌曲，哎，稍微一首一首来安排哈。今天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来个早你好哦，嘿，早安哦，
4: 早，好，
0: 早、
4: 欸，
0: 早安，早安，
4: 我刚来点歌，
0: 好啊，来请讲，要听什么歌？
4: 我听《喜酒甜地好日子》。
0: 哦，《喜酒甜地好日子》哈，没有问题、啊嗯，好，
4: 谢谢
0: 我再给你安排哈，
4: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庄门
1: 关。哎，对对对，好不好？
0: 今麦送这座
1: 哎。哎，今麦拢安尼啦，好不好？
0: 哦，今麦拢改啦。
1: 对对对，今麦拢安尼，好不好？
0: 哎，胶原蛋白张子再来。
1: 今麦蛋胶原蛋阿伯阿伯阿伯，我再跟您讲，好不好？
0: 好啊。
1: 好好好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好，好，你拜拜，你上哦哈。好，拜拜。哎，公众做兵快乐，拢伫新古兵拍摄，咱都要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再搁卡哈，2835819，2835819，靠着交通啊，拢赶紧甲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2835819，来个早你好哦。

0: 早
1: 哦。哎，较早较早哦，嘿，早。
0: 那是现场啊，是。
1: 当然现场的啊。
0: 现
1: 场的。
0: 你叫配色。
1: 嘿。
0: 魂是英雄。
1: 哦，魂是英雄，钱是大，是吧？
0: 钱是大。
1: 啊，钱是大嘞，哈。好。
0: 哎。
1: 好，没问题，我这个安排。
0: 好，这是文武相转嘞。
1: 无啦，我会晓，我会问的，未母的了。
0: 你不要母的。
1: 我刚才会晓学爸母的。
0: 做
1: 教会
0: 嘞，都会
1: 啊！啥都会啊！你吼，
0: 哎，大行都会晓的。
1: 啊不，头家不晓，头家不晓，头家不晓，莫别讲，我头家不晓。
0: 头家不晓，头
1: 家买，哎哎。头，唔系话我头家不晓，哎，唔是啥物都会晓。
0: 头
1: 头家
0: 较简单
1: 吼。头家较简单系，唔系唔系，唔系我。哎呀，好会晓都好，唔会啦，咩会晓？哎，好。
0: 啊，你好帅哦！
1: 不会啊。
0: 你
1: 奶奶
0: 做丑婆要更加
1: 水啊！哎呀，
0: 你做丑婆
1: 的。啊，你晓得我迄几个存起来都会使。
0: 不是你的人啦。
1: 哦，安尼哦。
0: 丑婆的。
1: 对，我。对，我天生较优秀啦，嘿。
0: 哎，
1: 我这小段小段面型啦，嘿。
0: 哎呀。
1: 哎，未使做武生诶，我可能做小段嘿。
0: 哎呀，对
1: 呀。好好，谢谢啦，好，张姐，谢谢，好，不共不当求，谢谢哦，好，拜拜。
0: 拜拜。
1: 来搞炸你好哦，来
2: 炸，
1: 嘿搞炸搞炸，哎有有有嘿，
2: 啊，
1: 来搞炸哦，
2: 你好，
1: 哎哎我就是啊你好，
2: 我啦我姓曾啦，
1: 哎是嘿你好，
2: 哎哎，我问你哦，你上上几月来？
1: 上我哎月底哦，差不多哎
2: 二七二
1: 月哦，二七二八啊，这个差不多，
2: 二月二八月。
1: 五月二七到二八才开始上，
2: 五月二七哦，还上不起了，
1: 哎呀，迄阵都哎开始上，无到时拢上未起。
2: 我问你，哎，会使赖给你，无你赖给我，好不好？
1: 赖给我是咩意思？你是讲，甲你要通知你啊，先通知你啊。
2: 我甲你讲，你有当个事无？你刚较几日通我，拢唔是你啊。
1: 好安尼哦，你即阵即个时，差不多六点半左右
2: 啊。你好啊，好无？我用赖给
1: 你。你都加入恁华星电台赖的。你加华星
2: 电台是几号？
1: 华星，你得找官方账号，找华星公布电台对噻。嘿，迄都拢看
2: 到，
1: 啊，迄拢有，迄拢会使找到，拢会使找到，我拢有咧看吼。嘿，你加迄个就好，好不好？
2: 哎
1: 呦，嘿，对，你加迄个就是，好不好？吼，安尼较好处理，好不好？吼。
2: 二七咯，五月二七咯。
1: 五月二七二八，好不好？吼。
2: 我啦，你讲五月当时啊？
1: 五月二七二八开始上会，吼，开始上会。
2: 二七。
1: 二七都开始上啊，二七都开始上，哎，好不好？好啊，谢谢啦，吼，啊，好，拜拜，来个早你好。
3: 啊好，
1: 哎呦呦呦嘿，
3: 讲迄个叫做什么苦瓜生态是啊什么
1: 啊？苦瓜生态哦，系啊有啊有啦。
3: 但是无糖尿病，敢会使食？
1: 会使食，迄嘛是会使食，感觉会使食。
3: 我本人无糖尿病咧。
1: 是咧帮助咱糖管理啦，嘿，迄拢无要紧。
3: 啊，唔啦，食着加瓜加变糖尿病。
1: 啊，不会，伊是稳定诶，稳定。
3: 这是啊，阮孙阿伯来学我啊。
1: 伊也唔是降诶，伊也是稳定诶。
3: 我有听你讲做这项诶物件。
1: 有啊有啊。
3: 我讲甲你买豆，甲买落油啊，我是讲甲你买这啦。
1: 哦，谢谢。
3: 我三零八一零啦，迄幺零啦吼。
1: 好。
3: 我改点一条歌好不？
1: 好啊，你要听什么？
3: 迄个吼，阿母诶爱，阿母诶爱像海。
1: 阿母的爱
3: 像海，
1: 阿母的爱像海，这像像你敢知？
3: 这个像，你给阿那都去哦。
1: 嘿，
3: 我嘛别要讲迄个人的名。
1: 唔知查甫啊查某？
3: 查甫跟查某斗阵唱。
1: 哦，男女合唱的哈。
3: 不是合唱，老爸跟查某囝。
1: 哦，爸啊囝唱的哈。我来找
3: 看嘛。你讲吼，阿母的爱像海。
1: 好，我找看卖哈。
3: 像海深就对，敢那个，咱的爱，母啊囝咱像海深啊，你就对啦。
1: 我来找。
3: 阿母的爱像海。
1: 好，我找看卖哈。
3: 哎，好，麻烦你哈。
1: 好，别客气哈。
3: 谢谢，我那个有要用到啥，再跟你叫。
1: 对，有欠再讲。
3: 啊，迄个中岛，迄个说什么创啥？
1: 哦，阿创哦，会使，都会使，干公司哈，都一样，嘿，都干管哈。
3: 好，就刚好，你放一个，迄个合唱的歌，好好听，我帮你
1: 讲。哎呀，
3: 你不要走，爱问阿红，我
1: 不要走。
3: 谢谢。
1: 我见你在问问
3: 的噻。你播的时阵，你拢会被播歌之前，你拢会介绍阮这条歌做啥？
1: 哦，
3: 了后嘛才介绍这条歌做啥？阮才从去点来就
1: 对了。对，
3: 麻烦你哦，谢谢，
1: 谢谢，感恩。
3: 哦，谢谢，
1: 好，拜拜。来，广东出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未清楚、未了解、未交代、未烦恼，迄只咱点歌、选歌、感官自己点的，赶紧家利用吼，啊，今日点真多。

阿妈相关的歌曲，咱赶紧来安排哈。这个九段之庙，就是祖庙内魂的一句歌，赶快来安排哈。各有其他歌曲，咱一首一首吹，吹到赶紧来安排服务哈。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新歌边，后继续现场陪伴你。

0: 做古老用啦，哈，五阿啦，哈，
1: 阿江西的上，
0: 哎，后礼拜拜三哦，拜三不？
1: 拜三，
0: 哎呀，后日哈，
1: 哎，阿再时哦，
0: 再时啊，好，我叫你再记起来给你
1: 上，好，拜拜，
0: 好，哥，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谢谢你啦，好，感恩啦，
1: 好，拜拜。
0: 来，广东这边快乐，然后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母亲节足侪好朋友打电话哈。啊，点歌已经较袂赴啊，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哦。妈妈的歌真侪哈，啊，妈妈哦，实在是咱天下上伟大对吧？哦，啊，爸爸嘛真伟大啦，无有爸爸只错。感谢咱所有好朋友伫旁听甲收听，礼拜假日无好困哦，第一只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母亲节快乐，

诶，咱即马当犹太哈，咱诶即个母亲节诶、回馈大家哈，咱妈妈顾身体嘛真重要哈，从妈妈身体顾用顾在就是是说啊上大福气啊咧哈。叶黄素、芝麻素，古来用即马拢当犹太哈。叶黄素、芝麻素是5,000-3,500，佮继续100块，等于只要3,400。冰棍册一阿春600块咧。叶黄素、芝麻素哈，爱生阿夹无哈。叶黄素、芝麻素。这个五阿犹太3,400，好，按那古老用古老 UC2 哈，即马嘛是登犹太五阿犹太3,800哈，五盒只要3,800，平均这只存700块上少安尼哈，过来咱这个、古老用这个叶黄素、芝麻素哈，拢有加加咱的护手乌、洗头毛的哈，这个、上新推出第二代哈，进前未加欠的护手乌、乌金配方的洗头毛的。足久朋友拢咧问讲，阿王当时也阁有，即马新推出啦吼，大罐装诶1,000毫升，比之前更加大罐。而且咱即马新推出，咱就先送你，好先送给你，好先送互你啊，你好。所以即阵登记到在出门上犹太，古老用要交代要烦恼，2831-5819电话敲着卡互通，2831-5819阿王拢赶紧甲你出服务哈，2831-5819。

0: 了了你的时间。
1: 喂喂喂喂，
0: 我
1: 听
0: 听哈。抄前来拢，
1: 阿未抄起来，伤紧呀！啊，即摆有抄起来无？有抄起来无？
0: 有啊，
1: 有啊，好啦，再用这支电话来。
0: 我就是要爱你叫你的物件。
1: 好啊，你啊，谢谢谢谢谢
0: 谢。我到。
1: 啊，阿伯紧，阿伯紧哈。
0: 啊，我大刚都在听你的节目，
1: 阿伯阿伯
0: 的恁姐姐恁妹妹。
1: 谢谢谢谢啊。

我见你保重，喂，保重。好啊，系啊，呢个留起吼，好，谢谢。然后不过咱好朋友今天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所以讲你今日母亲节有安排出去活动，或者讲吼，有讲啊，这个囡仔是特别请咱吃饭的安尼吼，今天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天气。不过咱好朋友我。拜二以后就一个变天啊，所以好天气无几天吼，这嘛拢是这个梅雨节气吼，常常拢都变化的天气形态，请大家可别特别注意哈。空调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规划哩，现场电话靠到靠通，阿母带鸡仔，这里呢一点不爱听，最近来收听。

哎，讲到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啊，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叫着卡着，咱骨肉用骨肉 ，U C Two 照顾妈妈的骨头上该用。母亲节特别富康犹太哈，我阿即卖犹太3800，只要平均在一阿无诶，差不多700多块尔哈。那么现在买是最便宜，够加咱的科修哦。咱的乌金的配音的洗头毛的大罐装的1500，直接加两罐给你哈。骨肉用骨肉 U C Two 买啊，这五阿咱犹太3800哈，特别富。刚特别犹太错过就无啊，骨肉用骨肉 U C 兔来对成分真正上佳用，有这个啊，这个骨肉乳酸加有玻尿酸，有珍珠粉，好啊，佮有这个啊，这个啊葡萄糖胺呐，吼 U C 兔啦，等等安尼吼，所有咱另外关键成分拢佮你坑爹来对，你唔免佮再一罐一罐去买哈，一工只要食一粒，保养食一粒，加强只能量都会使，骨肉用骨肉 U C 兔。哎，常常看到楼梯的温清官吼，走无多远，都爱小小一个朋友吼，骨头咧退化，伫咧间通知做信徒啊，骨肉药，骨肉 U C Two， 即阵赶紧登记甲交代做文吼。现在买最便宜，5R只要3800，2831589。

0: 吼，
1: 了，
0: 有当时有当时，時有医生无讲我转啊，嘿呀、
1: 啊。吼、哦，我都唔办啦，那种唔办啦，唔办呢，嘿呀、啊。
0: 赶紧赶紧，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哦、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来到这里好哦，拍摄拍摄，我无该接到这个卡嘿，28319，28319，哈，来过来安排，感谢你爱哈，朋友点播的歌曲哈，即阵来给你安排哈，28315819，刷电刷卡，我赶紧给你接哈。感谢你的爱，最近来收听阿咱的古龙古乐 UC Two， 诶，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靠就靠通吼，咱真正这身份上好诶，外口你找无第二支诶，较早你拢一行一行买，即马拢唔免咯吼，古乐用内底拢有啊，要固骨用骨，古乐用即马来买上少，五阿优台3800块，加平均做剩七百通块啊尔。

哎，感谢班界侯女士来交代诸位来鼓乐用鼓乐 EC2 啊三零八加哈，咱嘞这朱女士朱女士嘛来交代出门咱嘞鼓乐用鼓乐 EC2 哈，各国用过上届用阿妈妈哎，家己爸爸妈妈拢爱赶快拢爱照顾咱家己哈，咱嘞身体哎，这个是咱家己的啦哈。刚才亲就一个健康加健保啊，赶快你有特工个欠起来无？骨头嘛是赶快爱特工顾啊嘞哈。鼓乐用将上好的成分拢放伫内底啊哈，保养就一粒啊，加强个都爱食两。加强一下能力吧，你好，你咕噜哟，咕噜优势度一天一摆，啊，吃饭饱吃都可以啊，哈，咱曾相迎跟咱啊联合感谢，所以咱后面品质绝对上赞，摕到你耳朵哈，咕噜用咕噜优势度 2831-5819。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讲啥？今日吼来讲一个迄、那个百香果啦，嘿，百香果吼，百香果伊的迄个好处啦，五大好处啦。香味扑鼻的迄个百香果吼，有果汁之王这种称赞啦吼，更加是迄个减重的好帮手，迄种。酸酸甜甜迄种迷人的滋味吼，无论是生食啦吼，啊是讲咧拍做汁啦，啊是咱入菜料理也拢是真好食。啊，究竟吼，百香果有什么好处呢？百香果五大好处啦吼，好，咱即摆吼先听一个歌啦吼。

好，咱即摆吼来讲迄个百香果吼，第一个好处啦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叫做养颜美白啦，嘿，伊迄个百香果吼有真济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种营养素吼，像讲维生素 C 啦，就是其中之一啦，吼，伊足济种的，啊，伊维生素 C 吼对迄种对抗迄个紫外线的伤害吼有帮助啦，啊，嘛会当帮助美白，吼，就是皮肤好较白较水安尼啦。而且维生素 C 吼会当促进迄个胶原蛋白迄种合成吼，啊，会当提升迄个体质的吸收率啦，会当改善迄个气色，吼，就是第一个好处，养颜美白。咱今麦讲第二个好处吼，或者排便顺畅了吼。每一百公克的百香果吼，含有 5.3 公克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啊是水果界内底哦，膳食纤维吼数一数二的吼，唔是第一就是第二的，这款的。伊膳食纤维吼，会当刺激迄个肠胃迄蠕动啦吼，会当提供迄个肠道吼，好菌的迄种养分呐。意思就是讲吼，诶，肠道内底好菌吼。好困了吼，伊嘛是嘛是爱食饭啊，系啊，膳食纤维就是迄、那个，咱不咱人吼是咧食饭嘛吼，需要食饭，啊，肠道内底迄个好困吼，是需要食迄、那个膳食纤维啦，吼，意思同款啦，所以讲吼，你来当提供迄、那个好困吼，肠道好困啊，会当提供伊迄个膳食纤维吼。对，但五红迄个电币啦，吼，好，安尼吼，咱今麦过休困一下啦，吼，听歌，所以起要听什么歌咧？好，安尼听一个轻音乐啦。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今麦哈，咱来继续咱的迄个百香果的迄个好处的介绍了哈。咱今麦讲百香果的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眼睛保健了，就是目睭的迄个保健了。今麦现代人哈，拢用眼哈过多了哈，拢过多。啊，你奶奶一粒迄个百香果哈，来迄、那个滋润迄个两粒目睭了哈。百香果伊的中间哈有迄种贝塔胡萝卜素了哈，伊有迄种抗氧化迄种功效了哈。伫个体内哈会当转化变作维生素 A 哈，改贝塔胡萝卜素哈。把转化变成维生素 A 了齁。维生素 C 也有什么好处啦，它也当维持那个黏膜那种完整性齁。也当预防那个夜盲症夜盲症了齁。也当预防那个大眼睛的那种发生啦。总共一句啦，保护目睭啦。好。咱现在讲第四个那个好处了齁。它的百香果第四个好处就是护心血管啦齁，包括迄个心血管。伊呢百香果齁是伊个食是足惯的啦齁，安娜是足低啦齁，真济食安娜真少齁。所以讲百香果齁对一种控制迄个血压齁有一套啦。加上迄个百香果齁有真济迄种抗氧化迄种类胡萝卜素啦齁，啊个多酚齁这些物件。所以有一种抗发炎的作用啦，对一种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安尼咱姊妹吼，过来迄个听歌吼，姊妹来听什么歌呢？咱姊妹吼来听一首迄个于天唱的吼，或者汪洋中的一条船。

前勇敢向前闯，茫然中一条船，他为了那艰苦的

的字幕是昂海塔克夫，塔克夫饥寒交迫追求理想，啊，他用手他用手趴在地上，手紧撞上，哪怕是否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百香果的好处了吼。咱即摆介绍百香果的第五个好处吼，叫做控制血糖，控制血糖吼。哇，这里嘛是上重要的哦，吼，上重要的迄、那个伊的好处吼。因为迄糖尿病吼，伊也是百病之源呐，吼，伊会引起足侪迄个并发症啊。所以讲控制血糖这个。

糖的迄个指数吼，足低吼 ，DGI 值的吼，也这种水果了吼。啊，伊的膳食纤维吼，较济吼，比较较济。啊，食了不多吼，对迄种血糖的上升吼，升起来的速度吼，会较慢啦。嘿，啊，咱食物件就是惊迄个血糖升了伤紧尔吼。哎，那会当可以变慢，安尼好啊，安尼上好啊。因为迄、那个，所以讲吼。有这个作用了吼，吼、哦，好、哦、诶，就是血糖吼，控制血糖的升起来的速度有这种作用，所以讲吼，糖尿病患者吼，嘛是适量的来吃吼，吃迄个百香果。诶，个吃吼，讲到吃，你有发觉无？刚才像有酸油油的物件吼，对种啊，像讲吼，柠檬啦吼，还是伊个醋啦吼。酸溜溜的物件哈，对于种血糖的迄个升起来速度控制哈，拢未歹呢，效果拢未歹哈。你唔知道发现无？这是我迄、那个最近的发现啦哈。好，安尼咱今麦哈，用来今日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站了哈。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
1: 全面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